啊，黄忠，大家都知道吧？黄忠60岁的时候才跟刘备在一起，是吧？德川家康70岁的时候开始打天下，姜子牙80岁才当上丞相，佘太君100岁的时候才开始挂帅。咱们再往前说一点，说孙悟空500岁的时候上西天取经去了，白素贞、白蛇啊，1000多岁才下山开始谈恋爱呀。你说你27岁是不是有点太早了啊？再说现在的小姑娘哪有那么好找对象的，尤其那些要求比较高的。我妈说的好啊，我妈说现在呀，有帅又有车的那是象棋，有钱又有房的那是银行，有责任心又有正义感的那是奥特曼。所以说呀，又帅又有车，又有钱又有房，又有责任心又有正义感的，那是在银行里边下棋的奥特曼。我妈一句话道出了现代女孩的择偶危机啊。

才那女孩不是说了吗？27了，我告诉你，妹儿啊，大器晚成，没问题。有些女孩啊，做决断做得太早，当然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儿。多少人羡慕啊，其实稳稳当当的女孩啊，是最让人羡慕的。说有这么一个女孩，她呢，遇到了一件非常非常怪异的事情。这种怪异的事情啊，不是每个人都能遇到。这种事情一般呢都发生在童话小说里边啊，或者是神话故事里边。咱们现实生活当中呢，谁也没听说过谁遇到过这种事儿。但是这事儿呢让这个小姑娘遇到了，我就给说出来了。这小姑娘啊遇到这事儿的时候22岁。22岁，朋友们，花季年龄啊。我最喜欢我的就是22到23岁之间的时候。有人说女人一辈子最好看的就15分钟，后来我掐指一算，我这15分钟是来了还是过去了呢？我宁愿我那15分钟还没来。真的，科学家统计了，说女人最漂亮的时候只有15分钟。我觉得如果只有15分钟，那么也只会是在22到23岁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的我真的是很自恋很自恋的。这个女孩22岁，22岁她遇到了这么一件事儿。有一天呢，她自己一个人上山。这个女孩呢，她特别喜欢自驾游啊，自己愿意出去玩去，开小车，开完车之后呢，把车停在哪儿，然后自己啊就玩去了。她呢也没有对象啊，然后呢就背起行囊，穿上运动鞋，上山登山去了。登山走啊走啊走，走到哪儿了呢？走到森林旁边的一个小河边，在河边采花啊，采花的时候呢，就仿佛听到这个河水啊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哎，那种流水的声音。然后呢，鸟语花香，小鸟在旁边喳喳喳叫，似乎听到了另外的一种声音。什么声音呢？就在那喊，小姐小姐小姐。这女孩说，谁喊呢？哪儿来的怪声？森林里边要是有动静的话，你就特别的想找出来这动静到底是哪儿发出来的，而且吧，就跟这大自然动静吧有点出入，声不一样。小姐小姐小姐。这女的呀就寻声而去，也没发现，哎，这声哪儿来的呢？然后这时候，小姐，哎妈，在这儿呢，吓我跳。啊，原来是一只青蛙。这青蛙怎么会说话呢？青蛙说了，说，小姐，好心的小姐呀，我本来是人了，可是在森林里边玩的时候来，就遇到了一个非常邪恶的女巫，她就把我变成了一只青蛙，而且嘞，她说要解除她的魔咒，只有让一个年轻的小姐带我回家，然后晚

上，把我放在他的枕边，这样一夜之后我就会变成人形了。但是我在这里喊了好多声小姐，他们都没有理我，即便他们看到我之后也都被我吓跑了。所以小姐，我觉得我们今天真的是有缘分，你看看我会说话，就真的证明我被女巫施了魔法了。女孩一听，哎，青蛙会说话，嗯，不一般，肯定不是一只普通的青蛙，即便它不能变成人形，它也可能是蟾蜍大仙儿啊。你说我要是把这大仙惹怒了的话，他可能会找我麻烦的。这女孩一听，那这样吧，我不如可怜可怜他好了。你看他真的很可怜，你看他眼睛很大，哇，眼泪都要流出来了，而且年纪不大，肚子已经好鼓了。嗯，决定了，我把他带回家。然后女孩说了，说那这样吧，我把你带回家就能把这个咒语解除了，是吧？嗯。青蛙说，是这样的，你把我带回家，晚上你睡觉的时候呢，你就把我放在你的枕边，然后你要美美甜甜的睡上一觉，第二天早晨醒来就会发现，哇塞，我变成人形了。小公一寻思，我行，我还你人形。哎，这不对呀。不对啊，这一般人家都愿意变成仙子，你为什么想要变回人呢？青蛙说，因为我本来就是人了，我不是修行的青蛙，我想变回人形的了。你让我变回去好不好？然后变回去的话，我一定会好好报答你的，因为我的父母我的家庭都很好，如果说你变我成人形，我一定会想尽办法去感谢你啊。后来这女孩把她带回家了，带回家晚上啊，洗洗涮涮，完事之后呢，就把这个青蛙放在枕边了。她说，青蛙呀，你在这待着啊，然后你在这儿待着，我在这儿睡，行不行？你跟我，咱俩枕一个枕头，行吗？然后要是晚上我睡觉要是压着你的话呢，你就喊我啊。结果小姑娘睡着了，22岁的小女孩啊，睡着了。睡着之后啊，按理说，这个年纪的小姑娘晚上睡9到10个小时，晚上11点睡的，睡到第二天早上9点多，正正好好10个小时。9点起来了，一睁眼睛发现旁边躺着一个英俊男青年。啊，这简直太神奇了。但是可悲的一幕发生了。为什么说这是神奇又可悲的呢？就是因为他母亲推门进来了，而且他的母亲不相信这个故事。所以说这只青蛙最后呢还是被他妈给拍死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女孩子长大之后啊，晚上睡觉的时候一定要锁房门的。

有朋友说了，尚威你刚才讲的笑话什么意思，我怎么没听懂？你没听懂就对了。送给大家一首非常好听的歌，希望大家都能够出去转一转溜达溜达啊。天上没有乌云盖，送给大家。

跟你说呀，人呢活着就要想点好的，眼前呢要是有什么一合计就闹心的事儿，你不去想它，身边呢总有一些一看见就招人烦的人，比如说我来了，我来了，你能不能不想我的缺点，你多想想我的优点不好吗？我跟你说呀，熟悉我的人都知道，其实我不招人烦。我爸有的时候说话声音比较大，总有一些想法想要表达。但是我有眼力劲儿啊，你知道吗？你要是闹心的时候，我绝对不挑闹心的事儿说。所以说呢，每天我在节目里边啊，我都看你们脸色行事。今天呢，你们要是脸色好的话，我就说点好的；你们要是心情不好呢，我就眯着呗。主持人嘛，主持人就是一个工种，对不对？你来了之后，你不能装大爷，是不是？你愿意听不听，那不行，这什么态度？我就希望大家对我宽容一点。这也算是我的人生理想和生活态度了。每天不管是在书桌旁边，还是在你的餐桌旁边，或者是在你的卧室里，以及在你的车子里，只要你能找个地方猫起来，小不呲溜的乐一会儿，那就是生命的最高境界了。开心呢，能够让我们变得年轻。有的时候呢，年轻不单单是一个数字，而是整体的一种状态，包括心理状态和生理状态。都说女人的年龄是给别人来感觉的，你看我多大岁数？你自己猜吧。有人说，薇姐，你不是一直说你18吗？是呀，我18呀，我都18好几年了。女人的年龄由别人来感觉，那么男人的年龄呢，当然由自己来感觉，就是你感觉自己多大你就多大。你说薇姐今年我7岁，嗯，七岁能说出这么好听的话也非常懂事啊，哈哈，生活多么美好啊。有朋友说，尚薇你这，当然了，我觉得这个快乐不只是一种心情，它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当你快乐的时候，享受。

这份快乐，不快乐的时候想着法的做一些让自己能够快乐起来的事情。我就是这样的人啊，我不止快乐，我还幸福。嗯，而且呢，有的时候啊，我在寻找这个幸福的道路上也是走过了很多的路。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不太开心的时候，我会想尽各种办法让自己开心，让自己幸福啊。有的时候我会听广播，听这个好吃听得见的时候，我就想象着我现在吃的晚饭就是他们介绍的那些好吃的，那我该多么的幸福啊。当我听到这个好歌我最炫的时候啊，我就听，可能每天呢唱歌跑调的人比我好像还严重的人有的是啊。想到这些我就幸福了啊。有的时候呢，我想尽各种办法让自己快乐，除了听广播，我还有一个杀手锏，就是看电视。有一次我看电视的时候，我就看到了一个电视节目，什么名字我不记得了，反正我就记得开头啊，是一个记者在火车站采访，他就得问人家呀，说你幸福吗？就看着一个人就问，看着一个人就问你幸福吗？有的人说幸福，有的人说我不幸福。后来啊，就问到了一个大哥，这记者就说，大哥你幸福吗？那大哥当时看了记者几眼，非常无辜地说，俺姓王。不是大哥，我问你幸福吗？我不是问你幸不幸福。好了，今天呢，我们不妨就把这个你幸不幸福作为我们今天的话题好了，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你感觉自己幸福吗？为什么？如果说你不幸福的话，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下面要跟大家说的就是我一个室友，说错了，不是寝室的事啊，而是这个办公室的室友。他呢其实身份比较特殊，他以前呢是我一个同事，但是后来呢他这个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所以说呢他换了一个工作的地方，但是我们俩呢始终关系都特别特别的好啊。他是一个男士，然后呢因为他在这个自己家里边所有的兄弟姐妹当中啊，包括这个叔辈的啊，他是排行老四，所以说呢很多人都管他叫老四。后来自然而然的，我们这些关系好的人都管他叫老四啊。大家以后也要注意这样的一个名字，因为他将在不远的将来成为我们节目的主角。老四啊，老四就觉得自己是一个挺幸福的人。为什么？因为小伙长得非常的英俊啊，特别帅气，到哪儿都招风啊。自从那次我们跳完舞之后，然后呢就很多人呢，我的身边的很多的朋友说，哎呀看不出来你还有这种才能呢，那我们不妨就开一个 party 吧，开一个舞会。我说那也行哈，然后大家伙就找了一个地方当做舞厅，里面呢也是来了很多很多很多的好朋友。这个舞蹈这个东西吧，你必须得有缓冲啊，你不能上来你直接就放 Lady Gaga 的，那我估计一般人都受不了。必须得有缓冲，你得像放个轻音乐什么的啊，大家跳的都是慢三步，这群男男女女呀，马上就自由组合，纷纷下了舞池。刚才我跟大家说的这个人，老四，老四这个人吧，他呢平时你别看他大大咧咧的，特别开朗，瞅着也挺灵巧的，但是他还真不会跳。然后呢，他就觉得不好意思，找了一个非常阴暗的角落坐下了。没过多久呢，就看到一个窈窕美女，特别腼腆的向他走了过来，然后弯下身子。对他说了句什么，估计呀、是找他跳舞啊。然后但是因为音乐声音太大了，根本就听不清楚他说的是什么。这老四呢也不太好意思跳，你说这一跳像个大猩猩是多不好啊。然后呢他就冲着这美女摇摇头，意思就是说，对不起女士，我不会跳。但是也是因为音乐声音太大了，这个美女呢也是没有听清，还是毕恭毕敬的在站在这个老四的跟前不走。老四啊就寻思，你咋这么执着呢，我都说我不跳了，难道你就是觉得我这个人长得英俊就会跳吗？然后啊他就一直的跟这老四面前站着，老四啊又朝他摆摆手，他还是不走。最后呢这一个舞曲儿放完了，终于啊音乐声音小下来了，这老四就抓紧时间跟他说大妹子啊，对不起，我实在是不会跳。结果当时那美女一脸茫然地说，大哥
我不是找你听。

五，我是想上厕所，你把门挡上了。啊，你要上，你早说呀。

0: 另外告诉大家一个消息啊，这个消息实际上比较悲观，也比较悲痛。这个消息就是我们的电脑上不去网了。很多朋友都非常了解我，其实呢，在我的节目当中，我经常跟大家介绍我自己，但是有的时候啊，我真的是无法给大家呈现一个全面的我。为什么？因为我这个人呢，真的是太全面了。因为我有不同的方面啊，今天给大家介绍这个方面，明天给大家介绍那个方面。今天我要给大家说的是，我是一个口吐莲花、铁齿铜牙、心地善良的人，人送外号热心小辣妹。平时我走在路上的时候，我就善于观察，善于发现，我就看有没有人需要帮忙。这个3月5号，而且3月份它整个也是一个学雷锋活动月啊。而且我这个人呢，坚持这样的一个信念，我不是在什么时候才办什么事儿，从来都是一个不讲究套路的人。3月份是学雷锋活动月，我偏偏在其他的月我也要学起雷锋做好事儿啊。所以说呢，平时啊，我在路上我就观察，如果说发现有谁需要的话，我第一时间我就窜出去，咔咔，我就是帮忙。有一回嘛，我就坐公交车，我当时上车比较早，那个时候车上有座，我就坐下了。后来呀，这人就渐渐的多了起来，我就看吧，看这个人当中，这老人不太多，可能当时因为上班点老人都不出门，我就看着一个年轻的女人，这个女人有一个形象特征，什么特征呢？
1: 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积水真真好，金城处处叫。云山四面起，景屋一弯腰。
0: 吟四面山水，颂人文江津。
1: 诗意江津，
0: 诗意江津。
2: 散文时间节选，作者徐华亮，朗读者江亚军。沙漏滴落的不是沙粒，而是岁月，一滴一滴逃离无力攥紧的手心，你突然成了自己命运的旁观者，发现前行的时间原形毕现，沙径之处裸露出荒原的空寂。此刻梦想纯白的古诗安静迷人，细洒着温柔的流线。人生因无解而变得简单，何必这般琐碎的去细数过程。其实即使是数到最后一颗沙粒，也不会攒够欲望的沙金。沙漏又像一种宗教仪式，几分神秘中暗藏深意。人们能做的只是不断颠倒沙漏，并把无助的前程寄托到新的轮回里，希望命运也能随之倒流，重新来一次计算和筛选。所以沙漏的重复

散文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节选，作者徐华亮，朗读者秦敏。

个人的记忆就是一座城市，时间腐蚀着一切建筑，把高楼和道路全部沙化。如果你不往前走，就会被沙子掩埋。所以我们泪流满面，步步回头，可是只能往前走。这虽是一个爱情电影，而我看来却有更多深意。就像我在自己博客编栏上写的那句话，时间会留在原地，离开的只是你自己。是的，我们以前常感叹岁月如流，总觉得被时光辜负。其实哪知岁月永恒，人生才是不断流失的沙漏，而每一粒滑落的沙粒都是我们的路过和丢失。如此在人生途中，谁路过了，他又路过了谁，谁丢失了，他又丢失了谁，实在难以细数和厘清。但可以确定的是，我们路过了温暖安逸的母腹，路过了熙熙攘攘的人生，最后终将路过黑暗的泥土，以及不知道多深多长的死亡甬道。所以我们唯一真实的行程就是这段人生道路，因为它承载着可以一路感知的全世界。全世界里有你有我，而你和我又有着各自的全世界。每个人对全世界的定义不一样，很多男人的全世界是权力和财富，很多女人的全世界是爱情和婚姻。维系这些全世界的是人类共通的情感。我们每个人的情感都有着幽蓝的能量场，不断释放着无形的电磁波，在浩渺的空中沉浮。有的相惜交缠，有的撕踢排斥，有的若即若离，有的从未遇见。我们都从彼此的全世界路过，路过清风，路过阳光，路过清晨，路过夜晚，路过山野，路过书房，路过爱情，路过理想，路过胜败，路过成长，路过我，也路过你。路过的都是会丢失的。生命每一次遇见都路过了万千次毫不相干，千百次擦肩而过。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可以用记忆去留存某些瞬间。所以不管是路过了什么，那些在路上倏然的感悟和感动，以及那些偶尔翻腾记忆时还能够重新温暖到你的东西，正是这次生命想要给你的价值和意义。我们应该努力抓住眼前路过的那些能够触动你的人和事，因为它终会丢失。

们也应该常常回望那些温暖你的记忆，因为那就是你的全世界。我觉得这个世界美好无比，晴时满树花开，雨天一湖涟漪，阳光席卷城市，微风穿越指尖。入夜每个电台播放的情歌，沿途每条山路铺开的影子，全部是你不经意写的一字一句，留我年复一年朗读。这世界

财，手也成全都来，感情深一口闷，感情浅浅一甜，要不都八瓣，二十不成全。

0: 散文《生命追思》节选，作者徐华亮，朗读者江亚军。小时候，对于死亡的感觉是遥远和恐惧的。不知什么时候起，我们身边一些亲人或朋友会不辞而别。当我们怀着哀婉之心去参加那些葬礼的时候，才发现年少轻狂的我们并不能主宰生命。越是珍爱的东西，越容易被轻易夺走。生命需要用死亡来烘托它的珍贵，这显得很无奈，但这也是冥冥中的定律。生和死相互辉映，从来不曾分开。在繁复的人生中，我们常常会忽略一些细致的情感，他们就像那沉默的石头信，永远不会说话，但始终陪伴身边。只有当我们聚集在那扇死亡之门送别人生的时候，它又会出现在门边。读懂它时，早已生死相隔。或许我们在这之前就应该握住这样的温暖。其实死亡就应该是这样一个神圣安详的仪式，它并不该有太多的泪水和遗憾。用爱侵蚀去他们人生的疲惫，认真地端详他们吧，因为过去我们从来没有如此仔细地看过他们。感谢死亡，映射出生命的尊严和美丽。
1: 散文《母亲》节选，作者徐华亮，朗读者宋君明。还有更多看不见的亲人的身影，隐在宽大黑色的幕后，悄悄地守望着人世，微笑着将我青烟一样袅袅的怀念捧于手心。空气中弥留着似曾熟悉的气息，那是亲人生命散落的微尘。我感受到了月光游丝般的温暖，那是他们依然残留的体温。我知道自然最诡异强大的秘密都藏在星空背后，世界上一定存在着一种纯洁的方式维系着生与死的联系，让逝去的人们不会走远，不倒的精神支撑着身后的社会与人生，就像映耀人间的点点晨星，已然隔世，却相伴永生。怀念是对所有过往人生的尊敬，让我不再恐惧于生死的得失，而是更加懂得存在和珍惜。

文哲学三题善变节选，作者徐华亮，朗读者周咏梅。对于未来的无知，或许是我的幸运。当我是毛毛虫的时候，就从没有

世界只是那几片草叶，我的愿望也只是想爬上不远处的那棵小树。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很长的时间，做一只幸福的毛毛虫是一件多么惬意的事。有一天，我为自己造了一间小屋，在那间小屋里，我做着安谧的梦，梦中我遇到了另一只毛毛虫，它那么美丽，有着阳光一样金黄的颜色。当我醒来的时候，却惊讶地发现身上多出了一对翅膀，我激动和害怕地哭了。小心翼翼地张开翅膀，多么漂亮的翅膀啊！轻轻扇动几下，身子突然变得很轻盈。壮着胆子，我跳跃起来，啊！我飞到了天上。我赶紧停到那棵小树，却发现前面是一片森林。原来，天空那么蓝。让我找不到方向，我忘情地飞起来，惊喜地发现天空中还有很多一样的毛毛虫在翩跹起舞。我看见了梦中的他，也长出了一样洁白的翅膀。善变往往发生在黑夜的角落，发生在最不经意的时候，所以珍惜每一个平凡的日子，或许哪一天你也会

北京时间9: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碰你的心灵，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1: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3: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0: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1: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0: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4: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5: 人生之路有风雨，有阳光，因随心动，相伴前行。九八七，在路上。

因此心动，相伴前行，987在路上。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又在节目当中和您见面了。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橙子，期待这一期的987在路上为您开启崭新的一天。在今天节目的开端，我们首先来盘点一下刚刚过去的五一黄金周全国范围和咱们江津区在整个五一节期间的一些文旅方面的销售情况。刚刚过去的这个五一黄金周，不知道您有没有去过其他地方？有的朋友呢，可能是去往全国各地，多少呢有一些感触。今年的这个五一节确实是以往最热最火的一个五一哈，很多的一些高铁票都一个小时售罄了，不知道您有没有买着票？有的朋友说，哎呦，去往全国各地啊，人多车多，咱们这个旅游体验感不是那么的强，就在咱们江津，就在咱们重庆，其实也可以玩得比较嗨，确实。旅游旅行就是从一个自己待腻了的地方到一个别人待腻的地方去，在旅途当中会认识不同的人，会看到不同的风景，会吃到不同地方的一些美食。虽然辛苦，虽然累，可能这也是旅行所必须要付出的代价，也可以给我们带来在本地所没有的一些旅行的体验。总的来说呢，刚刚过去的这个五一黄金周啊，景区的门票售罄，热门民宿是一房难求。

老字号的餐厅门口排起了长龙，没办法啊，有的职工这个带薪休假是非常的有限，所以也只能趁着国家的法定节假日出去，所以每年的五一也好，十一也好，是人非常多的。这个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呢，游客的出行热情是持续的释放。就在前不久，某个网络平台也是发布了2026五一消费洞察报告。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在300公里以上的中长线旅游的话，它的出行订单占比占到了46%啊。那么热门目的地前十个城市不出例外的，咱们重庆也是位居前列。以前呢，咱们重庆是在第八、第九、第十啊，没有第十，就第八、第九，反正靠近前十名的稍微比较靠后这个位置。但是今年的话，哎，某一个网络平台统计到的这个数字呢，咱们重庆位列第四。今年咱们重庆凭借我们良好的基础设施，然后在节前做了大量的一些基础设施的一些工作，我们的一些工作人员提前的做好了一些工作。那么在这个五一节呢，我们重庆呢是位居第四位啊，热门目的地前十位城市位居第四位。那么前三位分别是北京、成都和上海。重庆以后呢，广州、杭州、西安、深圳、武汉、南京位列前十位。看得出啊，这十个城市呢都是全国的一线城市。那么咱们重庆有这样的一些殊荣，能够寄居前十名，还是说是众望所归。在五一节期间之前，橙子在节目当中也是多少的给听众朋友说到了，咱们重庆荣获了2025年最受游客欢迎的前十家城市啊，这是连续五年获得了这样的一个金字招牌。这也不是说我们运气好，怎么怎么的，还是说我们的美食美景，还有我们的老百姓这样的一个居家待客的这份热情哈，给到了我们的游客实实在在的一种获得感。所以这块金字招牌连续五年都能获得，也足以看得出重庆的旅游方面对于游客的这种宠爱的程度，也足以看得出我们游客对于重庆的这份信任和肯定。这份报告显示呢，受春假叠加拼假效应的驱动，是的，在今年开始放春假了啊，所以也导致这个五一节呢格外的火爆。除了这个原因呢，也是跟那条海峡相关的，很多旅游的航线，特别是机票，基本上是也买不着了，因为有的东南亚国家基本上是没油可加了，所以出于这样的一些现实考虑呢，去往大洋洲或者是去往东南亚的一些航班是已经停了的，所以大家呢又有假期，几种因素的一个叠加呢，会让我们很多的一些居家旅游哈，还有就是年轻人这种旅游的方式，会让这个五一节如此的火爆。春假有的是在清明节前后放，那有的城市在五一节前后放，所以就导致有的地方呢，五一节五天拼个春假两天，整整七天时间，可以走得更远，旅行的时间更长。在今年的五一期间，出行规模显著增长，300公里以上的中长线游的这个出行订单占比占到了46%。前十名热门目的地城市呢，也是刚才提到的这十个，分别是北京、成都、上海、重庆、广州、杭州、西安、深圳、武汉和南京。那么咱们重庆的美食是有目共睹的，很多外地的游客您知道吗，来到重庆必须要尝到的两道美食，一个是火锅，有的外地游客说一下了飞机啊，空气当中都弥漫的是重庆火锅的味道，也足以看得出基本上走上几十米就是一家火锅店，别说是我们重庆，就是在江津的街头也是一样啊，隔上几家就是一家火锅店，隔上几家就是一家火锅店，好像这个火锅是很多人都喜爱的，所以火锅年年都在开，开的呢这个店呢也是开一段时间，有的就停了又换一个地儿继续开。
为什么说它如此受欢迎啊？确实是有独特的一些特色。还有呢，就是外地游客来到咱们重庆，除了火锅要品尝以外呢，还有道美食重庆小面哈、啊，也是非常的享有盛誉。咱们重庆小面这个滋味啊，是非常的丰富的，有炸酱面，有那个牛肉面，还有咱们的这个各种各样的羊肉面、肥肠面哈、啊，品种很多很多，滋味也是各种各样的。重庆美食呢，是深深的让我们全国游地的这些游客折服了。那除此以外，热衷打卡重庆美食的外地游客，主要是来自于河北唐山的、辽宁大连的，以及北京和河南郑州等一些北方的地方。哎，这是确实没有想到的啊。北方人其实吃面是就像我们重庆小面一样啊，就是家常便饭嘛，基本上就融入了我们生活的这个每天的早餐。但是他还愿意来到我们重庆来打卡，所以看他说重庆的美食对北方游客还是很有吸引力的。从搜索量来看，麻辣香锅、重庆小面是最为热门的美食品类。那麻辣香锅的同期的一个搜索量增长了346%，重庆小面的一个搜索量同比增加了188%。那外地的游客来到咱们重庆，主要是去往哪些地方呢？基本上呢是第一个 number one 是重庆动物园。哎呀，这是我们没想到过的哈。你说，全国其他地方也有自己的动物园，为什么一定要把重庆动物园放在第一位呢？因为重庆动物园有熊猫啊，而且熊猫特别的多啊，这是一大特色。咱们重庆的动物园，这杨家坪那个动物园哈、啊，历史非常的悠久了。他们的这个对动物的管理啊，对游客的这样的一些服务哈、啊，也是有目共睹的。除此以外呢，也是重庆这几年比较红火的一个网络打卡地，重庆欢乐谷。最后一个地点呢，也是很多人喜欢去的，重庆的仙女山国家森林公园啊，有我们的五龙仙女山的这样的一些地形地貌，非常的这个有特色。在山谷地区居然还有大片大片的草原，到夏天的时候非常的凉快。哎，别说是夏天了，一年四季去都有不同的一些风景。重庆动物园啊，是 number one， number two 呢是重庆欢乐谷， number three 是仙女山国家森林公园，分别位居外地游客到重庆的热门打卡景点。除了这些以外呢，来自涪陵美心红酒小镇的相关负责人也提到说，他们景区在今年的五一假期也是非常的火爆。他们打造的空中索道漫游、特色主题市集以及夜间光影演绎、特色主题民宿等一些全新的消费场景，也是吸引了大批的游客前来打卡。每天的客流量都超过了11万人次，可以想想是多么的火爆。酒店的民宿的入住率也是爆满，过夜游、深度游成为主流，五天共接待游客。涪陵美心红酒小镇这一个景点就达到了556800万人次啊，就是足以看得出每天都是10万人次吧。还是非常的火爆的。当然了，现在的很多的一些老百姓也搞不清楚今年五一节哪些地方火，哪些地方相对要冷清一点，你火的地方旅游体验感就比较差嘛。那怎么办呢？自己也搞不大清楚，就去借助 AI 来搜索一下吧。还别说，今年五一节前橙子也是借助了 AI 去搜索了一下，就问一下 AI 往年这个时候，因为五一节还没到嘛，也不知道我们要去某个地方，今年是不是非常的拥挤啊，就问一下 AI 往年这个时候，五一节这个时候呢，比方说我去到的某省某个景点，它拥不拥堵啊，这个人流量怎么样，一搜索基本上就出来了，它就把去年同期的这个数据给到您啊，它接待的人次是怎么样，然后 AI 帮您分析说今年五一节的话，建议您还是选择其他的地方，相对要小众一些哈。这是今年的这个五一节的一大特色，借助 AI 工具来进行这个行程的一些规划的一个重要帮手。
确实啊，五一节也好，十一黄金周也好，我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去往一些热门的城市，往往都知道人多车多，旅行的体验感比较差。不管是到哪儿吃饭要排队，上厕所要排队啊，买票要排队，干啥都要排队，基本上很多的时间就浪费在排队和赶路的这个时间上了，就觉得哎呀，我放五天假，其实我也没玩几天呢，哎，不划算。我们还不如说到那些人少、原生态、有烟火气的小城去。那么，确实很多人都是这么想的。来自某团数据显示，在今年的五一期间，民宿预订热门城市前十名的，分别是开封、北海、大同、大理、延边、日照、景德镇、锦州、西双版纳和丽江。哎，你看到有好几个地方都是来自于云南啊，也有河南的，也有广西的啊，还有山西的，还有咱们这个东北那边的哈啊，是天南地北的都有。这些城市呢，有的不是一线城市，有的是。但是不管怎么说呢，我们现在很多的一些老百姓倾向于在一个地方，我就深度游那么几天，我不再像以前特种兵似的，什么华东五市啊，五日游，天天就像那个走马观花一样，旅行的体验感非常的差。上车睡觉，下车尿尿啊，下了车以后呢，拍拍照，吃吃饭，哎，逛一圈走人，又换下一个景点，太没意思了。别人问到你这个地方的美食怎么样啊，美景怎么样呢？这些景区它的由来是怎么样的，一些历史的一些典故，你啥都说不出来。因为在导游介绍的时候，大多数人起早贪黑的出来旅游啊，基本上在车上都是睡觉，啥也没记住。是的，现在我们倾向于说到原生态的人比较少、有烟火气的一些地方，跟当地的一些老百姓一起逛菜市场，一起去体验当地的一些民情，真正的体会做这个城市的主人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而不再是像客人一样走马观花的去逛逛。从城市的层级来看，五线城市的目的地人次增速是最快的。是啊，大家都知道五一节也好，十一这个国庆节也好啊，一线城市包括二线城市旅游体验感都非常的差。这不，每年在泰山呢堵在这个山上都是大有人在，旅行体验感啊，又是刮风又是下雨的，冷得不行，还要专门花钱在厕所里头买一块地蹲着，真的是花钱遭罪受。花了那么多钱坐着动车坐着飞机来到山东泰山来看风景，没想到呢半夜堵在了山上，下也下不来，下面的上不去啊，下面的也下不来，这种遭罪的感受是让我们记忆犹新。所以为什么一定要在五一黄金周或者十一黄金周去往那些热门目的地呢？你一定要避开这些热门的景区。现在呢，超过四分之一的用户用某一个 AI 管家进行小团的一个定制游，像景德镇、宜宾、大同等小城在假期也是迎来了客流高峰。以前呢，像一些三四线城市包括五线城市都说，哎呀，五一黄金周、十一黄金周是我们一线城市的戏，咱们没戏啊。现在咱们也有戏了，您做好您的这个待客之道，丰富好您的一些基础设施，提高服务的水平，也依然是能够吸引到全国各地的游客。很多的老百姓呢是选择沉浸式的体验当地的文化和地道的美食，像美团的哈这个数据显示呢，景德镇美食的搜索量同比上涨了 19%， 宜宾美食的搜索量同比上涨了 23%。 是的，到了一个地方体验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住一下民宿也好，酒店也好，最主要的是打卡当地的美食。你说你去过某个地方，当地的美食你都没吃过，怎么叫去过呢？除此以外，除了这些传统的一些景点以外，很多的一些朋友呢都是以赛事或者是音乐节演唱会去到某个地点，带动了一波以兴趣作为核心的出行消费热潮。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期间，上海体育场迎来了人气火爆的中超联赛，
根据某团数据显示，在比赛期间，上海体育场附近酒店的搜索热度同比增加53%。当然，赛事带动的不只是民宿，也带动了本地的餐饮和周边的景区消费。在五一期间，苏超赛事带动淮扬菜订单量同比上涨40%，像南京鸭血粉丝搜索量同比增加了30%。有的人喜欢吃这个，对于有的不喜欢吃血的朋友，可能有点避而远之。但不管怎么说呢，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去到某个地点，好吃不好吃，还是多少要尝那么几筷子。镇江三怪的搜索量同比增加了203%，这是这个今年的五一节涌现出的一些亮点，像中山陵、明孝陵、瘦西湖、拙政园等一些经典的景区门票热度

同步的提升，哎，确实是这样。人家为什么说是经典的景区？一来是它的文化渊源、历史底蕴非常的深厚。像苏州的拙政园啊，确实历史渊源非常的深厚。我也曾经去过这个地方，导游是非常的给力啊，150块钱为您解说了一个多小时，一两个小时吧，就把这座园子它的前世今生都说了个明白。一两百年的时间换了20几个主人，你也知道最后最开始发家买这个园子的不断的一手换了不同的房东，最后败在了某一个富户手里的孙子以赌博为生，把大部分的万贯家财啊都给败掉了，最后呢沦为了乞丐。这样的故事让人唏嘘，但人是随着历史的尘烟远去了，但是他留下的这个历史文化遗产，今天呢我们走进苏州的拙政园，去看一看雕梁画栋，去看一看它的美丽的风景，它的每一处窗户、每一处亭台楼榭都是有园子，都是有一些典故的。它也不是说就一直发展到今天这个规模，因为它的主人不断的在更新，后来的主人在原来主人的这个园子的基础上，哎，又花了钱又改造，又改造，又改造啊，换了20几个主人，所以这个园子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看到苏州的园林，拙政园是非常典型的一个案例，真的强烈的建议大家去看一看。当然并不一定是说在五一节和十一黄金周，其他的一些非热门的一些假期你都可以去啊。瘦西湖呢，哎呦，这个叫做什么呢，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吧哈。有的人说西湖美，但是对有的朋友来说真的就很普通的一个湖，到了冬天啥也没看头哈。当然在这个春天和夏天呢，有一些绿色的植物，西湖里头的鱼啊绿油油的，又长哈，又苗条哈，是很有特点的。中山陵和明孝陵呢，因为它有它独特的一些历史文化积淀在里头，对于喜欢人文历史的朋友可以去看看。不管怎么说呢，它都是我国的一些传统的热门景区，不只是吸引了我们国内的游客，国外的游客来到苏州园林都是啧啧称奇，太美了，太漂亮了。很多的一些国外的一些全世界500强都纷纷的在苏州建立了自己厂，建立了自己的一些办事处。当然了，也是跟苏州他们的一些招商引资政策有关，但是也有小部分的原因，就是外国的一些那些 CEO 们、一些投资资本家们啊，非常的喜欢苏州这块地方。确实啊，旅游呢，我们不只是追求吃住行游啊，也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住得久一点，住得好一点，成为不少游客的共同选择。在五一期间，像奢华体验类酒店的订单量也是环比增加了117%，酒店连订2天晚上以上的订单占比了31%，同比增加7个百分点，多住一个晚上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假期选择。所以啊，强烈建议啊，我们的老板们给我们的员工放放假吧，这个带薪休假制度啊，喊了10年了啊，你想想看这个假期的一个强制执行啊，带动的这个消费是多么的厉害。以前呢，在我们传统的印象当中是跟团游，但是现在很多都不跟团游了，跟团游的基本上都是老年人。现在呢，在年轻的晚辈的倡导之下，精品的小团游是同样走热的。比方说新疆小团游，我们都知道新疆这个地方呢，你不找个导游还真是什么玉门关呢、嘉峪关那个玉门关呢，一些传统的唐诗当中涌现出的一些景点啊，一些地名你都远看就是一个土堆，一个土墙，没啥意思，但是有导游给你解说那就完全不一样了啊。今天我们看是一堵土墙，一座土堆，
一座土城堡，但是在历史当中，在军事当中，在中国的这个版图当中，它拥有着无可替代的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你说你自己去看吧，也看不明白，就必须借助导游。

但是传统的二三十个人也是我们不喜欢的啊。特种兵式的旅游，很早起来很晚才回来，特别是新疆这个地方呢，一个景区到另外一个景区它都间隔非常的长，坐车也是要大半天的时间，很辛苦很累啊。现在呢大家都青睐于家庭独享团，我家庭家族两三个三四个家庭，或者说玩得好的这些闺蜜们啊，这些兄弟们，两三个家庭三四个家庭凑上几个人十几个人，大家呢又熟悉啊，而且呢就是旅行的这种体验感会更好，所以就借助了这种小众团的定制方式。传统的旅行社的有些地点购物的咱们不去，哎 OK 了，咱们还可以想去哪些地方都可以跟旅行社说清楚，基本上就是一个定制游啊，想去哪儿就跟他说，既是司机又是导游，或者说有的呢就又配备了司机又配备了导游，总之呢这个行程是非常的精炼，让我们的体验感呢是很好的。家庭独享团的每天的消费同比增加了555%啊，大家手里有钱也得花吧哈。像两三千的三四千价格的小团游订单规模也是同比增加了900%，哇塞，这个新疆小团游没想到如此的火爆。长线度假带动的是中高端价格集中的爆发，咱们的旅行社们别觉得大家现在不再这种大团游了啊，咱们的小团游还是大有可为的。是的，以前呢我们觉得旅行社带着咱啊，机票酒店这些呢也不用操心了，但是现在呢不同了，咱们借助很多 APP 都可以自己在网上订酒店订机票，虽然说拿到的价格肯定比旅行社要更贵一点，但是没关系哈，我们重在的是一个收放自如，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几点钟起床想几点钟睡觉就 OK 哈，不再像旅行团统一行动统一指挥。现在的年轻人呢也是选择用假期来刷新人生的成就，他们的出行和消费动机正在从欣赏美景转向突破自我，像什么拳击馆呢、滑翔伞的体验馆呢、射箭馆呢，他们的这个订单量搜索量都是同比增加了不少，特别是像西藏酒店在今天的五一节还非常的火爆哦，它的订单量是同比上涨了19%。还有一些朋友呢旅行啊他不是去享受，他是去受罪的，但是呢是带着公益的目的，在今年的五一节请到民勤种棵树活动带动了甘肃民勤县生活服务消费订单同比增加了79%。民勤这个地方呢处于两大沙漠当中，如果说不再重视环保不再重视种树啊，这个地方呢会逐渐被周围的两大沙漠所吞没，所以民勤呢在各大网络平台发出了这样的倡议哈，希望我们的网友们我们的青年人们来支持一下民勤，每个人来种棵树吧，让民勤这个地方不至于被沙漠吞没，尽管这个是公益一点儿福利性质都没有，甚至还需要自掏腰包从某个点坐飞机或者坐动车这些地方来到民勤，但是民勤的老百姓回馈给我们的志愿者们的是非常的一些热情，你来到这个地方感觉是心灵得到了一些净化，虽然是赔本儿，但是做一些公益的事情它所带来的这种成就感啊，这种获得感这份满足感是你买了新衣服买了新家具买了新家电所无法比拟的，买了一些新的生活物品高兴也就那么短暂的几天，但是做公益事业带来的这种满足获得感它可以长期的深深的印刻在我们的脑海当中，带来我们长久的一种怀念一种幸福一种满足，有兴趣的朋友你也有这样的负担的一些朋友可以到民勤来种棵树，支持我们的民勤县做做环保。好，是的，刚才我们提到了在今年的五一节啊，我们全国各大景区的一些旅行的一些情况消费的一些情况美食等等啊，说了那么多拉拉杂杂的，也不知道这个五一节您究竟去往了哪个地儿，或者说啥也没去就在家里头看看电影追追剧啊也 OK, 正好呢家里来了客哈啥也

0: 不方便走，也不妨呢带着他们啊，这些外地的游客们，您的亲人们、家人们哈、也是可能也给我们外地的游客介绍了我们江津的一些特色。那在广告之后呢，将为您继续的盘点在五一节期间我们江津文旅的一些情况。
1: 我上网，
2: 我也上网。
1: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3: 我们传播谣言；
1: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3: 我们吐槽骂街；
1: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4: 我们围观起哄；
1: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4: 我们攻击别人。
1: 我上的是互联网，
3: 我上的是互来网。
5: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6: 人生之路有风雨，有阳光，因随心动相伴前行。九八七在路上。

0: 音随心动，相伴前行987在路上为您继续呈现。刚才节目的前半段呢，为您盘点了在整个五一节期间我们全国各地的一些旅行方面的情况。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来转向我们江津区。在刚刚过去的五一黄金周，咱们江津区呢也是亮点纷呈啊，旅游人次达到了129万人次。不管是我们的这个文旅质量，还有就是供应方面、秩序方面、消费方面哈，都呈现出往年的一些不同的亮点。今年咱们江津区呢推出的是生态休闲、新业态体验、红色延续和古镇游四大主题，30多项文旅活动，联合重点景区、民宿、餐饮推出的是门票优惠、联票折扣、消费让利等一些惠民举措，有效的激活市场。整个五一节假期接待游客是达到了129万人次，同比增加21.92%，也成为了成渝地区短途度假热门目的地。回望刚刚过去的五一黄金周，像家庭、亲子、青年研学、情侣度假、康养休闲成为了主流的出行方式，沉浸式的体验、夜间消费、乡村度假占比持续提升。咱们江津区推出的一些旅游文化产品还是非常的丰富的。在目前来看哈，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四面山业态，它凝聚的人气还是非常旺的。在五一节期间，四面山累计接待游客是达到了305,800人次，同比增加了73.88%，这是往年所没有的一个数据。那说到四面山呢，对我们江津人是非常的熟悉了，对于外地人呢，有的去过啊，很久以前来过，但是您知道吗，最近一些年咱们四面山进行了一些基础设施一些打造，开发了很多的一些旅游产品，像重点推出的瀑布咖啡、瀑降、极限徒步、丹霞漫步等一批新潮的热门项目，同时恢复开放了飞拉达、凌云栈道、窝囊蹦极、高空森林水滑、仙雾秘境等改造升级后的经典项目，10多项体验内容同步上线，涵盖像刺激挑战、休闲放松、网络打卡多种类型，满足不同游客的消费需要。以前来到四面山就觉得凉快避避暑嘛，小孩老年人要去啊可以去，但是对于年轻人真的是待不住。但是现在呢，我们四面山推出了那么多的体验项目哈，刚才说的瀑布咖啡、瀑降、极限徒步、丹霞漫步啊、凌云栈道、窝囊蹦极，这非常受年轻人的喜欢。除了四面山景区以外呢，像我们的寻龙道、1314爱情环线两大徒步线路也是非常的人气火爆，游客呢也是络绎不绝。在整个五一节期间，我们景区呢也是动态延长了景区的停止检票时间，最大限度的减少游客跑空的遗憾。石笋山呢也是推出了文化加旅游的融合体验，历史文化体验、趣味游园活动，为游客提供了兼具观赏性和互动性的假日选择。这是在景区旅游啊自然风光这方面，那在乡村游方面呢也是有亮点的。说到乡村游，咱们江津的富集资源、田园风光和民俗文化、古镇又那么的多哈，还是很有特色的。比方说我们江小白金在黄庄推出的是采梅子酒啊，采梅子酿酒，稻田来摸鱼，这很多景区都推出过的哈。还有非遗手工体验呢，怎么去制作米花糖啊，怎么去扎染啊，一些小小的手工 DIY， 还有特色民宿和田园露营，民宿的入住率超过了98%。到了农村嘛，自然要体验农村的这种田园生活，所以民宿的入住率是非常高的。在鲁能美丽乡村，柴柴琵琶音的互动这是非常受到小朋友的喜欢的。那我们江津呢，在最近些年也是开发了一个互动这是非常受到小朋友的喜欢的。那我们江津呢，在最近些年也是开发了一些徒步线路，像大圆洞、七七沟、成渝古道。哎，今年成渝古道人非常的多哈，刚刚就是这个过去的这个五一节呢，很多人可能也去到了这些地方。这是经典线路，也在不断的推出很多新的精品线路啊，让游客呢在运动当中体现这个历史的底蕴。当然了，咱们江津呢也是一座红色文化 底蕴非常深厚的城市，像我们的聂荣臻元帅陈列馆、陈独秀旧居陈列馆的一些红色的资源，也是非常受到学校啊一些学生的一些喜欢的。今年的咱们陈独秀旧居陈列馆的话，那在以前改成布展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些新的文物、新的史料，面积也扩大了哈。基本上呢有珍贵文物50件，历史图片120多幅，文物藏品3件，给咱们的游客呢打造的是沉浸式的观展体验。我是观看了一些照片啊，来到咱们陈独秀旧居陈列馆的有小朋友，也有中年人，也有青年人，也有我们的老年人。老年人是看得格外的认真，对陈独秀这个人，他的过去，他在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当中曾经起到的一些作用，他晚年留下的一些历史的遗迹，也是非常的认真的驻足的观看。好，接着来说说我们江津非常具有特色的一大亮点，就是古镇旅游。古镇非常多，中山古镇、唐河古镇、石马古镇，还有我们的白沙古镇啊，是古镇是非常的丰富的啊。中山古镇呢，长乐之行吸引了很多人体验这个古风和山水交融的慢生活，特别是那座桥，哎呦，溪水潺潺的从那儿过，真的有点沈从文笔下的边城的那种味道了。白沙古镇呢，也是满满的人间烟火气，还有我们的石马古镇呢，啊，它的这个清源宫也是一大特色，中坝岛也是它的一大特色，而且还可以去体验这个采摘，不只是有古镇，还有当地的一些农作物的采摘，以及我们吴滩镇依托的就是聂荣臻故里的景区，将红色教育和田园风光结合起来。不管怎么说呢，今年的五一节在江津区呢也是赚得盆满钵满哈、啊，人次达到了192万多人次啊，这是往年不具备的这样的一个数字啊。希望我们江津呢继续的完善我们基础文化，是提高我们的服务水平，也希望各越来越多的外地游客来到江津，来感受江津独有的古镇文化、红色文化、楹联文化、爱情文化、抗战文化啊，等等等等。江津这座城市是非常的具有历史渊源、人文历史深厚的城市。
1: 您好，您的清蒸鱼。
2: 哎呀，我的包，你怎么回事啊？
1: 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给您擦擦。
3: 哎，没关系的，你去做事吧，不用放在心上。
1: 您看。
3: 没事的，去忙吧。
1: 哎，你这是
3: 妈，我给你讲个故事吧。那是我在学校兼职打工的第一天。哎，总算刷完了。
1: 哎，这下麻烦了，

0: 哟，没扎到手吧？
1: 对不起对不起，怪我太不小心了。
0: 没关系，我也曾经是在这儿刷杯子的小女孩呢。
2: 妈，既然别人能原谅我的过失，您就把犯错的人当成您的女儿，原谅他们吧。
0: 在生活中，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
3: 新鲜资讯，聊热点话题，
4: 品人生百态，享美好生活。
5: 九八七在路上，与您一路相随。
6: 九八七在路上，与您一路相随，欢迎您继续关注九八七在路上。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不管是您节假日到哪儿去出游啊，有的时候呢，或者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在坐了车以后呢，开门的那瞬间，有的朋友心急或者看着手机呢，一开门哐当，后面来了一辆车把人家给绊倒了。像这种情况，你说责任应该由谁来负呢？有的网友说呢，哎呦，这个是由乘客来负。那乘客说，这个责任应该由后面的那个骑车的人或者开车的人来付。那还有些人说应该由这个司机来付啊，各说一词啊，是找不着摸不着头脑。那出现这种开门杀的交通事故赔偿呢，最近是有了一个司法解释。我们来看看，最近由最高人民法院5月6号发布了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就提到了像开门杀这种交通事故具体应该怎么划分。在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当中呢，就有12条的规定，从责任主体、责任限定啊、责任认定、赔偿计算、程序规定方面做出了一些详细的一些说明。那么特别提到了像开门杀，这是经常在网络当中我们看到的啊。这个乘客一不小心，其实也不是他有意的哈，一开门就把后面的骑车的一些朋友给伤到了，造成了摔倒的、受伤的，甚至还有严重的一些交通事故的啊。有的人说这个乘客不小心，乘客说我也不是故意的，但是呢，你坐在车上的这个司机呢也有提醒的义务。还有就是后面骑车的那个人或者开车的人，你明明看到别人已经开了车门，你是不是应该减，就是这个速度应该减缓的，其实双方都有些责任。那么最高人民法院就针对这个开门杀的一些责任认定做出了详细的一些解释。这个司法解释呢，对于机动车租赁借用等情形下的责任承担明确规定，被侵权人也就是我们的受害人一并请求使用人与所有人、管理人承担责任的，由使用人承担侵权人应该承担的全部责任。当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在其过错范围内与机动车使用人共同来承担赔偿责任。以前呢就是各说一词，你最高人民法院没有给到相关的一些司法解释，咱们的交通部门呢，你说怎么去判定这个责任划分呢？有可能隔上一段时间又遇到类似的一些情况，这是相当被动的一件事儿。现在呢，司法已经给到了一些解释哈，以方便我们各地的交巡警部门啊，对于这个责任认定有一个清楚的划分。确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车内人员疏于观察啊，要么心里想着事儿，哐当开了门把后面的人给伤到了，要么就是看手机等等，贸然打开车门与他人发生碰撞造成交通事故，这种叫做开门杀。关于开门杀事故呢，司法解释明确，被侵权人就是我们的受害人啊，主张乘车人责任是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并且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人民法院是予以支持的。虽然说在之前 啊，最高人民法院没有给到了具体的一些司法解释，但是有相关的一些交通安全责任的划分和相关的认定，人民法院是支持的。对于非营运的机动车无偿的去搭载他人，比方说你去搭载你的同事啊，搭载你的邻居，搭载你的闺蜜啥的，发生了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损害的，民法典就规定，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下，应该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就是这个司机啊应该减轻啊，你不能啥责任都推到他的身上，人家也不是说载个客收钱啥的，因为就是纯粹的非营运机动车嘛，出于好心的这个目的。司法解释也就明确，好意同乘的情形之下，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公安交管部门做出的认定、事故形成的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等，来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到这个司法解释呢是非常的有必要的。虽然这个司法解释还没有具体的做出确定之前呢，各地都有不同的一些责任划分和一些交通认定，但是现在呢，最高人民法院给到了权威的一个司法认定、司法解释，也方便各地的交通部门进行责任的统一的一个划分。当然也要看具体的一些情况哈。其中你看，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也说到了，它分为营运车和非营运车这两种，那即或是非营运车呢，也分为了好几种情况啊。人家不是故意的，就是司机他不是故意的，或者说乘客也不是故意的，这种出了这个事故呢，相关的一些责任人也是根据一些具体的情节进行相关的责任的一些减轻啊。不管怎么说呢，都是有责任，这个呢就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来做出具体的判定。确实啊，这个每年呢死于交通事故的人都非常的多，说以前我们在这个古诗散文里头说到啊，苛政猛于虎，现在是车祸猛于虎啊，每年死于交通事故的人啊都在不断的攀升这个数字。所以对于交通安全呢啊，大家要重视，交通事故呢也是我们不想看到的，但是呢总有一些人啊抱着侥幸铤而走险的心理，在驾车的时候呢是根本不把自己的安全，甚至不把同车人的生命安全当回事儿。就在前不久呢，浙江温州高速交警接到了举报，一名驾驶人在高速公路行驶的过程当中，他在开启了辅助驾驶以后呢，双手放开了方向盘，吃东西，听着音乐呢，在进行一些舞蹈动作的一些操作啊，甚至呢，一边用辅助驾驶开着车，还在往这个车上进行化妆的。哎呦，这个高速交警呢接到群众举报哈，就是赶紧的对这起事件啊进行一个调查，确实呢也发现了这样的情况属实。然后根据线索呢发现这名司机啊确实如大家所愿哈，是一名女司机，因为要化妆嘛，在社交账号当中呢，她多条车辆发现多条车辆在高速公路行驶开启辅助驾驶，他都出现过双手离开方向盘的情形。他是过于相信我们的辅助驾驶了，多少次啊这个辅助驾驶出现的交通安全事故还没能够死人的撞伤的还没有引起他的重视吗？你看看这个五一节前就已经出了这个事儿了啊。这名驾驶员，这名女司机开了高速嘛，就觉得反正高速有辅助驾驶给管着，甚至比自己开的还好，他就放心大胆的吃东西，在车上化妆啊，确实呢被交警给锁定了他的身份，然后呢他面临的就是相关的教育处罚，罚款200元，驾照记3分的处罚。但是这位女司机啊就觉得喊冤了，哎呦，为什么要罚我的钱呢？我不是开了辅助驾驶吗？这辅助驾驶还是能起作用的呀。我觉得作为女司机，我驾驶技术不好，这个辅助驾驶开的比我还好，有啥问题呀？哎呦，他确实是不把这个法律当回事儿，好像前段时间发生的这个辅助驾驶导致的交通安全事故，真的没有引起他的重视。目前根据最高法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就明确，车载辅助驾驶系统不能代替驾驶员成为驾驶的主体，驾驶员在激活车载辅助驾驶功能以后仍然是实际驾驶车辆的

责任人负有确保行车安全的责任，即使您不在驾驶位也是一样的。目前我们多次在节目当中说到，现在这个阶段的车载的这个辅助驾驶功能还不能够实现双手直接离开方向盘，还是需要我们驾驶员短时间的离可以啊，但是呢你长时间离就非常的危险了，它还没有达到完全智驾，完全脱离人的控制，能够迅速的判断周围的一些车况，迅速的做出反应，这样的一个非常智能的状态。所以目前呢咱们法律这个层面，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这个层面啊，是不支持你双手长时间离开方向盘的。没办法，你违反了这个交通法规，那必须接受罚款和扣分的这个规定喽。至于未来以后能不能实现啊，这个要根据具体以后的一些情况，但是目前这个阶段辅助驾驶一定记住了，还没能达到双手长时间离开方向盘，已经多次发生这样的交通事故了。这位林姓的女司机们一定要引起重视啊！扣你的钱扣你的分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手段，希望以后啊你在驾驶车辆的过程当中能够吸取教训啊，不要再让悲剧重演。好，关注了出行这个交通安全的一些话题，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的是跟咱们老百姓钱袋子息息相关的社保缴费这个话题。在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的时候呢，我们多少是听到了相关的一些规定，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用人单位啊必须强制性的给我们的员工交纳社保，哎，足额缴纳，你不能按照最低的标准缴进行缴纳。这个呢就是有的用人单位呢也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吧，有的是没有足额缴纳，甚至是呢跟员工进行协商说5000块钱给你缴了这个社保，其实你每个月拿到的手拿到手的也是非常的有限。不如这个社保我就不给你交了，我给你直接发钱，哎，还是5000块钱，你有钱自己去交吧。好像呢作为这个员工呢想想似乎觉得挺有道理的，所以就形成了周一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这样的一些情形。但是对于我们国家从法律这个层面是不允许这样的一些私下交易的，所以最近全国多地相继发布了2026年社保缴费工资申报的通知，其中呢有一项重大的改变，那就是必须以职工实际工资来申报，申报的职工实际工资还需要职工本人来签字确认。我们来看看上海，上海就规定社保缴费工资需要职工来签字同意，他的申报时间从5月1号到今年的6月25号，就规定了我们的用人单位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为员工办理申报手续，还应该如实申报职工的缴费工资，由职工来进行签名确认，相关材料加盖单位公章留存备查。那河南也是出台了类似的一些规定，按时申报，组织职工本人签字确认。以前呢这是没有强制性的进行这个所谓的签字确认，你社保部门啊相关的税务部门你要去查这个档案，你查不着，因为老板就说给职工交了，职工说呢哎，差不多也是这么回事儿。那怎么去进行一个白纸黑字的确认呢所以就要进行职工签字来确认，我是查得到的，你单位是留存了档案的。不只是上海河南啊出台类似的一些规定，像湖南湖北山西啊也是提到了要求用人单位申报数据的真实性完整性，对这两个申报的材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进行负责，一定要足额的缴纳。为什么说要求足额缴纳和职工签字呢？核心的原因就是为了规范企业缴费，同时保障员工的知情权和合法权益。确实啊我们刚才不是说了吗，现实的情况呢就是老板说我给你交的这个社保你每个月拿到的就是更少了，你的体验感获得感就没那么多了，我不如把这个钱给到你啊我也不给你缴，你要缴自己缴去吧。
不管怎么说呢，这是法律规定的，用人单位必须给咱们职工缴这个五险。为什么说从全国多地税务部门也好，人社部门也好，强制性的给到了这样的一个规定呢？要求职工签字同意，然后呢，企业啊必须要如实的进行申报，就是为了堵住最低基数这个漏洞。按实际工资足额缴纳，这是公司法定义务，主要这么做就是严查很多公司按照最低标准来缴纳，所以现在要求必须如实申报。另外这么做的目的就是防止被代签啊，员工说我没签字儿，就是这个财务代表给签了，财务人员给签了，或者找张三李四给签了，让员工签字同意，让员工知道企业是缴了这个钱的啊，你是必须要签字同意的，保障我们的知情权，防止公司瞒报。而且这个表是单位要留存备查，虽然不需要上交，但是你要留着给我们的人社部门查，给我们的税务部门查。目前来讲，从全国范围来讲哈，也是实行了多部门联网制度，税务部门也好，我们的人社部门也好，是严查对比。随着社保入税和均税四期上线，税务人社数据形形实实，这实现的是实时共享。如果职工的缴费工资个税和社保基数不一致，系统就会直接报警，防止那些私下做假账的进行啊这样的一个瞒天过海操作的一些用人单位。所以各地出台的这个足额缴纳、签字儿、职工签字儿同意这两项规定啊，对企业和职工影响都不小。对个人来说，您拿到手的工资可能会少，但是养老金和医保卡返钱会变多，其实权益也是能得到保障的。那对企业来说，用人成本会明显增加，这也就是为什么最近执行力度比较大的一个原因。如果收音机前的听友们、我们的网友朋友们，你发现公司啊没有签字让你同意说最低这个咱们的工资缴费基数是多少，或者依然按照最低基数来缴纳，可以拨打我们12333啊人社服务热线咨询或反映相关的情况，咱们人社部门是为您撑腰、为您维权的。好了，我们今天的987在路上呢，相关的内容和话题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经典的歌曲啊，希望这首歌呢，我们可以带着它来结束今天的节目。

0: 息。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作为中国流行音乐史上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齐秦以其独特的嗓音和深情的演唱风格而广受赞誉。齐秦不仅是一个符号，更是一个时代。他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创作型全才歌手，既有出色的唱功，又有强大的作曲作词能力。齐秦的出现打破了听众对于创作歌手唱功不好、唱将型歌手不会写歌的固有观念，将乐坛音乐偶像的水准拉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的音乐作品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直到今天都广受欢迎，很多音乐人都对齐秦表示折服，认为他的声音啊，如流水般清澈，又如原野般旷远，展现了一种纯洁的美感。在演唱技巧和情感表达方面，齐秦总能以穿透力和震慑力触动心魂。狂放不羁的形象和独树一帜的音乐风格，让齐秦称得上是天赐的嗓，孤傲的狼。在他的音乐作品当中，既保留了一部分飘逸轻灵的古典风韵，更多的是来自于摇滚音乐当中的躁动和冷峻。这两种元素的结合，成就了中国式的软摇滚。从无情的雨、无情的你、夜夜夜夜到张三的歌、痛并快乐着，这些代表作时至今日仍被广泛传唱。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齐秦。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的交流。

1991年，齐秦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北京狂飙演唱会，并且连开三场，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震动，被称为华语乐坛最经典的演唱会之一，创造了一座不可逾越的音乐巅峰。齐豫作为演唱会的嘉宾，当然是少不了献上那首经典的《橄榄树》。齐豫、齐秦姐弟俩还一起合作了一首《康定情歌》，让现场的观众是大呼过瘾。而最感人的当然是大约在冬季的万人合唱的场面，这也是这首歌最好的版本之一了。齐秦成为台湾歌手在大陆开巡回演唱会的第一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好评如潮。当时《狼来了》的宣传遍布大街小巷。值得一提的是，齐秦演唱会上所有的歌曲为原调演唱，不少的歌曲在现场的效果甚至是超越了录音室的版本，这是当前演唱会大都采用降调演绎所不能够比拟的。单就演唱效果和现场的气氛来说，狂飙是一场极其精彩的演出，没有听过这一场演唱会就不能了解齐秦的全部。此时的齐秦个人气质和歌曲的风格高度的统一，处于齐秦全盛时期，演唱的状态正值巅峰，因此齐秦被广大的歌迷称作是永远的歌神。

1993年，齐秦加盟东方唱片公司后，开始转向了以收割邀歌为主的制作人的模式，就是由公司和艺人共同讨论定位，然后呢，再委托专业的音乐人团队进行词曲的创作以及制作。相比于此前齐秦一直坚持的唱作模式而言，制作人的模式更加的接近流水线化的生产，音乐的创作更标准、更模块化，也更加贴近市场的需要。1994年，齐秦发行了第一张台语的唱片，也是他第一张翻唱专辑《暗淡的月》。专辑中翻唱了大量的闽南40年代至70年代的本土歌曲，战乱、分离、迷茫，历史大潮冲刷下的悲欢离合、人生百态，凝结在这一首首的闽南歌曲当中。1995年，齐秦发行专辑《命运的深渊》，充满了对现实的批判、对命运的绝望，以及对梦想的彷徨。

这也是齐秦继《狼》之后再一次的在自己的歌曲当中加入了对于社会现实的思考与呐喊，但是流传度比较小，市场反响也一般。不过同在这一年，齐秦同时发行了《痛并快乐着》专辑，并且邀请当年组建的红乐队老成员江建明、涂慧源、刘天健以及主流的作曲人郭子与黄国伦来为《痛并快乐着》作曲。客观的来说，这首歌的作曲与齐秦早期作品比较起来，终究还是显得有一些俗气。尽管齐秦自己也在继续创作，不过创作水准下滑已经成为了不争的事实。他对生活的敏锐已经不如从前，更遗憾的是，在创作力衰退的同时，齐秦的高音也不再嘹亮，但成熟华丽的轻摇滚曲风是特别值得赞许的地方。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2: 往事随风是《痛并快乐着》专辑的重要曲目，也是齐秦的经典代表作之一，由徐常德填词，涂慧源谱曲。这首歌荣获了1995年第二届 ChinaWay 中文 TOP 20榜中榜最佳年度歌曲。推出这首歌的时候，齐秦35岁，糅杂了男孩与男人共同的特质，既沧桑又纯真，既迷茫又勇敢。那时他的歌声跟他的人一样，似乎永远都是在一团薄雾当中漂泊和流离，徘徊在过去与未来之间，看不到彼岸。往事随风是一首流行、抒情、伤感又带有摇滚风的情歌，在节奏上环环相扣，齐秦的高音部分充满了温柔，低音部分则弥漫着期待，浑厚深沉、质朴灵动的歌声轻轻悠悠荡漾心田，让人不由得在现实与梦幻中沉思。这首歌表达的是对于逝去爱情的态度，即使是忧伤的，但也会像风一样散去。就像歌中唱的，有时孤独比拥抱实在，更诠释了要学会坦然把握当下。岁月轻捻作风事，未曾留香，韶华淡抹如雨清，肤感优雅。当有一些人，有一些事。

是真的难以挽回的时候，不如往事随风，也许这样才是最好的结果。当旋律再次响起时，是否也唱出了你的难忘时光呢？

1996年，齐秦发行了《陈情歌》《丝路》两张专辑，得到了市场的认可，传唱度与销量双丰收。也是在这一年，齐秦剪短了多年的长发，音乐风格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如果说歌曲大约在冬季开启了齐氏情歌的序幕，那么《陈情歌》《丝路》这两张专辑中的歌曲，特别是其中的歌曲《夜夜夜夜》，进一步巩固了柔中带刚、曲调轻快舒缓的齐氏情歌的特色。作为齐秦的经典代表作之一，收录在1996年专辑《丝路》中的《夜夜夜夜》，词曲作者是熊天平。这首歌仅用了两个小时便填词完成，神来之笔便成为永恒。歌曲的名字是每一夜的意思，但是呢，用单字夜的四次重复更是具备美感和诗意，透露出忧伤惆怅的色彩，并且呢，为歌曲反复确定了一个自始至终的场景，夜晚。歌词以问开头，之后呢，层层递进，继而的转向扪心自问，回忆的苦楚，现实的无奈，内心的彷徨跃然纸上，起承转合流畅自然，意境寂寥深远，以一种暗自低诉的姿态将心事娓娓道来，使听者不得不为之动容。齐秦用自己清澈的嗓音将夜夜夜夜完美诠释，更加深刻地显示了失意后的徘徊无助。想问

0: 行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齐秦。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节目组互动。齐秦的音乐历程可以分为宗一、滚石和上华三个时期。宗一时期，齐秦的风格从单纯少年的激情出发而转为反叛和伤感。滚石时期虽然短暂却十分的关键，也是向下一个时期的过渡。而上华时期呢，则是体现出了丰富多彩的音乐风格，有佛教禅宗理念的渗透，也有对于吉普赛、韩国等音乐元素的吸收。在第一张创作专辑《狼》问世之后，齐秦迎来了自身音乐水平的巅峰。随后在宗一时期的最后一张专辑《纪念日》发行，这张专辑的创作团队是齐秦自己组建的红乐队，制作水准无论是过去还是今天，足以让同时期音乐人望其项背，也可能要为自己的平庸汗颜。可以说《纪念日》是齐秦音乐生涯当中的一张重要专辑，它不仅标志着齐秦音乐风格的转变，也展现了他音乐创作的深度和广度。每一首歌曲都充满了激情和创意。

1985年，由齐秦发起，由齐秦、江建明、涂慧源、刘天健、徐德昌组成的第一代红乐队，并且成立红音乐工作室。1988年，齐秦和齐豫在台北综合体育场举行了名为《天使与狼》的演唱会。在演唱会上，齐秦正式宣布红乐队正式成立。随后，红乐队便参加了齐秦的纪念日、爱情宣言、柔情主义等专辑的制作。齐秦也逐渐地从民谣这一类比较抒情柔和的曲风，转变到了带电吉他元素的摇滚歌手。1997年，齐秦发行专辑《Longer》，这是齐秦唯一一张英文翻唱专辑，也是红乐队十周年的纪念专辑。齐秦召集了在这十年间已经成为了华语乐坛各领域大佬的红乐队的历代成员，共同制作了这一张专辑。齐秦的音乐品味和对各个不同风格的把握能力，在这一张专辑里面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90年代后期开始，齐秦的唱片作品就以精选、现场或者是翻唱居多了。在诸多的翻唱专辑当中，99年发布的齐秦的《世纪情歌之谜》，从各方面的考量都显得更为出色一些，收录了大量华语乐坛极具历史意义的名曲，如《魂萦旧梦》《情人的眼泪》等作品，以及罗大佑、李宗盛、王杰等同时代优秀歌手的代表作。曲目的分量极重，而且呢，丝毫不回避和原唱之间的直接比较。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3: 2005年，齐秦相识了比自己小24岁的孙丽雅。当时呢，22岁的孙丽雅还在读艺校。随后，两人逐渐产生了感情。当齐秦和孙丽雅的恋情曝光之后，孙丽雅的家人和亲朋好友都表示反对。认为呢，齐秦比他大24岁，过于丰富的感情经历，还是大明星，能付出真心吗？这让孙丽雅非常的犹豫，她不想被别人指责借着齐秦的名气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所以呢，很长一段时间，孙丽雅都在刻意的回避感情话题。为此，齐秦专门的跟孙丽雅袒露心扉，孙丽雅才明白，齐秦并不只是看上她的年轻漂亮，他追求的是内心的那一份清新和自然。齐秦说，虽然我现在有名气和金钱，但我觉得自己就像一只孤独的狼。就在这一刻，孙丽雅决定接受齐秦的感情，但孙丽雅的自尊心却很强，她和齐秦约定先不对外公布恋情，等自己的事业稳定后再结婚生子。在此期间，孙丽雅开始尝试着照顾齐秦的生活和起居，学会了烹饪好吃的川菜，在家里变着花样的给齐秦做好吃的。在孙丽雅的暖心照顾下，齐秦对家也是越来越依恋。然而齐秦对于结婚却显得有一些不安，由于父母的离异给他留下了很深的阴影，对于结婚他有着一种恐惧，两个人的感情归宿也就成

面对恐婚的奇情，孙俪啊决定用爱来消除她对于婚姻的恐惧，扫除她心底的阴霾。2007年，齐秦和孙俪雅到上海参加活动，恋情也正式的曝光。这场活动是十位金婚老人的专题节目。在节目现场，他们亲眼目睹了这些古稀老人相依相伴的情景，聆听了他们50年来的相亲相爱、共度风雨人生的感人故事，让齐秦情不自禁地将孙俪雅搂在怀里说，我真的很感动，以前真的是太脆弱了，我不会再拒绝婚姻，我需要一个感情的归宿。2010年，齐秦和孙俪雅牵手步入了婚姻殿堂，成为了一对羡煞旁人的夫妻。也许很多人都不看好这对老夫少妻，遭受到了大家的质疑。但是，齐秦和孙俪雅却用实际行动证明了爱情。结婚后，齐秦将孙俪雅宠成了公主，对她很是体贴。2011年，孙俪雅顺利地生下了一个女儿。2014年又生下了一个儿子。经历三段感情，齐秦终于是修成正果，一家人的生活也格外的幸福。

基金这位曾经叱咤流行乐坛的风云人物，以其独特的音乐风格和创作才华，与生俱来的贵族气质和桀骜独立的叛逆精神，赢得了广泛的认可。他的音乐风格是多样的，简单的配乐，简单的旋律，简单的歌词，于平凡中见真章，于朴素处显性情，引然有一种大家风范。齐秦对华语流行乐坛的贡献影响了几代音乐人和歌手，甚至是至今都余响不绝。而他的影响力不仅在于音乐的理念上，还由于心胸宽广，乐于提携新人。齐秦经常毫不吝啬地在公开场合会去称赞熊天平、伍佰、动力火车等，私下呢也跟很多的晚辈成了好朋友。随着年龄的增大，齐秦这匹驰骋流行乐坛的孤狼，声音条件逐渐下滑，力量、音色都有不同程度的降低，唱功的退化难掩遗憾。但他留下的音乐作品和影响力将永远的被人们铭记。度过了一个甲子，褪去了那些年在音乐事业上的灿烂辉煌，如今留下的淡定从容以及美满幸福的家庭，这又何尝不是另外的一种成功和开始呢？齐秦和他的音乐正成为千帆过尽、褪尽铅华后的经典，让我们每一个热爱音乐、热爱生活的人都会记住曾经那匹来自北方的狼。金曲大当家，本期人物齐秦。节目最后送出这首张三的歌。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你还可以继续与我们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

0: 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下雨天开车，视线全靠雨刮器。很多车主呢都有这样的经历，雨刮器一开，玻璃上反而雾蒙蒙一片，要么刮出一道道水痕，要么嘎吱嘎吱的响个不停。雨刮器看着不起眼，关键时刻掉链子，那可真是要命啊。今天呢，我们就来揭开雨刮器的秘密，说说它为什么总是刮不干净，以及该怎么解决。从选购到保养，从故障排查到更换技巧，一次性讲透，让您雨天开车视野清晰，心里有底。在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萧亚轩的《错的人》。

先说说雨刮器刮不干净，最常见的原因就是胶条老化。雨刮器的刮水胶条呢是橡胶制品，风吹日晒，高温低温，时间长了呢就会变硬开裂，失去弹性。一般雨刮胶条的使用寿命呢在6个月到1年之间。如果您的车长期停在室外暴晒，寿命会更短。判断方法呢很简单，用手摸一下胶条，如果感觉发硬粗糙或者能看到细小的裂纹，那就是老化了。还有一种情况啊，就是胶条虽然没有老化，但是上面附着着一层油膜或者是污垢，也会导致刮不干净。那么这两种情况呢，前者需要更换，后者需要清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第二个常见原因就是玻璃上有油膜啊，车辆行驶当中，空气中的油烟、尾气、虫胶等等都会附着在挡风玻璃上，形成一层看不见的油膜。这层油膜呢，用普通清水洗不掉。下雨的时候呢，雨刮器一刮，油膜遇水会变得模糊，光线一照呢，就白茫茫的一片，非常影响视线。解决方法呢也不难，用专用的玻璃油膜清洁剂或者牙膏，配合海绵啊，来仔细的擦拭玻璃表面，再用清水冲干净，油膜呢就去除。建议每两三个月做一次油膜清洁，特别是雨季来临之前，玻璃干净了，雨刮器的效果才能够发挥出来。

第三个问题呢，是雨刮器角度不对或者压力不足。雨刮器通过弹簧压在玻璃上，如果弹簧老化变松，压力不够，胶条呢就贴不紧玻璃，自然就刮不干净。这种情况呢多见于老车。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雨刮臂的角度变了，比如洗车的时候呢被人掰过，或者换雨刮的时候安装不当，那么导致胶条与玻璃接触面不对。判断的方法就是把雨刮臂抬起来轻轻放下，观察胶条呢是否与玻璃紧密结合，如果中间有缝隙或者只有部分接触，那么就需要调整雨刮臂的角度或者是更换弹簧。这个问题呢自己不太好处理，建议到修理厂请师傅来帮忙。

雨刮器刮完之后呢，玻璃上有一条条水痕怎么办呢？这通常啊是胶条上有这个缺口或者是变形，用眼睛顺着胶条看过去，如果发现有凹凸不平或者缺口，那就是问题所在了。临时应急可以用细砂纸轻轻打磨胶条边缘，把不平整的地方磨平，但效果有限，最好还是直接换新。如果是整片的区域都刮不干净，那么只有中间一小块干净的话，那可能是雨刮臂的压力不足，或者是胶条整体老化。另外注意检查雨刮器两端的胶条，很多时候呢胶条两端磨损最严重，因为那里接触玻璃的角度最刁钻，换雨刮的时候别只盯着中间看，两头也要检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

0: 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雨刮器的秘密，刚才说了胶条老化、玻璃油膜角度压力等等问题，那么接下来来聊一聊雨刮器的选购和保养技巧。市面上的雨刮器呢，主要分为三种，有骨雨刮、无骨雨刮和混合式雨刮。有骨雨刮呢，价格便宜，但压力分布不均，容易留水痕。无骨雨刮是目前的主流啊，胶条整体受力，刮得更干净，噪音也小。那么混合式呢，是介于两者之间，建议优先选择无骨雨刮，性价比更高，效果好。选购的时候要注意雨刮接口的类型，不同车型接口不一样。常见的呢有 U 型钩、直插式，还有燕尾式等等。买之前先确认自己的车用什么接口，尺寸呢也很重要。主驾驶侧和副驾驶侧的长度通常是不同的，按照原车规格买就行，别贪便宜买几块钱的地摊货，关键时候刮不干净，危险的是自己。

雨刮器的保养呢，其实很简单。第一呢，不要干刮，玻璃干燥的时候开雨刮，胶条和玻璃之间呢没有润滑，磨损极快。玻璃上呢有灰尘沙粒的时候呢，最好先用玻璃水喷湿，再用雨刮器来刮。那么第二呢，就是定期清洁胶条，用湿毛巾顺着胶条擦一擦，把上面的灰尘和油污擦掉，能够延长使用寿命。第三呢，就是冬季要注意防冻，停车之后把雨刮器抬起来，防止冻在玻璃上。万一冻住呢，千万别硬开雨刮，会烧坏电机。第四呢，就是要避免暴晒，长期停车尽量找阴凉处，或者是把雨刮器抬起来，减少胶条老化。那么这些习惯养成了，一副雨刮用一两年都没有问题的。

很多车主问，雨刮器刮的时候嘎吱响，这是怎么回事呢？原因有好几种，最常见的是玻璃上有油膜或者是蜡，胶条呢在上面滑动的时候，这个摩擦力不均，产生跳动和噪音。解决办法呢，就是彻底的清洁玻璃，去除油膜。第二种原因呢是胶条老化变硬，该换了。那么第三种原因呢是雨刮臂压力过大或者是过小，需要调整。第四种原因就是雨刮器安装不牢固，接口松动。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玻璃上有硬质的颗粒，比如沙粒、胶条，刮过去呢也会嘎吱嘎吱响。所以遇到异响，先清洁玻璃，再检查胶条，最后考虑调整雨刮臂。大部分的情况之下呢，换一副新雨刮就能够解决问题。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说说雨刮器的更换周期，厂家建议每六个月到一年更换一次，但实际要看使用频率和停车环境。如果您的车天天开，停在室外，那么半年换一次呢比较合适。如果用车不多，停车有车库，一年换一次也行。判断是否该换，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测试，喷玻璃水刮几下，然后观察刮过之后的玻璃，如果视野清晰，没有水痕，没有异响，那说明状态良好。如果出现条纹雾状跳动或者是响声，那就说明该换了，别等到下雨天发现刮不干净了才去买，那个时候啊既危险又不方便。平时呢备一副在后备箱，需要的时候随时能换。

总结一下今天的雨刮器秘籍，刮不干净先别慌，胶条老化最常见，玻璃油膜要清洁，角度压力需检查，选购首选五谷型啊，接口尺寸别买错，保养记住不干刮，定期清洁防暴晒，异响水痕别忽视，该换就换不犹豫。雨刮器虽然小，但是关乎安全的事儿呢都不小，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帮您解决雨刮器的烦恼，让您雨天开车视野清晰，一路平安。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积水真真好，金城处处叫，云山四面起。

滴落的不是沙粒，而是岁月。一滴一滴逃离无力攥紧的手心，你突然成了自己命运的旁观者，发现前行的时间原形毕现，沙尽之处裸露出荒原的空寂。此刻梦想纯白的古诗安静迷人，细洒着温柔的流线。人生因无解而变得简单，何必这般琐碎地去细数过程。其实即使是数到最后一颗沙粒，也不会攒够欲望的沙金。沙漏又像一种宗教仪式，几分神秘中暗藏深意。人们能做的只是不断颠倒沙漏，并把无助的前程寄托到新的轮回里，希望命运也能随之倒流，重新来一次计算和筛选。所以沙漏的重复只是时间复活的假象，生命依旧浑然不知，滚滚向前。

散文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节选，作者徐华亮，朗读者秦敏。

一个人的记忆就是一座城市，时间腐蚀着一切建筑，把高楼和道路全部沙化。如果你不往前走，就会被沙子掩埋。所以我们泪流满面，步步回头，可是只能往前走。这虽是一个爱情电影，而我看来却有更多深意。就像我在自己博客边栏上写的那句话，时间会留在原地，离开的只是你自己。是的，我们以前常感叹岁月如流，总觉得被时光辜负，其实哪知岁月永恒，人生才是不断流失的沙漏，而每一粒滑落的沙粒都是我们的路过和丢失。如此在人生途中，谁路过了，他又路过了谁，谁丢失了，他又丢失了谁，实在难以细数和厘清。但可以确定的是，我们路过了温暖安逸的母腹，路过了熙熙攘攘的人生，最后终将路过黑暗的泥土，以及不知道多深多长的死亡甬道。所以我们唯一真实的行程就是这段人生道路，因为它承载着可以一路感知的全世界。全世界里有你有我，而你和我又有着各自的全世界。每个人对全世界的定义不一样，很多男人的全世界是权力和财富，很多女人的全世界是爱情和婚姻。维系这些全世界的是人类共通的情感。我们每个人的情感都有着幽蓝的能量场，不断释放着无形的电磁波，在浩渺的空中沉浮。有的相惜交

事，有的若即若离，有的从未遇见。我们都从彼此的全世界路过，路过清风，路过阳光，路过清晨，路过夜晚，路过山野，路过书房，路过爱情，路过理想，路过胜败，路过成长，路过我，也路过你。

千次毫不相干，千百次擦肩而过。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可以用记忆去留存某些瞬间。所以，不管是路过了什么，那些在路上倏然的感悟和感动，以及那些偶尔翻腾记忆时还能够重新温暖到你的东西，正是这次生命想要给你的价值和意义。我们应该努力抓住眼前路过的那些能够触动你的人和事，因为它终会丢失。我们也应该常常回望那些温暖你的记忆，因为那就是你的全世界。我觉得这个世界美好无比，晴时满树花开，雨天一湖涟漪，阳光席卷城市，微风穿越指尖。入夜每个电台播放的情歌，沿途每条山路铺开的影子，全部是你不经意写的一字一句，留我年复一年。

就来乱撇菜，手也沉全都来，感情深一口闷，感情浅舔一舔，腰五斗八瓣二十不成全，长山看一下，顶楼家也开，一定恭贺二红喜，三个桃园七仙女，

散文《生命追思》节选，作者徐华亮，朗读者江亚军。小时候，对于死亡的感觉是遥远和恐惧的。不知什么时候起，我们身边一些亲人或朋友会不辞而别。当我们怀着哀婉之心去参加那些葬礼的时候，才发现年少轻狂的我们并不能主宰生命。越是珍爱的东西，越容易被轻易夺走。生命需要用死亡来烘托它的珍贵，这显得很无奈，但这也是冥冥中的定律。生和死相互辉映，从来不曾分开。在繁复的人生中，我们常常会忽略一些细致的情感，他们就像那沉默的石头信，永远不会说话，但始终陪伴身边。只有当我们聚集在那扇死亡之门送别人生的时候，它又会出现在门边。读懂它时，早已生死相隔。或许我们在这之前就应该握住这样的温暖。其实死亡就应该是这样一个神圣安

0: 翔的仪式，他并不该有太多的泪水和遗憾。用爱轻拭去他们人生的疲惫，认真地端详他们吧，因为过去我们从来没有如此仔细地看过他们。感谢死亡映射出生命的尊严和美丽。
1: 散文《母亲》节选，作者徐华亮，朗读者宋君明。还有更多看不见的亲人的身影，隐在宽大黑色的幕后，悄悄地守望着人世，微笑着将我青烟一样袅袅的怀念捧于手心。空气中弥留着似曾熟悉的气息，那是亲人生命散落的微尘。我感受到了月光游丝般的温暖，那是他们依然残留的体温。我知道自然最诡异强大的秘密都藏在星空背后，世界上一定存在着一种纯洁的方式维系着生与死的联系，让逝去的人们不会走远，不倒的精神支撑着身后的社会与人生，就像映耀人间的点点晨星，已然隔世，却相伴永生。怀念是对所有过往人生的尊敬，让我不再恐惧于生死的得失，而是更加懂得存在和珍惜。

散文哲学三题善变节选，作者徐华亮，朗读者周咏梅。对于未来的无知，或许是我的幸运。当我是毛毛虫的时候，就从没有

世界只是那几片草叶，我的愿望也只是想爬上不远处的那棵小树。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很长的时间，做一只幸福的毛毛虫是一件多么惬意的事。有一天，我为自己造了一间小屋，在那间小屋里，我做着安谧的梦，梦中我遇到了另一只毛毛虫，它那么美丽，有着阳光一样金黄的颜色。当我醒来的时候，却惊讶地发现身上多出了一对翅膀，我激动和害怕。

轻轻扇动几下，身子突然变得很轻盈。壮着胆子，我跳跃起来，啊，我飞到了天上。我赶紧停到那棵小树，却发现

面是一片森林，原来天空那么蓝，那么大，大的让我找不到方向，我忘情地飞起来，惊喜地发现天空中还有很多一样的毛毛虫在翩跹起舞。我看见了梦中的他，也长出了一样洁白的翅膀。善变往往发生在黑夜的角落，发生在最不经意的时候，所以珍惜每一个平凡的日子，或许哪一天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如果提到体育这个词儿，各位听众朋友是不是觉得是近代现代才有的词汇呢？其实啊，体育从来都不是现代社会的专属词汇，它其实贯穿于中华民族5000年的文明长河之中，是先民强身健体、保家卫国、追求卓越的精神在。

其实从古代的射御骑射啊，到蹴鞠脚底，到近代体育觉醒，现代奥运争光，无数体育代表人物在长长的历史舞台上都留下过璀璨的身影。他们不仅是技艺超群的运动健将，更承载着中华民族的自强不息、拼搏进取的民族精神。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就穿越历史的云烟，一同来细数那些镌刻在华夏史册上的体育代表人物，感受跨越千年的体育力量。首先，我们来把目光投向遥远的先秦时期，这是中国古代体育的一个萌芽与发展阶段，诞生了诸多流传千古的体育先驱。说到这里，不得不提的便是孔子。啊，或许在大家的心中，孔子是万世师表、儒家圣人，可他同时也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古代体育践行者与倡导者。具体呢，我们可以来看啊，孔子他是主张礼乐射御书数啊六艺修身，其中呢，射便是射箭，御呢是驾车，这两项都是先秦时期极具代表性的体育项目。孔子身高力壮，箭术精湛，常带领弟子练习啊射箭和驾车。他认为体育不仅能强健体魄，更能锤炼意志，涵养品德。在孔子的教育理念中，体育是君子修身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种文武兼备的思想为中国古代体育奠定了深厚的文化根基，也让体育从最初的生存技能上升为修身立德的重要途径。而在射箭这项古老运动中，还有一位不得不说的传奇人物——养由基。他是春秋时期楚国著名的神射手，被誉为中华第一射箭手啊，百步穿杨、百发百中的典故便是出自他的这个典籍里面。相传杨有基能在百步之外精准射中指定的杨柳树叶，箭无虚发，更有传闻他能一箭射穿七层铠甲，力量与精准度堪称无人能敌啊！在战乱频发的春秋时期，射箭它既是军事技能，也是热门的竞技运动。养由基凭借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练就了登峰造极的射术，不仅在战场上屡立奇功，更为中国古代射箭运动的成为了这样的一个标志性人物。他的故事告诉我们，任何极致的技艺都离不开持之以恒的坚守与精益求精的追求，而这正是体育精神最原始的模样。而到了秦汉时期呢，体育与军事生活深度融合，则涌现出了一批力量与勇气兼备的体育健将，其中项羽便是杰出的代表。力拔山兮气盖世，项羽身高八尺，力能扛鼎，是中国历史上家喻户晓的大力士。在古代，举重、脚力便是重要的体育与军事训练项目，考验着人的力量、体魄与胆识。项羽天生神力，加之自幼苦练武艺，骑术、箭术、脚底样样精通，在战场上所向披靡。他所展现出的强悍体魄与无畏勇气，是古代体育中尚武强身、保家卫国精神的完美诠释。即便最终兵败啊，但他身上那种不屈不挠、敢于拼搏的体育品格，早已融入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成为后人敬仰的榜样。除了力量性运动，秦汉时期的蹴鞠呢，也是现代足球的一个雏形。而霍去病则是将蹴鞠运动与军事训练完美结合的一个代表人物。霍去病呢，是西汉的名将，年少成名，征战沙场。他不仅军事才能卓越，更是蹴鞠运动的一个忠实爱好者与推广者。在驻守边疆、行军打仗的间隙，霍去病常常就会组织士兵开展蹴鞠比赛，一方面通过这个蹴鞠来强健士兵的体魄，提升团队协作能力，另一方面缓解军旅生活的枯燥，提振军队士气。蹴鞠在当时既是民间娱乐运动，也是

重要的军事体育项目，获取并用实际行动啊推动了蹴鞠运动的发展，也让体育成为凝聚军心啊锤炼队伍的重要方式，彰显了体育的实用价值与精神力量。当时光流转到唐宋时期，中国古代体育就迎来了一个空前的繁荣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各类运动可谓是百花齐放，宫廷与民间体育交相辉映，诞生了多位极具影响力的体育人物。先来说一说啊，这个马球，这是唐宋时期风靡宫廷与贵族阶级的运动，兼具技巧性、对抗性与观赏性。而唐玄宗李隆基便是把马球运动的一个啊顶级的高手。唐玄宗年少便痴迷于马球运动，球技精湛，反应迅捷，在马球场上驰骋纵横，身手不凡，曾有吐蕃马球队前来挑战，唐朝球队一度落入下风，唐玄宗则亲自上阵，凭借着高超的球技，默契的配合，带领球队逆转战局啊，大胜吐蕃，既展现了唐朝的体育实力，也维护了国家颜面。在他的推动下，马球运动在唐朝达到了鼎盛，成为彰显国力与民族自信的体育名片。而在蹴鞠运动上，唐宋时期更是达到了巅峰。宋徽宗啊，虽然在政治上饱受争议，却是古代蹴鞠运动的狂热推动者与顶级爱好者。宋徽宗精通蹴鞠技巧，十分看重蹴鞠技艺，专门在宫廷设立蹴鞠机构，组织专业的蹴鞠队伍，定期的举办比赛，让蹴鞠从民间运动走向专业化、规范化啊。在他的影响下，蹴鞠运动在宋朝全民盛行，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都热衷于这项运动，蹴鞠的玩法规则也愈发完善。国际足联曾公开确认，足球最早就起源于中国的蹴鞠，而唐宋时期蹴鞠的繁荣离不开宋徽宗统治者的推动，也让中国古代足球运动在世界体育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好的，我们稍事休息，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我们接着来为大家盘点，哎，中国历史上到我们现代、近代有哪些啊，我们重要的运动在我们的5000年的文明历史当中留下了重要的足迹。

0: 喂，你好。
1: 那个湖南人在电视上有点光光的。
2: 断了那些大点的那些摊子，他们都会恨我，有很多人想报复我，但是我不怕，因为这个月来都是欺负家的。
3: 刘红，长江富余志愿者，四年来1000多个夜晚在江面上度过，花掉积蓄100万元，只为守护长江水域这些美丽生灵。
4: 如果这个让我继续保持下去的话，生态平衡的话，在长江里面的鱼就多了，水质就好了。要不到几年，我们长江鱼就会恢复到过去的样子。
3: 守护长江，守护我们的家园。
5: 喂喂，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3: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6: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今天呢，为大家盘点咱们中国历史上有哪些体育项目在我们的历史当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刚才呢，我们是盘点到了唐宋时期啊，对这个马球运动，对这个蹴鞠运动的一些推广。我们接着来说到进入这个明清时期啊，传统体育也是继续进行了一个传承和发展。武术、摔跤、射箭等运动在这一时期深入人心。而霍元甲则是近代体育觉醒的前夕最具影响力的武术体育代表人物。霍元甲的电影很多人都看过，在历史上，霍元甲是生于武术世家，自幼苦练迷踪拳，武艺高强，心怀大义。彼时的中国饱受外来欺凌，西方列强污蔑中华民族为东亚病夫，霍元甲挺身而出，以武器强身，以武卫国，多次击败外国大力士，用

精湛的武术打破污蔑，捍卫民族尊严。他创办的精武体育会摒弃武术门派偏见，倡导强身健体、强国强种，让武术从传统的一个防身技巧啊，转变为全民强身的体育项目。霍元甲不仅是一代武术宗师，更是中国近代体育精神的先驱。他用武术点燃了国人的自强斗志，让体育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开启了中国近代体育的觉醒之路。而到了近代以后呢，我们的体育事业迎来了全新的转变和发展。随着近代国门打开，现代体育项目传入了中国，中华民族开启了奥运追梦、体育强国的征程。无数现代体育健儿用汗水与拼搏，让中国体育走向世界，惊艳全球。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徐海峰这个名字永远地镌刻在中国近代体育的史册上。在男子手枪60发啊慢射项目中，徐海峰沉着冷静，稳定发挥，一举得了冠军，拿下中国奥运历史上第一枚金牌，实现了中国奥运金牌零的突破。在那之前，中国体育在奥运赛场上长期沉寂，这枚金牌不仅是中国体育的荣耀，更是中华民族重拾自信、走向复兴的重要象征。徐海峰用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在奥运赛场为中国争光，让五星红旗第一次在奥运赛场为中国健儿高高升起，让世界看到了中国体育的力量，也开启了中国体育奥运争光的辉煌篇章。提到咱们中国的当代体育，就不得不说那影响了几代人的另外一个名字——郎平。她是中国女排的精神图腾，是中国体育的传奇符号。运动员时期，郎平作为中国女排的主力主攻手，凭借着强劲的扣杀、顽强的拼搏精神，与队友一起缔造了中国女排第一个5连冠的辉煌伟业，让女排精神成为时代的标杆。女排精神不仅是赛场上的拼搏争先，更是逆境中绝不放弃、顺境中不忘初心的坚守。退役之后，郎平两次执掌中国女排教鞭，带领低谷中的女排重回巅峰，夺得奥运冠军、世界杯冠军，让女排精神代代相传。从铁郎头到郎指导，郎平可谓是用一生践行咱们中国体育的初心，让中国女排成为中国体育的一面旗帜，女排精神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奋勇前行。郎平的一生啊，真可谓是一个传奇，因为他是首个啊带领这个球队在这个三大球，我们说的这个篮球、排球啊，还有这个足球上面，率先在三大球这个细分领域当中，打破了这个世界传统强队美国、巴西的一个垄断的这样的一个中国的领军代表人物啊，也是非常值得咱们各位体育爱好者、全国人民向他致敬的这样的一位传奇体育人物。那么说完了郎平呢，我们再把视线转向体操领域。体操领域，李宁被誉为体操王子，是中国体操史上的传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李宁一人夺得自由体操、吊环、鞍马三枚金牌，外加两枚银牌、一枚铜牌，成为该届奥运会获得奖牌最多的中国运动员。他的体操动作轻盈飘逸，难度极高，精准完美，开创了属于自己的体操时代。而退役之后呢，李宁呢也是这个转型特别特别成功的一位传奇体育人物。退役之后呢，李宁他没有离开体育领域，而是投身于体育产业，推动中国体育事业发展，让中国体育走向了大众，走向了世界。啊，他也是成功的把李宁啊自身的这样的一个品牌，现在做到了不仅是在咱们国内家喻户晓，在世界上也是有响当当知名度的这样的一个体育品牌。从奥运赛场的摘金夺银，到推动全民体育，李宁。

0: 那他也是用自己的力量诠释了体育运动员的责任与担当，成为中国体育界的标杆人物。好的，说完了这个体操方面的代表人物啊，我们再把视线转向田径项目。田径项目可谓一直不仅是咱们中国要去重点突破的领域，是整个亚洲啊都很难突破的这样的一个点。体育早已不仅仅是赛场上的竞技，更成为全民健康、民族复兴的重要支撑。那些历史上的体育代表人物留给我们的不仅是传奇的故事、辉煌的成就，更是跨越千年的体育精神。这份精神激励着我们每一个人在生活中、在工作中、在学习中勇于挑战、永不言弃、追求卓越。听众朋友们，体育的力量是超越自我的力量，是凝聚民族的力量，是照亮前行的力量。从古代先贤到现代健儿，中国体育的征程从未停歇，体育精神永远传承。愿我们都能从这些体育代表人物的故事中汲取力量，以拼搏为毅，以坚持为帆，在人生的赛场上跑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为美好的生活拼搏，民族的复兴奋进。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向往的乡村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会。
1: 茶发于神农，闻于鲁周公，兴于唐朝，盛于宋代。中国茶文化糅合了中国儒、道、佛诸派思想，独成一体，芬芳而甘醇。曾经，中国茶东渡扶桑，西出茶马古道，成为世界茶文化的摇篮。蒙古人往砖茶里面搁盐，英国人在红茶里面加糖，非洲人将茶混合了味精，我们的邻居更是将茶文化发展到了一种极致，日本茶道。可以说，中国茶文化的历史有多久，对世界的影响就有多深远。茶是一种文化，也代表了一种崇尚自然的品质。茶可以雅致，更可以行道。它无关乎红木茶桌、精美茶具，甚至天价茶叶。它排斥体显尊贵、炫富追风和伪装风雅。茶道之精髓，讲究淡泊以养性，宁静而致远。茶道也因此以东方文化的特有属性与西方文明紧紧联系在一起。其实中国茶和中国瓷器、丝绸、书法一样，不仅是中国文化的一朵奇葩，更凸显了中华文化当中的和睦、和平与和谐的核心价值理念。以茶论道，以茶会友，让我们的朋友遍天下。今日的中国，国力强盛，苍廪丰足。今日的中国，需要与世界交融，更需要展示自己的风采。输出中华文化，何不从茶开始？茶是文化交流的起点，而不是终点。当世界人民都懂茶的时候，特别是懂得中国茶的时候，我们也许将要做的只是放慢一下脚步，坐下来一捧甘泉，几叶新绿，一道明烟，整个世界融为一体。林语堂先生说，只要有一把茶壶，中国人走到哪里都是快乐的。

0: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

0: 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表弟是观众们气
2: 呀，
1: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3: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4: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
3: 啊、大腕依山尽，名卷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5: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6: 哎呀不对吧大哥，
5: 你这别再买的吧。
6: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5: 哦，
6: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5: 三百二你信不，打完折十五。
1: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都有了。
7: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3: 身在博弈大事前，不求西渡不求仙，但求一点羊脂水洒在人间。并蒂莲，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如期而至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节目当中。在本期节目里，咱们还是继续请您收听系列专题，咱们将集中为您播出一组郭德纲演播的短篇单口相声作品。接下来几天当中，咱们来收听到的这是《聊斋志异》当中的一个回目，叫做丫头。先来收听第一回。
8: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枉费舌尖。说这么几句定场诗，给大家说一段单口相声《聊斋志异》的回目，叫丫头。聊斋呢是古典文学名著，在咱们中国来说呢，有这么几部大书啊，称得起是名著。聊斋呀，三国呀，水浒啊，西游记啊。聊斋作为评书啊，作为单口相声呢，在曲艺里面反映的挺多。可是我小的时候学的时候，不是先学的聊斋。为什么后来我爱说聊斋呢？这跟人的个性有关系。小时候学的书都是高来高去啊，两军阵前，两员大将，这个举杆大铁枪七百来斤，这个举俩大锤1400多斤啊。我说不服我自己，老师教给我就这么说啊，俩人啊大战疆场4万回合啊。我好琢磨呀，这俩大锤啊，你甭说好几千斤，500斤一个，一手举一个，得多大个儿，跟煤气罐似的，一手举一煤气罐，这还抡起来打，累也把自个儿累死了啊。后来说那个短打的书《侠客》，这山头站一个人，这山头站一个人，这边穿一黑的，这边穿一白的，啊，这两边离着30来里地，这站山头上，嗨，4天以后，这边这个，咣，躺那死了。这边庆祝啊，咱们就请一高人来，你是怎么知道那就是你打的，是吧？他那猝死有准吗？你说，是不是？总说不服我自己，而且来说吧，一般来说这种书有套子，啊，什么这个忠臣被害。啊，书生逃难，小姐后花园赠金，到后来得中状元，都一样。说说就不爱说了。来员大将晃荡荡，身高3丈开外，妖精这是。啊，两膀一晃1000斤之力，那哪有这么大劲儿的？这个力气搁在工厂干点什么不好去？是吧？要什么他那劲儿有啊？啊，要个饼子，来块大铁坨子，啪啪啪，大铁饼子；要漏勺，噗噗噗。是吧，咱就不打仗了，就干个工程师什么也是很好的。后来为什么说聊斋呢？聊斋啊，人情世故居多。有人说不对，这里边净神话，净说妖，净说鬼。当初我蒲松龄先生啊写聊斋的时候，也是借着鬼怪来抒发自己胸中的一些个郁闷，也是说一些个当时社会上比较黑暗的事情，明着说不让说啊。这一说，这县官啊坏人，哇，来4个衙役打他一顿，怎么办呢？说妖精就没事了，这是当时没有办法的事情。不过您打个聊斋桥，从上到下方方面面的故事非常的丰富，特别有意思。好多事情啊，看表面是这么回事，您要真入进去了听，能够给人启发。比如说今天咱们说的这段丫头，嗯，

0: 我觉得对当今社会也很有教育意义。说的是山东省东昌府有这么一位秀才叫王文，
1: 呵，了不起
0: 啊！你要说画画，那是梅兰竹菊，写字儿沾草隶篆，没有人不会的。
1: 呵，
0: 跟谁坐在一块儿一聊这学问，那了不得，当当当当当当当，没有不知道的，在当地有神童的美誉。从小的时候啊，很小就有人上家求字儿来，跟这个王公子写的好啊，来您给我们写一个吧。打小就有人求字儿，王文他父亲还得拦着，不行不行，孩子刚睡着啊啊，那年三岁，您算吧您算吧啊，就写的这么好啊，大伙儿喜欢他的字儿，当然稍微夸张一点。从20岁左右，父母呢得了一场重病去世了，家里边呢就仨人过日子，王文自己还有一位老管家老田啊，姓田，从小呢看着王公子长大，还有一个使唤小子，也就是所谓的书童吧，研研墨呀，弄个纸啊，出门拿个行李啊，这孩子叫什么呢，叫孤儿啊，是一个子，这边一个瓜，孤儿，真是孤儿吗？真是孤儿啊，也是父母双亡，自己剩这么一人了，被王文收养，多大了呢，14、15，一天到晚的大爷长大爷短，让干活就干活，让干嘛干嘛，这孩子很听话，王文很喜欢他。王文这个人呢不会喝酒，也不爱出去交朋好友，就有一个爱好，爱出去旅游去，要说哪儿风景区，王文高兴，这得去啊，咱们得瞧瞧去，听说哪儿哪儿哪儿有一面山啊，多好看，这有瀑布，小溪潺潺，鸟语花香啊，咱们走啊，咱们上那儿去，咱们看看风景啊，带着孤儿爷俩就出去玩去了。这一听说哪儿又开了，那儿有一个什么许愿池啊，走，咱们上那儿许愿去吧啊，来到这儿一瞧，呵，立石如刀，卧石如虎，这一大池子写着许愿池，站这儿高兴看看，就这么一爱好。这一年跟家里待着待着心头闷倦，跟老田商量，老田呐，没别的事儿，我想出去转一圈去，天也暖和了，整是4、5月份啊，我出去走个2、3个月，我说回来家里您多费心，因为他经常这样。老田说，那行吧，您甭管了，给您归置行李都归置好了，打点衣服，旁边呢这位孤儿把那小毛驴归好了，爷儿俩呢骑着驴由打东昌府出来，一直往外就走，一路上呵，瞧哪儿哪儿痛快啊，看看山看看水啊，从这个山东出来奔河北，河北呢到北京，从北京这转一大圈啊，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县，南口青龙桥康庄的怀来县啊，按这趟路线溜去吧，转来转去转到哪儿了呢，转到江苏，来的这个地儿啊叫六合镇，一瞧这个镇子不大，但是看着呢人来人往挺热闹，街上做买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卖米的卖面的，卖油的卖蒜的，卖葱卖蛋的，卖什么都有，挺高兴，翻身下了驴，孤儿这牵着驴啊，自己手里拿着扇子，一步三摇，呵，你瞧瞧啊，别瞧地儿不大啊，可有点意思，嗯，咱们跟这儿啊多住几天，看一看六合镇这儿有什么风光，饱览一下风土人情，爷俩挺高兴，正往前走呢，身背后有人啪拍了王文一下，一回头，嗯，瞧见这主啊，40岁左右啊，中等身材，留着两撇这个八字胡，站这儿乐，王文，哎呦，东楼兄，哎呀，你好你好，认识，多年没见的一朋友，姓赵，叫赵东楼，做生意的，大买卖家啊，呵，这是多少年没见着了，你好啊东楼兄，我还行，哎呀，这是个王文呐，你怎么上这儿来了，是是是，这不是待着也没事吗，我出来游山玩水啊，正好走到这儿，您在这儿呢啊，我这几年一直跟这儿呢，生意买卖都不错，很多客户啊都在这儿啊，来吧，既然碰见了，咱哥俩好好的喝会子，咱们走走走走走走，两个人在前面携手揽腕往前走，孤儿在后边牵着这驴，拐弯抹角抹角。

0: 拐弯，转到一个胡同里，一瞧啊，有一个很大的宅子，挺干净。来吧，往里边一走，里边有人出来迎接，很客气。往里边走，上二楼，迎面有一间房子，推个门一瞧，这屋里边雕梁画栋，而且靠窗户这儿坐着一个美女，长得这漂亮啊，好看。什么样呢？看见我这脸了吗？瘦一圈啊，比我这瘦一圈啊，没我长得白啊，没我白净。嗯，呵，好看，单眉凤眼，小薄片嘴儿，穿的也挺好啊。一站起身来，浑身上下环佩叮当。东楼过来了，哎，兄弟，您就叫嫂子吧，啊，叫嫂子。哦，嗨，嫂子，啊，您在这儿安家，你甭管甭管啊，叫嫂子，来，坐坐坐坐坐。我说，妮子，感觉这嫂子叫妮子啊，妮子，吩咐他们啊，准备一桌上等的酒菜，我们哥俩好好喝会子。这是我多年没见的好朋友了。哎，行，你甭管了，转身出去了。功夫不大，进来几个伙计，嚯，摆了这一大桌呀，什么菜都有，热闹闹，连酒带菜都弄好了。王文直不落人，你说这太麻烦了，你别客气，来来来，坐着坐坐坐坐，喝喝喝。拿起杯来，杯来盏去啊，连干了好几个。妮子站在旁边呢，给倒酒啊，倒完酒往这一坐，瞧着两个人呢，抿着嘴儿跟这乐。东楼说，你瞧啊，你嫂子多喜庆啊，啊，这个很贤惠啊，对我非常的好，哈哈，以后你常来你就知道了，这跟你亲嫂子是一样的。我们一琢磨，这不对啊，这个话里有话，跟亲嫂子似的，也不方便多问。哦哦哦，啊，嫂子哈，来，我敬你一杯，敬你一杯。正说着呢，有打外边来了一个人，穿上打扮好像是一个管家的模样啊，站在门口喊：“妮子，妮子，来客人了，快去啊，等你呢。”哎，我这就去，站起来跟着走了。找东楼没事儿，王文很纳闷，这是什么意思呀？东楼兄，嫂子干嘛去了？没事儿，接客去了。没事，你喝你呢，你喝你呢，喝你。啊。你们这儿门风是这样啊？不是不是不是不是门风啊！你喝酒，你问这个吗？来来来来来，又喝了几杯，一会儿的功夫，这妮子又回来了。瞧这意思啊，喝了不少酒，腮帮子都红了啊！又赶紧坐在这儿，又斟酒布菜。王文很纳闷，嫂子，您出去了啊？没事儿，兄弟，你喝你呢啊！刚才那个什么那个啊，赵四爷来了啊。非让我陪着喝酒，不要紧的，我这不就回来了吗？哦，这挺新鲜，这事儿闹的啊。嗯，哎，您也喝，您也喝，您也喝。三个人坐一块儿喝酒，赵东楼撂下杯，瞧瞧妮子，哎，瞧见了吗？啊，貌似天仙一般的，多漂亮！我打心里我是真爱她。哎，妮子，你觉着我怎么样啊？你瞧你，你喝多了又是吧？啊？咱们两人过了这么长时间了，你还不明白我吗？现如今我对你倒不放心。嗨，你可这个没有啊，你怎么能对我不放心呢？我跟在这儿大把的扔银子，大把的扔金子，一天到晚的，你说我这一片真心啊，天地可见。你要是真的，我说一件事你敢做吗？和你说呀，你说你说，只要你高兴，你让我干嘛干嘛，你让我上天我就上天，让我入地我就入地啊！你让我把我兄弟宰了我都干啊！哎，兄弟，回来回来回来！啊！王文跑得挺远啊！大哥没有拿我起誓的啊！这玩笑开大了，这个我就这么一说，你回来回来，你嫂子好逗啊！坐在这儿，你说吧，你让我做什么我都能做。那这样吧，你要是真心爱我的话，你把你那牙砸下一个来，哼！这个简单的，这还不好弄吗？这个，哎呀，哎，来这个吧，一伸手把酒壶抄起来了，锡的，铜铁瓷锡啊，金属那个锡，锡酒壶，这壶喝干了，攥过来拿手攥着，你看着，当，多给仨，你看，来四个行吗？来来给，啊， 呵，妮子接过这牙来，眼泪都掉下来了。说实在的啊，就你这牙我得真存啊，以后刻个戳子都用得上。你甭管了啊，回我做一荷包装好了，贴身带着，从今往后为了你啊，除了死不值，什么我都干啊。行了，仨人坐在屋里这桶喝呀，喝了一会儿，外边那人又来了。
1: 妮子，刘四爷又来了啊，赶紧，哎，你们先坐着啊，我有事儿啊。
0: 出去了，王文说这嫂子又接客去了啊，这没办法啊，就这行就这样啊。不知道跟您说清楚了吧，到底咱们来到什么所在，这是怎么回事？
2: 兄弟，
0: 你怎么了，这么大的人什么都不懂呢？这个地方叫小勾栏
1: 啊。小勾栏？
0: 什么叫小勾？
1: 哎，勾栏院呢，
0: 昌瑶妓院呢。
1: 哎呦，这就是勾栏院，可不吗？这我这是头一回来，
0: 你看后悔了吧啊，后悔来晚了吧啊。
1: 不是，我是念书人呐啊，
0: 我你怎么我也念书人呐，我原来还秀才呢啊，这怕什么呢？男子汉大丈夫活一辈子，你没上这儿来过你不算完人，你知道吗？刚才那妮子就是这儿头牌的红人啊，这在当地来说谁不知道大美人妮子呀，可他就是对我真心，没让你管他喊嫂子吗？我们两个人跟两口子是一样的啊。来喝酒喝酒喝酒。王文之后悔，你看呀，早知道这我上这儿干嘛来啊，我这是玉洁冰清的代表人物啊啊，从小长这么大没走过邪道，呵，我赶紧喝两杯，我赶紧告辞。这正说着呢，有打门口这儿脚步声音过来一个人，无意中王文一瞧啊，当时就傻了，门口站着一姑娘，比刚才那妮子漂亮1045倍，很精细啊，这个数字算出来不容易啊，太漂亮了，往这儿一站，真好似月里嫦娥下了广寒呐、啊！哎呀，王文就觉得浑身上下这个血液全凝固了，拿手掐了掐胳膊，都没知觉了，觉得自己喘气儿都喘不利索了，怎么这么漂亮？太好看了，啊！回头瞧一眼赵东楼，赵东楼正乐呢，兄弟，瞧上他了。啊，没，喝酒，怎么了你啊？长这么大没上这儿来过，有情可原？难道说连姑娘你都没见过吗？我这头一次啊，我真没上这地儿来过。这姑娘长得太漂亮了，来，您喝酒，喝什么酒啊？撂下。你不认识她吧？
1: 我哪认识她呀？
0: 这是谁呀？
2: 这是你嫂子，你别说嫂子，
0: 你就说妮子就行啊。
2: 你嫂子妮子她妹妹，啊，
0: 她叫丫头，
1: 她叫什么？
0: 丫头。
1: 哎呀，这么有诗情画意的名字啊！
0: 不是你这捧这儿过啊？这名怎么听出好来了啊？啊，
1: 她跟妮子是亲姐俩，你知道吗？
0: 哦。难道说他跟这儿？错了，你别多想啊！你嫂子是逮谁跟谁，知道吗？他没有玉洁冰清啊，知道吗？多少个富家公子来到这儿啊，要求跟这个丫头啊一块喝杯酒啊，或者是共度良宵啊，从来没答应过。有人拿黄金堆在这儿，他都没答应。为了这个，他妈打了多少顿，你知道吗？
1: 是啊。就这么说，这个女子是不甘堕落。
0: 那是，哎，兄弟，莫非说你瞧上她了？
2: 你别瞎说，我
0: 你看，整话都说不出来了吧？
1: 不要紧的，你要真有这想法，冲哥哥我说，我给你办这事儿去，行不行啊？
0: 不是，这得需要多少钱呢？
2: 这事儿还真不好说啊。
0: 这样吧，把我丈母娘老鸨子请出来问。
2: 大哥，咱有事说事，这个亲戚可不露脸，我跟你说。
0: 快去，来人呐，把那什么岳母喊来啊。功夫不大，又在外边
2: 这老鸨子进来了，好，这脑袋好跟那冬瓜横着放似的，一脸横丝肉，擦一脸白粉，戴一脑袋花，呵，红的绿的紫的白的，各种颜色都戴满了，跟花圈似的啊，穿的红的穿的绿的，浑身上下啊五光十色，打外边进来了。哎，怎么着，有事儿啊？哎，呵呵，我跟您说啊，这是我兄弟，他叫王文，今天路过这儿瞧见丫头了，十分喜爱，打算让他跟丫头，您看，东楼啊，这事儿可不好办啊。你想啊，你在这儿这么长时间了，你还不知道吗？多少人惦上丫头了，他可从来没答应过。是啊，我也说这意思。你这样吧，啊，你去问问丫头，万一他要答应了呢，不也是好事吗？王文赶紧拽着，大哥别去了，我琢磨这事儿了，万两黄金我可没有啊，我现如今百两纹银都没有，我这一道上游山玩水净花钱了，刚才我看了看我身上啊，就还剩下12两纹银，这钱不够。兄弟不要紧的，我给你凑上8两，咱们凑20两看行不行啊。啊，赵东楼心说呀，我给你凑多少也没用，丫头不会答应啊。一会儿的功夫，老鸨子打外边进来了。我还没见着姑娘呢，我得问一句，您二位真有这想法吗？真有想法，你去吧，甭管了。我说还有一些，这个钱你们带着了吗？啊，说带多少钱，打算花多少钱呢？王文这脸红了。我跟您说呀，我现在能拿出来的就是20两。哎呦，大爷，您可真说得出口啊！啊，这是个玩笑场子，花钱的所在，20两银子，哼，你看我行吗？不是，您别玩笑啊，咱别玩笑啊，您去问问去，我问什么问啊？我问什么问？哼，丫头，说声喊丫头，又打外边脚步声音，一挑帘笼，丫头进来了，啊。来到跟前飘飘万福，参见妈妈。丫头啊，这儿一公子哈，挺有钱的哈，他现在打算呢花20两银子与你共度春秋啊，你看看行吗？妈，哪能让人花这么些钱。哎，这可没有，这个啊，你要早这么说咱早发财了，这些日子拿黄金来的都不少，你都没答应，你知道怎么了？不是，我这两天我也想这事儿了，你就长这么大，您养我这么大，我没给家里效过什么力啊，完事一天到晚的还让您着急。这样吧，我打今儿起我答应我见客，然后给您多挣点钱。嘿呦，闺女，你可真是妈的亲闺女啊，你瞧这事儿呢。行，20两就20两吧。好，那就这么说了吧。当时留下来几个人坐一块儿喝酒聊天，呼，这两个人呢，你瞧着我瞧着你，怎么这么好看呢？越瞧越痛快。天晚了，赵东楼回屋睡觉，丫头这屋铺好了被子，都预备得了，点上一对红烛。王文来到这屋，俩人往这一坐，烛影摇红，呵，你瞧着我瞧着你，痛快啊啊！姑娘乐了，公子，一瞧您就是一念书的人，我有一副对联要在台前请教。您别客气啊，小生我是粗读了几年诗书，请教二字是愧不敢当。姑娘你说吧，你听我的上联，风吹水面层层浪，我给你对雨逮沙滩万点坑啊，呵，俩人聊，你再听这个啊，山羊上山山碰山羊角，水牛下水水没水牛腰，呵，你对一个他说一个，你说一个他说一个啊，说到第4000个时候啊，天就亮了啊。姑娘很高兴，王公子啊，您真是个正人君子。哎呦，这20两花的。说归说，闹归闹，姑娘站起来啊，眼圈红了。哎，丫头，你怎么了？不是，公子啊，我有一片肺腑的话想对您说。好，你说吧。我想与你私奔，你愿意吗？啊，你说什么？我要跟你私奔，在这个地方我是住腻了，长此下去
1: 没有好

0: 的结果。每天呢，我母亲我姐姐净骗人的钱了，来的这些个富商啊公子啊，来的时候大车小车的拉银子，走的时候啊一个个是衣衫褴褛，长此在这儿待着没有好下场。我呢也愿意轻轻薄薄做一个好人。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咱们请出的，这是来自天津的两位相声演员，这其中一位是如今非常难得依然活跃在相声舞台上的一位女性的相声前辈魏文华老师。来听到的是魏文华、王文玉合说的一段学评戏，咱们来共同欣赏。
3: 我这个人呢，对于曲艺、戏剧非常的爱好。
4: 哦，您最喜欢听什么呢？
3: 我最爱听评戏。
4: 评剧喜欢的人很多呀。
3: 啊，评剧演员有好多的表演艺术家。
4: 据我所知啊，在过去老年间呢，这个评戏也有四大名旦。
3: 哦，
4: 李金顺、刘翠霞、白玉霜、爱莲君，对吗？
3: 您说的一点都不假。还有
4: 啊，
3: 小俊廷，
4: 哎，
3: 韩少云，
4: 对，
3: 辛凤霞
4: 啊，
3: 辛翠霞，辛灵霞，小白玉霜，
4: 这都当代的名家。
3: 您看这个小白玉霜啊，他唱出来非常的文雅，
4: 哎，词句唱出来好听，
3: 嗓子不高吧，就您听着这么好听，
4: 哎，
3: 尤其那个秦香莲、见皇姑那一点儿。
4: 这点地方啊都喜欢听
3: 啊，当时家喻户晓啊，都学这点啊。
4: 对对对，
3: 我给您学两句。
4: 您来两句。
3: 学两句小白玉霜。
4: 小白玉霜
3: 啊，
4: 哎，
3: 您看我像不像小白玉霜？
4: 我看你像小黑姨子。你都60岁了，你还小白玉霜了？
3: 不是，我就
4: 学一学就可以了。
3: 学一两句。
4: 哎，

0: 品评瞧人这个鼻音哎不好听啊、哎、
1: 就是
0: 一首啊感冒越重唱出来越好听
1: 没听说过、啊、人家那是发音特色
0: 对是独特的风格
1: 哎这是小白玉霜
0: 还有那个小俊廷
1: 小俊廷老师也是咱们天津的老乡
0: 对后来落到东北了、
1: 嗯、没错
0: 他跟小白玉霜就不一样了
1: 是两种风格
0: 对
1: 嗯
0: 他唱是苍劲挺拔
1: 哎他那个唱是赶板跺字
0: 尤其唱那个快板
1: 啊
0: 那个嘴皮子真利索
1: 干净利索
0: 哎他唱那个打金枝
1: 那是小俊廷老师最拿手的一出戏了
0: 就是劝万岁那一点
1: 这点我知道
0: 啊
1: 我明白这戏
0: 啊
1: 啊就是啊郭子仪他的儿子郭爱被招为驸马
0: 啊对对对
1: 这公主呢自持身份高
0: 嗯
1: 所以老公公那天受咱之气啊他不给拜寿去
0: 他没去
1: 驸马急了抡圆了啪给这公主金枝来个嘴巴
0: 来个嘴巴
1: 你琢磨琢磨皇上能不生气吗
0: 对
1: 哎要斩这驸马
0: 这时候呢

0: 酒后求情，
1: 没错，就这点地方。
0: 您听着，
1: 哎，劝万岁，
0: 万说是驸马无有罪，阻然是有罪也斩不敌。况且说你做江山，谁保你少不得国家父子定社稷？你今不罢别的念，你应当念咱那老朽翁，为你的江山东挡西杀，南征北战，费尽了心血，年迈苍苍不容易。你消消火儿吧，你再压压气，哪有个岳父大人要咱们心？把他的官哪治
1: 割掉，
0: 连胜三进。
1: 你瞧啊，
0: 瞧了吗？
1: 啊，
0: 一个嘴巴子长了三级。
1: 嘿，他得打出理来了还啊？
0: 就说这跟你不行了。你那闺女要受了委屈 你那老婆非撒大泼不可。
1: 有那事儿，反正这个皇后啊很懂得事情，
0: 哎，
1: 心胸宽广，
0: 哎，不护犊子。
1: 什么叫护犊子呀？教育子女有方，
0: 教育有方。
1: 哎，这倒是。
0: 哎，您说这个演员唱得好啊，这是一部分，
1: 另外呢
0: 得戏好，
1: 就是剧本啊台词都得好。
0: 哎，有一出戏最好了。
1: 哪出啊？
0: 叫杨二舍化缘。
1: 这出是老戏。
0: 哎，老戏，这出戏啊，听着这么可乐，
1: 是不是那个唱词可乐？
0: 那当然了。这个
1: 什么内容啊？
0: 就说他这个父亲呢
1: 啊，
0: 嫌贫爱富，
1: 哦，
0: 不愿意把女儿呢嫁给那个穷家了。
1: 是，
0: 这是这男女双方人家可都同意。有一次在花园碰见了，两个人呢要说说个人的心里话。
1: 哦，
0: 哎，您要听这出戏呀，可对您有帮助。
1: 对我有什么帮助？
0: 对您有好处。
1: 您说说，
0: 您会下象棋吗？
1: 我还真爱下两盘。
0: 下的怎么样？
1: 下的一般。
0: 您要听这出戏
1: 哦，
0: 对您下象棋大有长进。
1: 哦，听完这戏对我下棋有提高。
0: 哎，
1: 那么说您唱着这点。
0: 我唱唱
1: 啊，
0: 您可注意听着。
1: 哎，
0: 咱二人好比一盘棋，五卒二马对双车，我父好比

0: 喜落得夫妻从相会、啊、除非是公子吃泡马踩双鸡。
1: 你瞧连这奇招我都教给我了，
0: 您听怎么样？
1: 有点意思。
0: 哎，这是评戏。
1: 哎哎
0: 哎，在以前不叫评戏，
1: 叫什么呀？
0: 叫凳话。
1: 对了，过去有这么个名称，
0: 又叫大口烙子。
1: 这唱烙子的，
0: 还叫半班戏。
1: 怎么叫半班戏？
0: 就说它里边啊，没有花脸，
1: 哦、
0: 没有武生、
1: 哦，
0: 没有老生。广是什么青衣啊，什么小丑啊、小生啊。
1: 我明白了，大概其啊这个行当不齐全。
0: 还有那个乐器也很简单。
1: 乐器主要是什么呀？
0: 就是一个唢呐。
1: 哦，吹的那个。
0: 这个唢呐
1: 啊
0: 能超过演员的嗓子多少倍。
1: 是啊。
0: 哎，有一出戏您听过吗？
1: 哪出？
0: 老妈开捧。
1: 这出戏我小的时候听过。
0: 你唱出来可乐极了。
1: 啊，是啊。
0: 小老妈在上房啊，扫尘土吧您呐、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2: 他好像玩命来了，
1: 多大底气！
0: 打扫我的东啊屋啊，倒在了西屋里呀、啊啊，白打死了。
1: 怎么呢？
0: 打扫完东屋啊，全倒在西屋里了。
1: 人家是打扫完了东屋啊，再打扫西屋。
0: 哎，您听起来就是很难懂了。
1: 哎，唱词很模糊。

0: 还有的戏呢，在唱池子上就不简单。
1: 哦，
0: 不那么
1: 唱词上不太讲究，
0: 不太讲究。
1: 哦，
0: 您像那个有一出戏叫，有小红。
1: 有小红这出戏叫二美夺夫。
0: 对了，就是这个小红啊，上花园找大红，没找到大红呢，在这个花园看见呢，有一棵树上绑着一个公子，
1: 这公子叫
0: 董良才。
1: 没错，
0: 这个小红把董良才给救下来了。
1: 啊，
0: 后来小红呢嫁给了董良才了。
1: 哦，
0: 后来大红呢也嫁给了董良才了。
1: 二美夺夫嘛。
0: 您说这个董良才这个穷小子还走贼运。
1: 什么叫贼运呢？
0: 他一个人娶俩媳妇儿。
1: 嗨，那玩意儿多了也闹腾。
0: 哎，这个小红啊，要夸夸这个董良才长得怎么漂亮。
1: 哦，
0: 唱那么几句。
1: 您唱一唱。

0: 神儿，
1: 神不唱神唱神
0: 儿。哎，
1: 你要平常日子说话呢，啊，非得说神好听吗？
0: 那是。
1: 哟，文远，
0: 哎，
1: 好多日子没见面了。
0: 哎，有些日子没见了。
1: 精神不错。
0: 精神还可以吧。
1: 哎，您爱听吗？
0: 那是爱听啊。
1: 你要按他说的那么唱，嗯，你就不爱听了。
0: 他得怎么说呀？
1: 哟，文玉
0: 啊，
1: 好多日子没见面了。
0: 哎，有些日子没见了。
1: 瞧你那神儿，
0: 哎，瞧你那德儿。废话。
1: 细细的留神，嗯，从上下打量这个背，哎，方的个人儿，大大的两个眼柔，弯了弯的两道门
0: 门
1: 这是什么？
0: 眉呀，
1: 眉毛。
0: 对呀，
1: 眉毛不唱眉毛，
0: 唱
1: 唱门儿，
0: 门儿啊，
1: 这是门儿
0: 啊。
1: 那对联贴哪儿呢？
0: 对联贴您腮帮子了吧？
1: 那横批呢？
0: 给您站脑门上。
1: 嗨，那好看吗？
0: 没地方搁了，真是。
1: 弯了弯的两道门，嗯，雪白的小脸蛋儿，人家没有一个马字儿，嗯。说是董良才呀，没有一个麻子。
0: 哦，
1: 要有呢
0: 啊，
1: 都五个一摞。
0: 嚯，你还三魂套月加蝎子了，搁一蚕豆都下不来，好像受不了。
1: 您得听夸岁数啊。
0: 怎么夸呢？
1: 看年纪儿，嗯，也不过十四五、十五六七儿、十七八九，嘿，二十浪当岁儿，没准岁数。
0: 真是的。
1: 到底多大呢？
0: 不知道。
1: 也不知道
0: 啊。
1: 你不信咱简单的说，文玉，你今年多大了？
0: 我今年十八了。
1: 十八了，多简单。
0: 就是
1: 你要按他说就麻烦了。
0: 要他说呢，
1: 那查户口的非不好查不？
0: 他这怎么说了？再学学。
1: 文玉，
0: 哎，
1: 今年多大了？
0: 我十四五。
1: 说准了。
0: 十五六七。
1: 不像。
0: 十七八九吧。
1: 到底多大？
0: 二十郎当岁。
1: 你要死啊。
0: 我都不没损失。呵，你瞧我，叫我着急。我都没准岁数了，活什么劲儿了？
1: 哎，您再听听，往下看她长得怎么漂亮。她好像东南山上的含香籽儿，她手中缺少一个花篮子儿，又好像东边老祖下了界，她身背后缺少一个宝剑一根儿，又好像金吒木吒哪吒三位太子，她手中缺少一对风火轮儿，四不像的。
0: 就是啊。
1: 您再往下听。
0: 怎么唱的？
1: 这是他爹妈长了一个籽儿。哎，
0: 胆儿啊。
1: 什么叫胆儿啊？
0: 不知道。
1: 听不懂啊。
0: 就是啊。
1: 后来我一研究，哦，我明白了。
0: 怎么意思？
1: 感情这小红啊是山东人。
0: 怎么知道是山东人？
1: 这个山东人呢，夸小孩长得俊呢就说胆儿。
0: 都怎么夸呀？
1: 哎呀，你看这个小小子长得是真胆儿。哎，
0: 我还小小的，我都老小的了。也别说，还真是。
1: 您听，
0: 嗯，
1: 是光为了感觉。
0: 哎，
1: 戏的内容他就不顾了，
0: 唱词也不讲究了。
1: 对了，
0: 可是也有好的戏。
1: 有啊。
0: 嗯，
1: 您像海棠红。
0: 海棠红这出戏在评剧里边是比较不错的。
1: 这出戏就不错。
0: 好，
1: 就说这个海棠红，她，嗯，本人就是个艺人。
0: 哎，这个剧中人的名字叫海棠红。
1: 她这个丈夫可不怎么样。
0: 是啊，
1: 吃喝嫖酒，抽大烟，抽白面，
0: 嗯，
1: 把海棠红挣来的钱呢全给花光了。
0: 嗯，
1: 把海棠红的行头也给卖了，家里的所有的东西全都给卖了。
0: 哎呀，
1: 最后呢把孩子也给卖了。
0: 您听听，

0: 海棠湖不能唱戏了。
1: 那怎么唱啊？
0: 找人家借了个琵琶。
1: 嗯，
0: 哎，沿街乞讨去找他的孩子。
1: 有饭了。
0: 您知这出戏谁唱的好？
1: 这出戏我听说白玉霜，
0: 老白玉霜
1: 拿手。
0: 有一次在中国大戏院唱
1: 啊，
0: 几天完全是客满。
1: 嘿，
0: 中国大戏院成多少观众？
1: 他得成2000多位吧。
0: 从楼上到楼下2000多位，没有一个不掉眼泪，
1: 我
0: 没有一个不哭的。有位老大娘哭的都喘不上气儿来，我哭的心脏病都爆发了，她太惨了。
1: 不，您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怎么的？
0: 太惨
1: 了，您都心脏病爆发了
0: 啊？
1: 至于的吗？
0: 至于，太悲了。
1: 那也不
0: 是没去，您去你也是照样哭。
1: 我呀，
0: 嗯，
1: 不哭。
0: 怎么呢？
1: 我就不爱掉眼泪。
0: 你太悲了。
1: 那也不至于。
0: 太惨了。
1: 跟您说，那我也不至于心脏病犯了。
0: 没你这么狠的。
1: 我就这么狠。
0: 没你那么轴的。
1: 我就这么轴。
0: 没你那么倔脾气的。
1: 我就这么倔脾气。
0: 没你那么不是东西的。
1: 我就这么什么毛病这是？
0: 我说你太狠了。你
1: 不是我太狠呐。
0: 你别抢
1: 我。我跟你说，我爸爸前年死了，我都没哭过。你还跟我说什么呀？
0: 逆子。
1: 什么叫逆子？我就不爱掉眼泪，怎么办呢？
0: 这么着，你别抬杠
1: 啊！
0: 我会唱这点儿、嗯，我要把你唱哭了，怎么样？
1: 你要把我唱哭了，怎么办
0: 啊？
1: 我磕头拜你为老师，
0: 是这话。
1: 当然了，
0: 您给做个见证人
1: 啊！
0: 我要把他唱哭了，请您鼓鼓掌、
1: 嗯。
0: 一来羞臊羞臊他，二来您给我贺喜。
1: 贺什么喜呀、啊？
0: 我收这么个大徒弟，
1: 哪哈儿？你得唱哭了才行。
0: 那就这样了。
1: 来来，
0: 我给你唱啊。
1: 嗯嗯。

兄抱在怀，你讨娘喜欢，俺恨之恨，你的父他不把。

0: 块钱包给我了。
1: 陪你一块儿听过了魏文华、王文玉和说的相声学评戏，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您各位的陪伴守候，也期待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欢乐群英会，咱们明儿见。
2: 巧儿，我自幼儿许配赵家，我跟处儿不认识，我怎能嫁他呀？上一次劳模会上，我爱上人一个。

0: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2: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时代所铭记。
1: 战争岁月，他们坚守信仰，不改初心，在为民族解放奋斗的道路上，他们赴汤蹈火，从未迷失方向。
2: 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
1: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站起来。
0: 共和国建设时期，他们挥洒汗水，艰苦奋斗，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最美丽的图案。
3: 团结一下，团结一下。
0: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富起来。
1: 走进新时代，他们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努力奋进，探索未知，创造着美好生活。
4: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停下试一试。
1: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强起来。
0: 历史见证了奋斗者永不停歇的脚步，最美奋斗者被时代铭记。
5: 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的。
0: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最美奋斗者因奋斗而美丽，因奋斗而精彩。让我们为奋斗之美加油，为奋斗的精彩喝彩。

0: 听一段故事，感受千年的文物印记，
1: 品一盏香茗，采撷久远的氤氲往事，
0: 寻一条古道，轻拂尘封的历史痕迹，
1: 望一眼长空，聆听京城的朝朝暮暮。
0: 江津融媒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
1: 江津融媒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8.7， 这里是人文荟萃看今朝，我是今天的主播陈珊。在节目开始前，我们先为大家播送一条好消息啊！明年通车后，从成都50分钟即可到达重庆，这样的一条消息。5月5号，记者从长江沿岸铁路集团重庆有限公司获悉，成渝中线高铁嘉陵江特大桥最后的一项这个梁架设完成，至此成渝中线高铁全线梁箱架设任务完成，预计2027年全线建成通车，从成都到重庆最快将实现50分钟通达。据了解呢，成渝中线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沿岸的这个沿江的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线路正线全长292公里，设计时速达到了350公里，最高运营时速有望达到400公里。箱梁是桥梁主体关键的承重这样的一个构件，承载桥面全部的荷载，待这个施工铺轨完成以后，将成为高铁桥梁稳固的主体支撑结构。中铁12局成渝中线高铁项目的架梁负责人王刚介绍，成渝中线高铁建设智慧化质量场深度融合、物联网、智能传感设备、自动控制等前沿技术，构建起以智慧管理平台加智能机械化设备为核心的全自动标准化的箱梁生产线，为这个专属的数字身份证。项目的创新应用千吨级的这样的一个运架设备，自动的掉头装置采用了模块化的程序控制，搭载全车智能装控系统，实现箱梁从质量场至架设点全流程机械化的这样的一个作业。施工期间，项目先后攻克了多项的高难度的运架梁技术难题，顺利完成全线13座桥梁的架设的这样的一个施工任务。据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的相关负责人介绍，成渝中线高铁全线的线上主体工程已经全部完工，目前全面转入这样的一个轨道的攻坚的阶段，站房四电等站配后以后呢，配套设施同步高效的有序的推进。我们也期待着啊，我们的这样一条的成渝中线高铁嘉陵江特大桥啊，能够赶紧的完工，我们就离我们的这个成渝中线高铁铁路最终通车又近了一步，到时候50分钟即可到达成都，太期待了啊！成都也是很多朋友啊经常去旅游休闲的地方，我们成渝一家亲嘛啊，挨得也近，说是挨得近，但是我们平时开车驱车的话，从将军过去还是要2-3个小时啊。但是如果我们能够通车这条铁路的话，以后缩短到50分钟，那可真的是太方便了。

好的，为大家公布一则公告啊，是由聂荣臻元帅故居的这样的一个闭馆的消息。尊敬的游客朋友，聂荣臻故居防雷工程将于近期实施高空作业，为保障广大游客的安全，聂荣臻故居将于2026年的5月8号至5月18号闭馆施工，暂停对外开放，5月19号起恢复正常的开放，由此给大家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感谢大家的支持和理解啊！这是由聂荣臻元帅陈列馆在昨天刚刚发布的信息。如果要前往这个聂帅故居的朋友，我们在5月8号到5月18号期间就请大家做其他的安排，不再前往了啊，临时的一个闭馆，5月19号大家可以再去前往参观。大家关心的还有一条消息啊，给大家播送一下，就是今年的我们的中小学的暑假放假时间都在传今年的暑假非常的热啊，今年的夏天重庆将近将会比平均气温比去年会高一度多啊。那么今年七月份我们的暑假才开始放，那具体是从哪天开始放暑假呢？那么给大家做一个消息的发布啊，我们的不少朋友已经在期待下一个假期，计划自己的这个避暑纳凉的这样的一个度假。事实上，随着这个天气渐热，同学们心心念念的暑假越来越近哈。那么根据这个2026年重庆暑假的这样的一个市教委的安排呢，义务教育学校是7月2号开始才放暑假啊，普通高中含中职是7月9号开始才放暑假。那么比起去年，我们的暑假放的时间要晚一点，因为我们今年年过得比较晚，今年是2月才过的大年嘛，所以说我们是3月才开的学。按照我们这个学期的规划来说，计划来说，四个月的学习，三月到七月之间，这样我们的七月才能放假。大家期盼着吧啊，还有两个月，不管天气多炎热啊，这个放假的心情虽然按捺不住，我们还是要把这个学业啊进行完成。也期待着今年的七月，大家如果能够给大家一个温馨提示，能够找到避暑纳凉的地方的话最好不过了。如果还没有计划的朋友，已经可以计划了我听说在五一节期间就有很多的这个朋友到四面山去寻找这个暑假可以纳凉的避暑的这样的一个房源，如果在这个期间去找的话，可能房租会相对优惠一点。如果临到七月份放假的时候再去找这个住宿的地方，可能就没有那么好找了。提前规划一下这样的一个两个多月的暑假。

好的，再来公布一条消息，五月的江津文体旅游活动的发布，看看有没有大家感兴趣的啊。五月是初夏的温柔序曲，阳光正好，万物并秀。江津的各场馆间接的文化活动发布已经公示出来了，大家看看有没有您感兴趣的。活动名称，江津区文化馆2026年春季免费开放培训，地点是在江津区文化馆，它将持续到6月6号，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

翻译，还有2020年文化助力乡村振兴志愿服务活动是2026年的4月到2025年的6月，活动地点也是江津区文化馆。第三个活动是2026年的四季同读春剧卷绘本的这样的一个阅读推广活动，活动时间是整个5月，活动地点在江津区图书馆。第二个活动，图书馆的也是我们的四季同读2026年的春季阅读挑战赛，同样也是在5月份，地点江津图书馆，可以领取四季同读的阅读挑战赛的阅读卡，并阅读喜欢的冬季卷的读书，完成整本书的阅读之后，把自己感想在阅读卡背面画下来或者写下来啊。另外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活动，比如说江津区啊第21届文津图书展览也是在图书馆的5月份全程都会进行，还有五一劳去共会亲子的这样一个共会亲情的相框的制作活动，这个在五一节期间已经进行了啊。还有帅香小课堂同样也是5月份在江津区图书馆有这样的一个活动，我们还有重庆市少年儿童爱心图书服务活动同样也是在5月，在各个镇街我们也有不同的活动，比如说在甲四小学5月份就将开展书香认同心阅读伴成长的阅读推广进校的活动，第22期长青一路幸福夕阳老年人数字阅读系列培训在5月份各个镇街和村社都将举行啊。我们的这个老年朋友们，喜欢读书的朋友也喜欢，也可以去看一下这个活动啊，各个镇街和村社都会有。另外还有一个流动的博物馆，5月份他们会进校园、进社区、进军营、进乡村、进企业啊，我们的这个博物馆的活动啊也是丰富多彩的。另外还有一个走进考古现场，5月份博物馆安排的石佛寺的遗址，大家可以咨询是否能够参加啊。还有一个这个专题讲座是在陈独秀旧居的陈列馆，活动时间是5月13号，是特邀了党史中国近现代史的这个研究专家到馆进行的一个专题的讲座，免费的对外的公开的开放，也将进一步深化观众对基本陈列展览的理解啊。好，我们的还有一些镇街的活动给大家做一个简要的预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五一节期间各个镇街举行的一些，比如说有什么江津与文化科普活动啊，还有我们的一些送庆五一送劳动的这样一些活动都已经进行过了。那么最近我们即将进行的，比如说有百灵镇的非遗剪纸文化活动，在5月11号，大家可以在百灵社区参加啊，百灵镇的朋友可以去参加。在5月11号，龙华镇的朋友可以在龙华镇政府大会议室参加这个诗词素养的提升专题培训会。5月11号的即将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将进行一个摄影的培训活动，还有永兴镇的朋友可以参加一个劳动者风采的展示，同样也是在5月11号。那么在我们的滨江商务广场的南广场，5月11号圣泉街道将举行第四届小区篮球足球联赛，哇，这个肯定是会吸引很多爱好体育爱好篮球足球的朋友的参与。还有在杜氏镇5月12号有一个广场舞的培训，喜欢广场舞的我们的大姐爷大妈们可以去参与啊。在下坝镇的文化站2楼活动室，5月13号有三线建设历史文化传承讲堂，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前往去啊聆听。那么我们的这个慈云镇还有一个藏族舞的培训活动是在5月15号在慈云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那么在甲四镇的崇德堂5月17号将会有甲四镇文化艺术知识的讲座啊。那么在嘉平镇清平社区5月19号将有嘉平镇非遗红茶展示展演活动。在德感街道呢，5月21号将有德感街道崇德感恩德法同行法治宣传暨送文化下乡的活动。那么在吴滩镇的大会议室5月21号有一个传统戏曲的传习培训活动。我们的这个各个镇街的活动也是丰富多彩的啊，比如说李氏镇啊、白沙镇、游溪镇同时都会在5月下旬举办一些活动啊。在石门镇

小学、幼儿园5月28号还会有一个6·1的文娱汇演。现在我们的各个镇街村社的这个文体活动也是越来越丰富了啊，丰富了我们老百姓的精神生活啊。那么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到各个镇街的那个去咨询一下，或者是他们的这个文化服务中心去咨询一下，我们的各种活动肯定有大家能够选得上的，能够参与的，让我们一起在这个文体活动当中能够汲取到我们艺术的营养。

欢迎回来，这里是依然为您播送的 FM98.7 人文荟萃看今朝，我是主持人陈珊。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我为大家预告了，就是在四月份的时候，我们在第31个世界读书日到来之际，由咱们江津区的作家曾维慧老师新作《亲爱的三朵》新书发布会在区行政中心举行，区内外的相关人士是欢聚一堂，共同见证了曾维慧老师的新作《亲爱的三朵》。这本故事是一部聚焦乡村特殊儿童成长的原创长篇儿童小说，也是中国作协2024年度作家定点深入生活项目成果，由希望出版社出版。该书以江津李氏中学为当地特殊儿童送教上门的真实的经历为创作背景，讲述了轻度智力障碍女孩易三朵走出困境慢慢成长的励志的故事，也刻画了鲜活的人物群像，融入了亲情、师

乡情与社会大爱。这本书在很多读者读完以后都发出了感慨啊，今天为大家一起来阅读一下我们这位叫做孙静江老师在阅读《亲爱的三朵》以后的一个读后感，一起来分享聆听。

重庆作家曾维慧的儿学新作《亲爱的三朵》有两个关键词：宋教和轻度智障女孩。从创作角度来看，书写宋教本身已非易事，但真正构成挑战的是如何准确把握一位轻度智障女孩的智力水平、心理活动与思维方式。这是一个具有相当难度的故事。关于智障儿童题材的作品在中外文学中并不鲜见，但真正令人印象深刻的并不算多。大多数此类作品采用第三人称或第一人称叙述，力求通过外部观察或主体自述来呈现人物的内心世界。亲爱的三朵则另辟蹊径，采用书信体及第二人称进行讲述。这种形式的选择在叙事上形成了一种鲜明的限定性。通常情况下，书信体叙事多以第一人称我与对方展开交流。然而本书面临一个根本性的现实困境，主人公三朵作为一名轻度智障女孩，并不具备与他人正常通信的能力。这意味着书信往来只是单向的，而非双向互动。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作者设置了三位写信人：副校长顾青山、班主任方丹老师、同学李满树。三位身份各异的人物同时给三朵写信，并非偶然的安排。顾校长更多从全校视野与教育背景出发，观察三朵的整体成长；方老师则以班主任与女性教师的双重身份，给予三朵母亲般的关怀。李满树作为邻居小伙伴与同班同学，提供了更具日常感和平等视角的观察。可以说，作者在叙述视角的框架内找到了讲述宋教给轻度智障女孩的文学表达路径。在具体刻画三朵这一人物形象时，作者着力强化了两个特点：一是主人公思维逻辑不清晰，说话不连贯，爱用短句的语言特征在书中得到了精准还原。三朵在表达方面有一定的困难，在第二封信《我把月亮送给你》中，顾校长多打了几个喷嚏，三朵马上对小狗梨花说：“花儿，去拿梨膏，你去找医生拿药吃。”在第四封信5+6=11中，顾校长想起一年级时用小木棍做道具给同学们上数学课，三朵抓起木棍冲出门就把小木棍扔了，喊道：“不要木棍，不好玩。”这种语言处理并非简单的模仿，而是建立在对智障儿童认知模式深入观察基础上的艺术再现，真实地反映了其智力水平与感知方式。二是三朵的画，成为整部作品最具特色的艺术元素。三朵的画是三位写信人每次写信的直接开头。本书采用书信体方式讲述故事，由于一方是没有能力回信的轻度智障儿童，三位写信人又不能无缘无故地给三朵写信，于是作者巧妙地找到了三朵的画作为三人的写信由头，也即三人的每一封信都由三朵的画引发。更重要的是，三朵的画真实呈现了轻度的智障儿童的智力水平。他虽然能够画画，但画上的文字常常出现错别字或替代的符号，例如同音字代替不会写的字，或者图形替代无法书写的词汇。如在第一封信《我们的开学第一课》中，三朵在他的画上写“开地第一课”，他不会写“地”，写成了“弟弟”的“弟”，和“课”写成了“果实”的“果”。如何让读者明确知道这些错误出自三朵？

而非作者笔误。作者的解决方法是由写信人在画上添加批注，给出正确的表达。这种图文对照的处理方式巧妙地解决了智障儿童文字表达不准确与读者理解需要之间的矛盾。同时，三朵的画加入了故事图像化、视觉化的效果。这种图像化具有叙事性，画作本身的好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画面呈现出了轻度智障女孩的真实智力水平。每封信开头的画作直观、形象、易于接受，且不是通常意义上锦上添花的插画，而是整个故事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没有画就没有后面的文字，可谓文中有画，画中有文，彼此不可分割。由于每一封信都是对三朵画的回复，自然带出了还原、评价与感悟三个层次。三位写信人几乎在每一封信中都回顾了过去发生的事，并由此展开对送教过程的思考与感悟。这种时间差的存在既展示了人物性格，也传递了情感。例如方老师在信中回忆教三朵背诵古诗时他突然发脾气的场景，以及事后三朵天真的询问他疼吗的细节，既是对特殊儿童纯真心灵的真实写照，也隐含了教育者无言的包容与坚守。主题出版需要良好的艺术形式来承载。亲爱的三朵以限定叙事的角度第二人称书信体，让特殊的送教实践在三位不同身份写信人的交替叙述中变得具体可触可感了。生活的真实又让这些人物变得可亲可敬了。就像作者在后记中写那样，希望你能从三朵的故事中感受到温暖，也能学会付出温暖，爱自己，也爱所有和自己不一样的人。这个读后感写得真好啊。我们再来介绍一下，这个读后感的作者是儿童文学作家、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的名誉会长孙建江老师。在这里我们也强烈推荐一下我们的亲爱的读者朋友们和听友朋友们去看我们作家曾维慧老师的这本新作《亲爱的三朵》。就像曾老师说的一样，希望大家都能够在故事当中感受到温暖，也能够学会付出温暖。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人文荟萃看今朝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15: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下雨天开车，视线全靠雨刮器。很多车主呢都有这样。

外暴晒，寿命会更短。判断方法呢很简单，用手摸一下胶条，如果感觉发硬粗糙或者能看到细小的裂纹，那就是老化了。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胶条虽然没有老化，但是上面附着着一层油膜或者是污垢，也会导致刮不干净。那么这两种情况呢，前者需要更换，后者需要清洁。

先说说雨刮器刮不干净，最常见的原因就是胶条老化。雨刮器的刮水胶条呢是橡胶制品，风吹日晒，高温低温，时间长了呢就会变硬开裂，失去弹性。一般雨刮胶条的使用寿命呢在6个月到1年之间。如果您的车长期停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第二个常见原因就是玻璃上有油膜啊，车辆行驶当中，空气中的油烟、尾气、虫胶等等都会附着在挡风玻璃上，形成一层看不见的油膜。这层油膜呢，用普通清水洗不掉。下雨的时候呢，雨刮器一刮，油膜遇水会变得模糊，光线一照呢，就白茫茫的一片，非常影响视线。解决方法呢也不难，用专用的玻璃油膜清洁剂或者牙膏，配合海绵啊，来仔细的擦拭玻璃表面，再用清水冲干净，油膜呢就去除。建议每两三个月做一次油膜清洁，特别是雨季来临之前，玻璃干净了，雨刮器的效果才能够发挥出来。

第三个问题呢，是雨刮器角度不对或者压力不足。雨刮器通过弹簧压在玻璃上，如果弹簧老化变松，压力不够，胶条呢就贴不紧玻璃，自然就刮不干净。这种情况呢多见于老车。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雨刮臂的角度变了，比如洗车的时候呢被人掰过，或者换雨刮的时候安装不当，那么导致胶条与玻璃接触面不对。判断的方法就是把雨刮臂抬起来轻轻放下，观察胶条呢是否与玻璃紧密结合，如果中间有缝隙或者只有部分接触，那么就需要调整雨刮臂的角度或者是更换弹簧。这个问题呢自己不太好处理，建议到修理厂请师傅来帮忙。

雨刮器刮完之后呢，玻璃上有一条条水痕怎么办呢？这通常啊是胶条上有这个缺口或者是变形，用眼睛顺着胶条看过去，如果发现有凹凸不平或者缺口，那就是问题所在了。临时应急可以用细砂纸轻轻打磨胶条边缘，把不平整的地方磨平，但效果有限，最好还是直接换新。如果是整片的区域都刮不干净，那么只有中间一小块干净的话，那可能是雨刮臂的压力不足，或者是胶条整体老化。另外注意检查雨刮器两端的胶条，很多时候呢胶条两端磨损最严重，因为那里接触玻璃的角度最刁钻，换雨刮的时候别只盯着中间看，两头也要检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雨刮器的秘密，刚才说了胶条老化、玻璃油膜角度压力等等问题，那么接下来来聊一聊雨刮器的选购和保养技巧。市面上的雨刮器呢，主要分为三种，有骨雨刮、无骨雨刮和混合式雨刮。有骨雨刮呢，价格便宜，但压力分布不均，容易留水痕。无骨雨刮是目前的主流啊，胶条整体受力，刮得更干净，噪音也小。那么混合式呢，是介于两者之间，建议优先选择无骨雨刮，性价比更高，效果好。选购的时候要注意雨刮接口的类型，不同车型接口不一样，常见的呢有 U 型钩、直插式还有燕尾式等等。买之前先确认自己的车用什么接口，尺寸呢也很重要。主驾驶侧和副驾驶侧的长度通常是不同的，按照原车规格买就行，别贪便宜买几块钱的地摊货，关键时候刮不干净，危险的是自己。

雨刮器的保养呢其实很简单，第一呢不要干刮，玻璃干燥的时候开雨刮，胶条和玻璃之间呢没有润滑，磨损极快，玻璃上呢有灰尘沙粒的时候呢最好先用玻璃水喷湿再用雨刮器来刮。那么第二呢就是定期清洁胶条，用湿毛巾顺着胶条擦一擦，把上面的灰尘和油污擦掉，能够延长使用寿命。第三呢就是冬季要注意防冻，停车之后把雨刮器抬起来，防止冻在玻璃上，万一冻住呢千万别硬开雨刮，会烧坏电机。第四呢就是要避免暴晒，长期停车尽量找阴凉处，或者是把雨刮器抬起来，减少胶条老化。那么这些习惯养成了，一副雨刮用一两年都没有问题的。

很多车主问，雨刮器刮的时候嘎吱响，这是怎么回事呢？原因有好几种，最常见的是玻璃上有油膜或者是蜡，胶条呢在上面滑动的时候，这个摩擦力不均，产生跳动和噪音。解决办法呢，就是彻底的清洁玻璃，去除油膜。第二种原因呢是胶条老化变硬，该换了。那么第三种原因呢是雨刮臂压力过大或者是过小，需要调整。第四种原因就是雨刮器安装不牢固，接口松动。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玻璃上有硬质的颗粒，比如沙粒胶条，刮过去呢也会嘎吱嘎吱响。所以遇到异响，先清洁玻璃，再检查胶条，最后考虑调整雨刮臂。大部分的情况之下呢，换一副新雨刮就能够解决问题。

0: 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说说雨刮器的更换周期，厂家建议每6个月到1年更换一次，但实际要看使用频率和停车环境。如果您的车天天开，停在室外，那么半年换一次呢比较合适。如果用车不多，停车有车库，1年换一次也行。判断是否该换，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测试，喷玻璃水刮几下，然后观察刮过之后的玻璃，如果视野清晰，没有水痕，没有异响，那说明状态良好。如果出现条纹雾状跳动或者是响声，那就说明该换了。别等到下雨天发现刮不干净了才去买，那个时候啊，既危险又不方便。平时呢，备一副在后备箱，需要的时候随时能换。

总结一下今天的雨刮器秘籍，刮不干净先别慌，胶条老化最常见，玻璃油膜要清洁，角度压力需检查，选购首选五谷型啊，接口尺寸别买错，保养记住不干刮，定期清洁防暴晒，异响水痕别忽视，该换就换不犹豫。雨刮器虽然小，但是关乎安全的事儿呢都

不小，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帮您解决雨刮器的烦恼，让您雨天开车视野清晰，一路平安。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七八个月回一次家，多数时家里事全靠他一个人支撑。在教育孩子上，他没有任何教育经验和社会支持，只能凭着一个母亲的本能处理问题。女儿小九从小就不是乖孩子，在校和师生处不好关系，常被请家长，在家也总不听话，他的家长权威总是会被这小人儿以各种方式反抗回来。于是他就用最简单粗暴的方式来教育女儿，比如打骂，甚至推出门外，而对方则往往回应沉默或者更极端的行为，比如离家出走，把小刀放在自己的手腕上，甚至是写遗书。半夏不知道为什么女儿的叛逆来得这样早，直到女儿初二那年被诊断为抑郁症和双向情感障碍，她才猛然意识到原来自己的孩子是病了，原来女儿一直是那么的痛苦。五六岁开始头晕和头痛，十岁开始被痛经和胃疼折磨，这些年她一直在跟病魔做斗争。一年365天，他没有几天是在快乐和身体舒适的状态下度过的。从确诊那一刻起，同样的痛苦也开始爬上母亲的身体。此后3年，他倾心陪伴着自己的孩子，尽可能给他最多的关怀。但在女儿一次又一次的自杀尝试中，他隐隐意识到有些事情自己阻挡不了。最终小九于2023年6月结束了自己16岁3个月0.2天的短暂人生。女儿的离世激起了这位典型的中国式母亲的全面反思，半夏像撕开皮肉般一层层的深扒，到底女儿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她又在其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女儿离世后，半夏在自己的公众号上发布文章，我的小九为什么会离开，这是因为失去了女儿的母亲的自白。她痛苦懊恼悔恨，到最后精疲力竭，这个过程无疑是勇敢且残忍的，但她更希望自己的这段经历可以让更多家长为之惊醒，让女儿的离世能够激起一点涟漪。本期节目里，我们来倾听半夏的讲述。

2020年下半年小九初二，时常头晕头痛或者胃不舒服，基本每天都要请假。我带他去看过儿科、神经内科、消化科，都查不出明显器质性病变，直到消化科有个医生建议去看一下心理科。随后小九被先后诊断为重度抑郁、双向情感障碍、混合性发作，我才知道原来他之前的各种身体不舒服其实是抑郁症的躯体障碍。我既心疼又自责，常常以泪洗面，恨不能替他承担痛苦，也恨自己当初对他的不理解，还只想用家长的权威来掌控他。其实他已经有过很多异常行为了，比如课上到一半跑到天桥上想要跳桥，拿一个小刀放在手腕上，但我觉得他是在威胁我，他总是挑战我。他从小就是这样，情绪上来很难控制。还有一次他甚至写了遗书，我也忽略了。我在这方面非常无知，从没想过要带他去看心理科和精神科。周围的人都说他就是叛逆，并不是什么心理问题，我只觉得是他的情绪管理能力很差。甚至在他六年级的时候还主动提出过让我带他去看心理医生，当时我腰椎间盘突出刚做了手术，在医院躺着根本顾不上他。他爸爸常年在外面工作，一走就是七八个月，那时候我只能让我妈或者我姐去家里看他一下。有一天半夜他不见了，我姐就去报警查监控，但也不知道他往哪

方向去了，直到晚上他才找到医院。肯定是很想我了，他肯定是很痛苦了，但那时候我也没有去深究为什么这么晚了你还要找到医院来，那肯定是有什么原因，要不然他也不会这样做。但那时候我真的也没有想到去安慰他，去抱一抱他怎么样。他就说想去看心理医生，我说那叫姨妈带你去，我也去不了。去了以后填了些量表，就说是有抑郁还是重度。我就用我那种很无知的这种惯性思维，觉得如果真的抑郁的话，难道不应该瞒着患者的吗？为什么要告诉他们呢？那这个是不是不靠谱？根据我姐的描述，那个医生很年轻的，还有这种表就是很主观的，可能问题没有那么严重，他会不会把它夸大了？所以这个结果不一定是真实的。那时候我真的不懂，完全不懂。我想象中抑郁症不是他那个样子的，他开心的时候也蛮开心的，说说笑笑，很活泼的，所以压根儿就没有往那里想。后来又看了另一个医生，说没问题，这个事情就这样过去了。因为小九出生七个月时被查出脑白质发育不良，会导致一些运动功能受损，肢体协调性差，思维活跃且跳跃，活泼好动，不循规蹈矩，所以我把他之前的很多行为都归结于这个脑白质发育不良的一个后遗症。因为那时候跟他一起治疗的孩子有那么一两个也是这个样子，就不是乖孩子的那种特性。但我当时给到的不是理解他，还是想着去改变他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用爱更懂你，我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小九八九岁的时候，我们去农村的亲戚家拜年，他突然说想回家了，我说吃完饭再回家，没想到他就真的走了。一两个小时后，我们发现他不见了，沿着回去的路也没找到他。后来接到附近一个厂房的门卫打来的电话，说有个小孩迷路了，让我们去接他。我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生气，就觉得他太不听话了，你怎么这样子，这么不懂事，让我在亲戚面前没有面子，你又不认识路，为什么就不能把这顿饭吃了一起走？他爸爸去接他的时候，我就想我应该要怎么样教育他。我还特意请教了一个机构的心理咨询师。小九之前因为肌张力高，在他那里做了感统训练，也算蛮熟悉的。我说像这种情况，我能不能把他打一顿？他说可以打，说你不要经常打，就是偶尔打那么一次，让他长记性。得到了他的认可之后，我就把他打了一顿。我没有去同理他，就是有没有受惊吓了，有没有怎么样，我第一反应就是把他打了一顿。还有一次，我跟朋友约好要去泡温泉，他就是临时说不去了，然后我这个面子又开始作怪了，就说哎，怎么交代，那边都说好了，你说不去就不去了，那肯定不行，不可以。我后来回想，我应该去问他为什么不去，不想去的真实原因是什么，但是我没有去探究这个原因，他也没有主动跟我讲为什么不去，所以我们的沟通是很缺乏的。那我第一反应就是没办法向我的朋友交代，然后我就很生气，我的脾气就上来了。那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再进行良好的进一步的沟通。他令我很头疼，很让我不省心。我从小是个乖孩子，他跟我的这种是有很大的冲突的。我是这么一个没有什么想法，这么乖巧的一个人，但是他那么有想法有主见，好像处处都与众不同，处处会挑战我们的这种。我们常常会把自己的这种认知，自己的想法强加到他的身上，就是说你必须要按照我这个样子来做才是对的，就很可悲很可怕。你说多无知，就是想用家长的权威

掌控它，但是又掌控不了它。这就是我那时候的痛苦之处。我又自始至终认为是他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这个是很关键的，所以就是经常处于这种对抗。

我觉得最没有做好的一点，就是忽略了他身体的这种痛苦，没有完全理解到他。我应该意识到他的身体就是不同于其他的孩子的，我就应该给他更多的支持。如果身体不好，那该请假就请假，就不会像原来那样子觉得请假太多了会耽误学习，会影响老师对他的态度，对吧？从小九上幼儿园起，我就经常被老师找，当初就觉得他太不让我省心了，很让我头疼。为什么别的孩子在学校都是没有什么事情，就是他会频繁地出现各种的小状况。从小他的精神是比较亢奋的，午休对他来讲是蛮痛苦的一件事情，睡不着的话他就会动一动，忍不住要发出点声音，老师会管他，他就会跟老师反驳，就又挑战了老师的权威了。那老师就会找家长说你这个孩子不服管教，我就又焦虑了，我就说又给我惹麻烦了。当时我想着别人都睡，那你为什么不睡？那你不休息好，你怎么有精力来进行下午的学习呢？我就说那你要休息，你睡不着，你也要躺在那里不能动。我那时候就是很大的执念，睡不着也得睡。我从小是那种很乖的孩子，因为原生家庭不太好，妈妈总是哭哭啼啼的，会说要走要离开我们，这个事对我们来讲是很可怕的，就希望自己表现得好一点，乖巧一点，所以我也希望小九乖一点，服从规则，不要给我惹麻烦。人际交往这一块对他来讲也是一个硬伤，就是跟同学不是那么相处得好。他是一个天性很善良的孩子，也很热心于班级的服务工作，很有集体荣誉感，但他就往往不太那么令人待见，同学不是那么喜欢他，所以他往往是处于一个被孤立的、被排挤的，很难交得到好朋友的这一个情况，也是让我很头疼。原来我觉得是他的问题，为什么这些关系你都处理不好呢？为什么他们不孤立别人，就来孤立你呢？那是不是你自己说话太直，还是怎么样？那你要学的就是圆滑一点，还是怎么样？我当时是那样子想的，就你不要那么爱出风头，表现欲别那么强，对吧？但是现在觉得真的也不是他的问题。

0: 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半夏将继续和我们分享她和女儿小九的故事。

直都是参加了家委会的工作的。我也想为班级多做一点事情，跟老师的关系处理得好一点，可能对他也会有一些帮助。在他九岁半的时候，我还带他去上了情商课，其实我也尽了很大的努力，但真的是心力交瘁，疲于应对这些。初中的时候，小九说他们班的同学模仿他干呕，给他编打油诗，说他娇滴滴，说他有艾滋病，然后分班上课的时候，就是他坐的那个位置就空出了一圈。我跟他们班主任反映了这个事情，他们班主任也找那些学生谈了话，在班上也道歉了。我后来问他，他说好了一点，但可能过了一段时间又开始这样子。到后面换了个班主任，以他的那种管理方式，我跟他讲肯定是没有用的，我就去找了个别家长，叫他们交代一下自己的孩子，就说我们家孩子是因为身体不好，不要对小九这样子。但也没有每一个都找，我觉得那个家长可

17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又回来啦！
1: 大家好哦，好久不见呐、
0: 哎，好久不见呐！哈，那段时间有没有特别想念我们呢？
1: 我觉得有哦，怎么快？
0: 对，哎，那个 FM98.7，周一到周五下午5点到6点钟哈，准时我们直播时间哈，调频锁定在我们98.7，记得哈。今天我这里正在为你直播，我是闫丽曼。
1: 大家好，我是小九。
0: 怎么样，小九？这个五一出去玩没有？
1: 啊，出去耍了一趟。去了江苏苏州，
0: 哦，又是老地方，
1: 哎，又是老地方，
0: 就是这一次又
1: 故乡了，快，
0: 这一次又吃了点啥子不一样的？
1: 那会儿吃了一点儿，我想啊，其实我觉得那边我主要是海鲜为主，吃了点儿鸡煲，
0: 啊，
1: 鸡煲，嗯，感觉是更偏广东的那种粤菜，就是因为那会儿真的是，哎呀，我不晓得为啥子，就是感觉。减肥的时候辛辛苦苦长胖只需要一个月，我胖了7-8斤，好害人哦。然后所以说那个五一我在很努力的减肥，
0: 那么夸张吗？7-8斤
1: 那你还夸张。然后我那个五一我在减肥，然后五一辛辛苦苦减了1斤吧，每天只吃一顿饭，但是那一顿饭啊其实吃了很多，我感觉我不如少食多餐。然后吃的主要是蛋白质，然后确实会发现只摄入蛋白质确实容易不消化和便秘，还要搭配点蔬菜，
0: 还是会长胖的，说明
1: 也不一定长胖，但是它会不消化，我觉得会有点便秘，
0: 跟这个有关系，所以体重长起来了。
1: 嗯，有可能。
0: 嗯，那你这个速度还是挺快的嘛，都可能是量的问题。
1: 那是那一段时间，不是那几天。
0: 哦，那一段时间。
1: 所以我刚才说，我还是稍微瘦了一斤儿。让人感到绝望。
0: 你那个鸡煲是啷个来煮的？我很有感。

0: 两种嘛，反正一种是都是蒸制起在里头包，一种都是那种涮，像涮羊肉那种，它是鸡，然后它那个鸡涮出来其实很脆，很好吃。
1: 鸡肉是脆的，
0: 对，鸡肉是脆的，所以说他们叫脆皮鸡。
1: 这个让你很惊艳。
0: 我觉得好吃，
1: 其他的应该都吃过差不多了。
0: 其他做的海鲜很多，海鲜很多。然后，我在无锡待的久一些嘛，无锡旁边是徐州，我觉得徐州菜也还不错。
1: 徐州，我们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
0: 对头。然后徐州菜啊，都是它偏辣一些，然后但是它跟重庆菜又不一样，它的味儿会更重，咸。跟
1: 咸口儿。
0: 咸口儿。然后他们还重庆人更辣的，然后他们还没得那个花椒。
1: 拿徐州菜来都很入味儿，所以说觉得还不错。
0: 还可以，还可以。
1: 虽然它是咸口儿的，
0: 它算是咸辣口儿。
1: 咸辣口儿
0: 跟重庆有点像，有点像。
1: 看来我想，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很多朋友也像小九能够走了好几个城市这样子哈。因为五天嘛哈，还是能够去到一些地方的，还是真的很不错。
0: 去了一些，
1: 对对对，我不晓得朋友们，那个五一节小长假了哈，然后大家去了哪些地方？欢迎大家在直播间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微信线023475230。你说那个徐州是偏咸口的哈，但是它有一点重庆的辣的那种味道。咸口的城市，我突然间想起有一个地方，江苏的盐城。
0: 因为它很寒嘛，
1: 就是说是那个中国我们国家最咸的一个城市。
0: 吃得咸，
1: 吃得寒，吃得寒啊。然后我记得我妹妹就是有一个朋友，她之前都是咸城的，非常有意思哈。关键是那个咸城呢，就是堪称宝藏级的美食，很多都有那种，大家有一个说法。那接下来今天我们来聊哈比较寒的一个城市，今儿带大家首先来分享一下，江苏的盐城。
0: 江苏的盐城，那个名字大家都晓得，盐苏是叫盐城。
1: 其实说实话，盐城的菜它是很寒，但是同时，别个说的它又很咸。
0: 为啥子啊？
1: 因为加了盐巴才入味的嘛。我们经常都是说，谁在哪个佐料都可以离开，好像只有盐巴必须要加，其他所有调味料好像都可以不加。盐巴必须要加吧？
0: 好像是，
1: 好像应该是。如果只选择一种佐料，你会选择哪种？
0: 如果他说我会选酱油，
1: 酱油其实也是含的，不选盐巴，
0: 因为
1: 你觉得可以上色，漂亮一些呢。
0: 而且是因为我做菜我不是很爱加很多盐，我更喜欢加酱油和胡椒。
1: 就是这两样。
0: 我是加椒，是不是很神奇？
1: 胡椒是怎么一个感觉？你是觉得，
0: 因为它有那种辛辣的口感，它加到很多菜里头，我都觉得会有更多的一种滋味，所以说我比较喜欢。
1: 它那个味道，你觉得，有点像那个，味精那种提鲜的感觉吗？
0: 它不算提鲜，就是胡椒不是本身有辛辣的味儿吗？它是辛辣料吗？
1: 辛辣料，
0: 辛辣料。它那个辛辣味儿加到还都，比如说温润一点的口感里头也好，辣一点的口感里头也好，它都是属于独自的一个口感。但是它有时候又能融合的还不错，所以说我一般觉得加了之后会有独特的多一重感受。你比如说猪肚汤，你如果不加胡椒，我觉得真的味道差很多。然后我今天还喝到了鱼头汤，我也觉得加了胡椒之后会好喝很多。
1: 这样子。但我觉得如果是喊很多朋友加调料，什么都只选一样，那就选酱油。
0: 我选酱油。
1: 也是跟那个咸淡有关系的。
0: 对头。
1: 你选啥子？我也会选盐巴。
0: 你选啥子？
1: 我曾经我最爱喝的一口汤，就是鸡汤里头什么都不放，真的什么都不放，
0: 什么都不放，
1: 就连盐都不放，我就觉得自带鲜味。如果一定要让我加一味料，那肯定还是盐巴了。但是我也不会，我可能盐巴最多半勺一勺都要不了，就是那种状态。
0: 了解。
1: 原味也反而就更好吃，要么就真重又重辣的，要么就都
0: 清淡的，
1: 都清淡的哈。
0: 那中间的，对我们来说，
1: 没得中间的一个取舍的。但是那个江苏盐城那个地方真的非常有意思，它那个盐，就像，都是人家。

0: 呢，就是那个地方的东西，那个盐呢又很鲜。比如说他们早晨的那个东台鱼汤面，
1: 嗯，
0: 汤白的是熏白乳白的哈，
1: 嗯，
0: 然后那个鲜餐那不说哈，而且味道真的很好啊，鱼汤面。他们很喜欢早晨吃鱼汤面，
1: 哇，真的很爽，我也很爱，
0: 嗯，
1: 我觉得很好。
0: 对对对，然后中饭过后，再他们还要吃一块那个建福的那个藕粉圆儿，
1: 啊，
0: 非常非常特别哈。嗯、然后以及是比如说他们的那个麻虾狮子头，
1: 嗯，
0: 也是很鲜很鲜的，狮子头都很鲜哦，嗯、
1: 而且狮子头里头有那个荸荠，我觉得很好吃。嗯、
0: 对对对。还有醉里楼，就很有那种醉香味道
1: 啊，醉里楼，
0: 对对，
1: 黄里楼，
0: 对，
1: 很香。
0: 嗯，就是我们那个包括盐城哈，它也有他们地方的八大碗儿。
1: 嗯，
0: 哎，我们川渝是不是很多地方听到说八大碗儿都是川渝地区的？盐城的八大碗儿它是那种拌汤拌菜。哎，比方说他们那个还有都是啥子盐城的那个鸡蛋饼儿啊，哇，各式各样的味道啊，哎呀，那个很有那种淡水跟海水的一起在一起的那种味道，它有点那种中，它在中间，它那个地势啊，就相对来说比较居中一点，
1: 嗯，
0: 所以说都融会贯通的，又有北方的味道，又有点南方的味道，真的蛮有意思的啊，所以。好多朋友去过盐城的朋友都回来跟我说，他说哎呀，没想到盐城的东西都还可以哈、啊
1: 嗯、
0: 都有味道的。嗯，都喜欢吃咸的朋友他都觉得哎，这个还真的很不错呀，真的很不错。比方说首先他们那个东台鱼汤面，他那个汤熬得好白呀，就是比那个面还白。你平时早晨下那个面，
1: 嗯，
0: 是下那个面，你那个汤有时候是白的吗？
1: 嗯，
0: 他绝对不会拿那个面汤，一定是拿鱼汤提前备好了，然后再挑起来把面直接下进去。而且他那个鱼汤面很素，
1: 嗯，
0: 就只有面，朋友们非常非常有意思哎。
1: 嗯，
0: 那个汤又煨又熬还要筛，哈，最后他那个汤。鲜又不腥，然后又不腻，嗯，整个都是一个看起都像一个素面，实际上它那个汤都是非常的鲜，拌到起那个面的那个佐料，他都喜欢吃那个素，他就是所谓他们那个素面，就是一定要拌那个鱼汤，太棒了，
1: 是。
0: 我们吃鱼汤面的时候，是不是有时候就是还是要加点啥子其他的？
1: 嗯，
0: 就是鱼骨头啊。还是会拌得起哈，有稍微想吃点肉那些，他不得，啊，盐城的鱼汤面都那个鱼肉都给你塞好，他不要了，直接要鱼汤，一碗端上来很舒服。哎，如果你去到盐城的话，有一个店还可以哈，在那个盐城的那个亭湖区华福路迎宾大道那边，啊，有一个叫，反正都是，他正宗的东台鱼汤面老字号。招牌都是好百年老店，百年老字号东台鱼汤面，好几层，哎，非常不错，值得大家去打卡哈。好，然后下一个大帽鸡蛋饼儿，那个非常有意思，长期性的，很多人去排队给，不要看到那个鸡蛋饼儿，那个小吃啊，我觉得其实很多城市都有。煎饼儿，但是盐城的鸡蛋饼儿有点不同的是，它那个饼皮很软很嫩，就是很润。很多那个蛋皮，有些地方的它都比较炸得干焦焦的，要脆一些，它都要润一些，而且里头那个甜酱或者辣酱，你选一种来刷好，然后最后里头裹那个火腿肠、里脊肉、榨菜、香菜，加那些，香得不得了。经常很多朋友去排队啊，叫大帽鸡蛋饼儿那家小小店店儿，
1: 很期待哈，大帽鸡蛋饼
0: 儿。下一个，他们的八大碗儿，盐城的八大碗儿，江苏盐城的八大碗儿、是他们江苏省的非遗项目。你到了盐城去，哎，有盐城的朋友请。

0: 你吃八大碗都是最高的待遇了。
1: 嗯，
0: 就是，哎，就是很看得起你。他们开心是跟大家分享了他那个半汤半菜是啥意思啊？就是
1: 半汤一半菜，
0: 哎，差不多
1: 啊。
0: 然后半荤半素，但是一碗又很大，很大个碗来装。
1: 啊，碗很大。
0: 嗯。
1: 啊，
0: 大个碗来装。
1: 嗯。
0: 对。那种苏北人的那种感觉就出来了，很豪迈哈，吃的。吃得很多。好嘞，第一道那是绘图标，
1: 嗯，
0: 哎，这是他们那个盐城的江北头道菜。
1: 嗯，
0: 这个标其实不是肥肉，其实它是煮的啥子？煮的猪皮。
1: 哦，
0: 姐，你看我们今天跟你讲那个盐城的八大碗，跟我们那点的八大碗差别很大，对不对？
1: 嗯，
0: 我们不会有吧？
1: 对，
0: 它那个猪皮是发胀的、泡发过后的猪皮。还不是新鲜的那种哈，好，然后软软糯糯的，像海绵一样哈，
1: 嗯，
0: 好，非常，哎，然后里头的那个汤汁儿一定要掉那个高汤，
1: 嗯，
0: 啊，咬下去那个汤汁儿在嘴里头爆开过后，非常的醇厚，绝对是盐城的那个佛跳墙。
1: 哇，听起来还是很好吃，我觉得。
0: 是的，然后第二道那个红烧糯米圆，这个有点就是，其实很多地方那个红烧狮子头都是纯肉，但是盐城。它那个肉圆里头加的有糯米，
1: 嗯，
0: 好多朋友都很喜欢吃，因为他觉得他那个糯米就综合了肉的那个油腻，
1: 嗯，
0: 红烧的那个姜汁炖好了过后，然后外面比较紧实，里面都软软糯糯的，
1: 嗯，
0: 就这个口感是很 Q 弹的，啊，挺好吃的，很有那种米香和肉香在一起那种感觉，
1: 嗯，
0: 啊，好好吃。第三道，哎，藏蛋糕。其实我跟大家说嘛，他们那个藏蛋糕其实就是我们那边的红蛋，
1: 哦，红蛋，
0: 对，红蛋，啊，就是那个蛋呢，哎，把它红起来泡泡的，
1: 嗯，红蛋汤应该还不
0: 喜
1: 欢，特别是豌豆尖红蛋汤，
0: 对呀，我们那边就是都不容易吃的，都要很有水平的朋友才会把那个蛋弄来红得起厚厚的一层，然后又泡泡的，
1: 嗯，
0: 又嫩嫩的，
1: 嗯。
0: 这个不错哟，盐城居然还有那个，只是叫法不一样，他们居然还有这个，好吧，
1: 嗯，
0: 好，另外还有啊，萝卜烧蛋菜，好，这是各种各样的，反正都是很朴素，但是火候啊，香味呀、啊，这么，嗯，都是一个个都是硬菜，你看他们的八大碗非常有特色吧，
1: 嗯，
0: 哎，盐城八大碗。嗯，那个餐厅在他们说那个城里面那个开放大道那个水街东门南那边过去，
1: 嗯，
0: 还是挺好找的哈。所以去盐城还有很多好吃的，比方说，另外下一个推荐给大家，哎，就是那个醉虾醉蟹
1: 啊，醉虾醉蟹真的很好吃。
0: 我觉得还是和盐城了，不是很喜欢吃盐巴吗？
1: 嗯，但是醉虾醉蟹不一定是盐多，有可能是酒多。
0: 哎，酒香，就是、嗯、人家说那个潮汕人，其实大家晓得潮汕人比较喜欢吃生腌
1: 啊，是的，是的，是的。
0: 但是盐城人喜欢吃醉的东西，
1: 嗯，
0: 就其实也是啥，也算是生腌的哈，
1: 嗯，
0: 生腌的哈。好，他们那个。生腌他最喜欢吃的都是醉泥肉，
1: 嗯，
0: 哇，我觉得感觉这个我们这边的朋友感觉不太敢吃吧，总觉得那个螺丝会那个哈，那个我们的那个那个我们的那个寄生虫比较多，但是他们本地就特别爱吃这个东西，
1: 嗯，
0: 啊，当地有那个黄泥肉都是个头儿还大，不是那种小的切，但是还说它那种专门的品种在盐城又大，然后又没啥子沙的，啊，肉又比较脆，又比较饱满，所以他们那个当地的那种品种拿来做那个脆泥螺就好吃的不得了，要放白酒，要放黄酒，然后再来点酱油白糖，
1: 嗯，
0: 哎，卤汁泡起，泡一阵，泡个几个小时啊，就直接可以嗦螺了，这么好吃吗？嗯，是的。
1: 顶楼那边，我觉得顶楼很好吃。
0: 顶楼脆，
1: 顶楼还蛮有特色。哎，我忽然想起一个，我那会儿去那边吃到一个很有特色的东西，
0: 嗯，
1: 豆面。 晓得啥子
0: 吗？哦，知道。
1: 啊，其实它都是分条儿。
0: 哎，是是是。
1: 哎，制作
0: 叫法有点，很多地方不一样。
1: 对，它制作因为各种勾芡，然后有种海鲜。

0: 炒的汤，所以说它特别的鲜。然后我那会儿很可惜的是，我一直吃到了各种各样的海鲜炒的豆面，但是没有吃到沙蒜豆面。现在沙蒜啥子？
1: 是啥子？
0: 一种海鲜。我一直以为它是蒜儿的一种，我说它是沙蒜那个贵，然后一看哦，它是一种海鲜，它长得跟海肠有点点类似，海肠坨那种海葵有点像，一坨，
1: 这是兄弟姊妹吗？
0: 有可能哈，我不太清楚哈，反正但是看起来反正不太好看的样子。他们说沙蒜的营养价值很高啊，有要去的朋友可以去吃了，给我们反映一下哈，到底啷个样那个味道，会不会更鲜美一些？
1: 好。强烈推荐哈，那些好吃的。好嘞，下一个，盐城有一家私房菜，叫
0: 啥子？
1: 金金私房菜。
0: 哎，江青的金吗？
1: 兢兢业业的金。
0: 啊，兢兢业业的金。难写那个
1: 四个 K。客私房菜。
0: 好嘞，
1: 可以这样读吗？
0: 可以。我们重庆人只能半天
1: 是那个。那家私房菜非常有意思，都是。当地的朋友，就是很喜欢找去一个很深的一个巷子里头，他们家的那个油炸豆腐好吃惨了，我觉得可能都是像我们麻婆豆腐里头加了油炸，没得我们那边放，花椒那么多，但他的那个汤汁绝对好吃，油炸。
0: 你的口水已经要下来了，
1: 对，好想吃。金金私房菜在盐城的朝阳西路90号，那个要自己找去。还有很多有意思的菜，椒盐虾呀，剁椒鱼呀，砂锅青鱼、烤鱼、春卷、白斩鸡、油焖茄子、雪菜、小黄鱼、红烧肉、蹄筋汤。大煮干丝土豆鸡块，鹅肉、拆骨肉、卤猪脚、卤猪手，酸菜鱼，还有毛血丸，
0: 可以，
1: 这些菜还可以，真的是有一个南北贯通的那种感觉，所以猪肉片也有，糖醋排骨，是不是我们这边的川菜厨师过去做的哟？
0: 可能哦，
1: 还有韭黄，炒肾子儿，有可能哦，可能是个川菜厨师哦，有点那种江湖菜的感觉哟、哦。跟大家报那个菜名的时候，好，所以亲爱的朋友们，盐城非常有意思哈，盐城它的那个，顺便跟大家提嘴哈，去了这儿耍的话，它有一个那个黄海湿地，是我们国家唯一一个那个滨海湿地类的那个世界自然遗产。世界自然遗产不多哟。盐城有哦，还很不错哈。这个季节为什么今天特别推荐盐城？因为一下就说到了徐州的那个比较寒的菜，好，然后突然间想起盐城那个地方值得推荐哈。好，而且那个季节去盐城很安逸。因为为啥子就提到那个湿地？湿地里头很多鸟，正是那个湿地里头观鸟看鹿的那个好时节，很多鹿子，有鹿。鹿子，不是驴，
0: 应该是梅花鹿的鹿，
1: 对，然后很多鸟类，就是湿地很多很多鸟，特别好，很多好玩好看的景色，特别美，然后有好吃的，今天也给大家奉上了，所以一座小城市有很多小城市，怎么样能够安顿好你的胃和你的心呢？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其他频道不要去看呐，
0: 都听我们的频道的。
1: 你该看看，对，你该听来听我们的，
0: 要是听好我们的，
1: 是吧？就来找我们就对了哈。今天又跟大家分享了一座比较好吃的城市，我们中国最咸的一座城市，它堪称为我们东方版的肯尼亚啊。这个季节五一后前后都是这个季特别的首选城市，好吃的地方什么味道、攻略、风味那个小店地址、指南，怎么做，是吧？
0: 是的，
1: 都给大家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大家了解我的心了没有？
0: 可以，
1: 很到位了吧？所以说你去淄博吃烧烤、长沙排队的、成都感受热辣、重庆来过夏天，那些都不是事儿。 主动是听津津有味。好嘞，亲爱的朋友们，上半场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稍事休息，然后我们来接着和大家聊哟。

0: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回来，感谢大家吉祥调频锁定在我们98.7哈，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津津有味，我是闫丽妈。
1: 大家好，我是小九。
0: 哦，这个季节真的憨饱了
1: 是不是，
0: 就是我觉得挺憨憨的，这个季节就是有点承上启下的作用。好多水果哈，最近就是开始大量的上市了，我们这也非常非常开心哈。那这个季节这个时候，这个月份我们应该吃些哪些水果呀？接下来湘西的解锁版来了，
1: 来停一下，
0: 千万不要错过，千万不要走开，走到如果开车的朋友哈，正在听直播的朋友，一定要仔细听了，竖起耳朵听哈。下一个，那个聊到的话题就是我们的应季水果了。首先，最近新鲜上市的水果，我们来说一下。荔枝葡萄、枇杷。杏仁儿，杏儿应该说是哈。那个杨梅、桃子、金针、榴莲。这种各种各样的水果，就是开始慢慢的多起来了。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可以说是会越来越多。我们打一个省略号。点。那至于这些水果呢，有一些什么样的口味呢？比方说有什么广东的茂名妃子笑啊，云南简直的夏黑葡萄啦，露天大樱桃啦，白玉枇杷呀，啥子杨梅呀，蜈蚣杨梅呀，那个阎良甜瓜呀，泰国金针榴莲呐，这些。然后一到大上市的时候，另外它的价格，也

0: 费也会非常的漂亮，对不对？
1: 对，
0: 哎，就是哎，特别性价比高的，像是小银台、五星儿、大五星琵琶啊，桑葚，哎，江津那个琵琶、桑葚的地方，彩色地方也是相当的多，对吧？
1: 嗯，
0: 还有金太阳杏儿、五月翠梨子，哎，金黄芒哈，还有轮碗橙等等，都非常非常的有特色。嗯，首先来说，
1: 李子，
0: 嗯。哎，我们国家的荔枝说实话还是有很多出名的点，跟一些历史人物有很多的关系，对不对？大家晓得我们的杨贵妃杨玉环姐姐是非常爱吃荔枝的。
1: 嗯，
0: 那她为什么爱吃荔枝啊？就是因为她说吃了荔枝可以让她的皮肤呀各种形态呀保持得很好，有这么一个说法，对不对？好，然后荔枝里头的有一个品种，哎，名字取得很乖，
1: 嗯，
0: 它就叫妃子小。
1: 哦，妃子，我还有料说瓜露，妃子小的名字真的还乖。
0: 哎，那个妃子小
1: 是贵妃最爱吃的东西。
0: 而且它现在已经成为了我们国家最光的荔枝品种之一，到处都在栽这个栽种那个。
1: 是的，是的。
0: 妃子小，哎，果子又很大，又圆圆的，好，然后又是红绿红绿的。
1: 嗯。
0: 哎，水又多，好，又比较甜甜的，口感也比较好，所以说很多朋友都比较喜欢吃妃子小，最普遍的一个品种。
1: 嗯，
0: 哎，荔枝里头大家最爱买的、最常买的、
1: 最常见，你基本上都是的小。
0: 对，妃子小，而且在我们国家那个广东的那个茂名是个妃子小的最好的一个产区。
1: 嗯，
0: 大家如果晓得你买的那个妃子小是来自广东的茂名的话，那你就开始
1: 应该是好吃的，
0: 就是比较可以的了。而且你看像海南啊、广东啊这些产区，五月上旬的时候它成熟了，在五月下旬的时候又有广西、福建的。
1: 广西那边我记得是白糖
0: 一点，
1: 白糖饮那边产得多。现在白糖饮巨甜，好像那两年市场上主流的都是白糖饮，会比妃子小更多一些。还有一部分的市场在那个荔枝王站，那不晓得有没有吃过哈？我去年买过的，哇，海南的荔枝王当时真的很震撼到我了。为啥叫荔枝王？真的拳头大小，鸡蛋大小，
0: 对，
1: 好大。然后它里头的糊其实不是很大，所以说显得那个肉特别的厚实，也比较甜。然后同时汁水多，就看你们喜欢吃大过一点的，还是要小过一点的。但是荔枝王相比白糖饮哈，还是蛮那个甜的。
0: 嗯，
1: 可以根据各种口感来，但是都没得酸味，都没涩味的，
0: 就是
1: 都是比较甜，
0: 很红，而且外表都看起来。它是会非常甜的，
1: 对的。荔枝王啊是偏清淡一点那种清香的甜，哈，白糖饮啊都真的是纯甜，我觉得，而且白糖饮那个果肉偏脆一点点，荔枝王是肉厚多汁儿，味道稍微淡一点点，
0: 它有那种乳唧唧的，就是要糯一点儿。
1: 哎，但是你不说哈，今年的荔枝王我之前看到新闻说，产量会比往年要少一点，所以说今年荔枝王可能有点贵哟。
0: 哦，是为什么呢？是因为那个？
1: 是因为水，降水今年比较多，
0: 雨水比较多的原因，
1: 它的产量都没之前那个高的，因为之前阳光多，太阳多嘛。
0: 因为荔枝要太阳晒。它晒那个红长得好，
1: 哎，而且好像因为是之前闰月的关系嘛，闰年的关系嘛，好像它那个时间往后推了一点，所以说才产量。
0: 今年很多水果都受那个闰年的影响嘛，哈，就是特别水果啊、农作物啊那些哈，都有那个天气的那个原因。
1: 那是的，
0: 也是荔枝那块哈，下一个葡萄，
1: 葡萄，
0: 哎，其实葡萄就是平常我们都觉得很普遍哈。葡萄的品种产区大家了不了解？像我们云南的碱水，大家去过没得？
1: 吃过嘞，碱水豆腐嘛。
0: 哎，碱水的豆腐，哎，就是碱水的烧烤也很好吃。
1: 是的，
0: 对对对。好，那个他们碱水有一个品种叫霞黑，这个品种哎非常值得一吃。就跟昨天我们说的那个叫什么来着？其实长相有点像。哎，有点像那个葡萄的那个，云南碱水的霞黑，还有那些地区产也是云南，哎，红河的那个米勒，还有大理的冰川，广西等等的部分地区，它都是产那个霞黑，长得很好，这个霞黑葡萄呢，就是它其实是没得黑的，没有核，知道吗？就是紫黑色的那种，口感是脆甜脆甜的，有点那种草莓的香气，就有时候它那个葡萄的味道，它传的有那个草莓香， 都比方说这些年比较火的那个云南的那个那个云南的那个我们的那个花香的蓝莓，就是那个花香味道很重，对吧？好，然后那个下黑葡萄的话，甜度能够达到18度，
1: 那我了很甜
0: 很甜了，大家知道吗？18度是个什么概念？一般12、13度都是比较甜的了，18度这个度数确实非常高，而且它是一个早熟的一个葡萄，就是说，哎，它比一般的葡萄要早一些，是吧？啊，成熟度啊，风味啊，各方面都完全没得问题的，哎。今年子的葡萄说是不太受影响，哎，产量比较充足，品质比较优良。另外还有广西那一边，广西那一边、浙江那一边也有陆陆续续的现在进入了那个丰产期，除了云南以外哈，云南开先说了剑苏儿、米勒、冰川、石皮儿、元蒙哈等等哈，以及后头说的另外两个省，广西和浙江一部分地区，好，现在那个下黑葡萄。那个品种，哎，是非常好吃的，非常非常的甜，除了阳光玫瑰还有其他的葡萄可以选择，最熟悉的阳光玫瑰来了。那阳光玫瑰啊，其实它属于葡萄的另外一个分支青提儿，对，但是它呢就是脆脆的，也是比较甜。那你没发现有的阳光玫瑰像我们吃到的还有点寡淡呢？哇，我经常有时候吃的那个阳光玫瑰，
1: 我是觉得它有点太甜了，都像吃了口白砂糖，它蛮重口的果味的，
0: 就是有点
1: 不好吃的。
0: 你能知道我那种感觉吗？吃的甜的寡淡的那种感觉吗？
1: 就是只有甜味，没得任何水果味，我觉得都是一个意思，
0: 没有那种其他的感觉，就是反而
1: 都是吃了口
0: 香味，
1: 都是吃了口糖，
0: 哎，就那种香味不是很足，
1: 甚至还不如有些带了清甜味味那种香味，
0: 可能是因为它一个是有紧实有脆的原因，它的味觉口感它不像汁水比较多的那种比较分散爆汁儿。可能跟这个也有关系，它的形态。好的，阳光玫瑰它的那个时间稍微要长一点哈，从5月份开始，好，6月份你大概差不多吃嘛，好，然后我们可以一直吃到12月，它要时间长一些。
1: 但是那个的阳光玫瑰其实分很多品种，
0: 哎，对，
1: 每个地方它处理都不一样，所以说你会看到阳光玫瑰价格特别奇怪，从几块钱一串到几百块钱一串，
0: 对
1: 然后啊，也给大家说一下，因为阳光玫瑰它是良莠不齐的，然后它正统的阳光玫瑰哈，就是日本那边过来的，它其实应该是那个皮脆，但是果肉啊相对来说一般要硬一点，然后除了甜味之外还应该有点玫瑰花香啊，所以说如果是价格偏低的那种10几块钱啊，那些几块钱一串的，它基本上是只有甜度没风味的，所以说可以再尝试一下，大家买价格稍微高一点的同时，它有几个地方就是刚才说了，一个是建树都是产阳光玫瑰的，然后大理那边、红河那边，哎，那些地方的阳光玫瑰相比来说要好吃一些。江西之前有段时间个人在种阳光玫瑰，但是我买了，我觉得味道不是好，它就是偏是纯甜那个口味。
0: 如果是也是那些地方引进过来那个品种嘛，
1: 有时候因为它土地的高度啊、海拔那些一不一样，雨水一不一样，它味道都会变。
0: 是的，是的，特别海拔呀、雨水，你看说的那些，甚至有时候说，都是土壤不一样，它种出来的那个口感就不一样了。
1: 反正大家可以试一下哈，5月份开始，云南那边开始产了哈，5月份是头茬上，好，然后一直到12月份，基本上大家都吃得到比较新鲜的阳光玫瑰，所以说不着急，
0: 可以哈。好，接下来下一个品种啊，
1: 天宫墨玉。
0: 这个是一个
1: 名字很好听，我觉得它的名字
0: 天宫墨玉哈，这样子那重庆话念出来还不太好念，
1: 天宫墨玉，
0: 墨玉，
1: 墨玉，
0: 我不会听成墨玉，这是我们吃的啊，它玉啊，就是形容它金
1: 墨玉，
0: 就是那个玉，就是黑色的玉的那种，它是乌黑的。
1: 它是那个是浙江那边农科院选育的新品种，它主要现在是在浙江温岭和广西那边有。它是黑色的，但是它的口感呢，其实跟阳光玫瑰有点像，也是硬，果肉比较硬，然后是带皮刺的那种。它的层次比阳光玫瑰更丰富一些，而且它有果酸味儿。
0: 啊，那非常值得选择，
1: 有一些酸味儿。
0: 这是培育出来的品种，不
1: 是
0: 天然就有的，然后给它取了那个名字。好，然后这个也非常好吃，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哈。哎，我觉得南方城市真的很棒哈， 就是
1: 物产啥子啊？
0: 物产很丰富，你看这个
1: 想吃啥子都有。
0: 对，就是很多，因为雨水充沛，就是大自然的环境。

0: 有比较的那个叫湖啊河呀、比较多哈，不干燥哈，所以能够产出那么多的农作物呀，啊，自然的瓜果蔬菜呀那些，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南方挺好的。好，欢迎大家来，哎，我们比较西南片区的重庆讲解。好，下一个水果推荐，大鹰潭，最出名的四川的、汉源的、汶川的。就是那种大樱桃，大家知道吗？其实吃起来就有点像我们的车厘子啊、但是它叫大樱桃啊、而且在五月中下旬的时候，哈、啊，山东烟台的又出来了，就是整个这个湖北啊、陕西啊、新疆啊、浙江啊、四川汉源、汶川、甘肃天水啊，都有那个大樱桃产的比较好，那条线。
1: 嗯，
0: 我换起过来。
1: 嗯，
0: 哎，好，烟台的产区其实它是大概五月中下旬的样子出来，好，然后一直到六月下旬，大概一个月的时间。
1: 嗯
0: 嗯，那么山东的烟台其实是露天樱桃最大的那个产区，大樱桃它又叫露天樱桃。
1: 嗯，
0: 哎，它占了我们全国的七分之一，就是说。哎，大概有七分之一的量就来自山东的烟台。我们那边吃的比较多的，我经常在朋友圈刷到，好多朋友都是从汶川呐、汉源那边过来的大樱桃，口感也相当不错，我也买过，还可以，价格也不贵哈，而且这个性价比还挺高的，就脆脆甜甜的哈，而且它这个甜呢，其实也蛮值得推荐的，又不是特别的纯甜，是可以觉得不是那种齁甜的那种感觉，挺好吃的那种大樱桃哈。好，然后还有就是小樱桃不说了嘛，可能有些地方现在有些要稍微晚一点点，有些地方现在已经没得了，哎，就小樱桃。那四川甘孜泸定的红樱桃，湖北十堰的张家张湾汉江樱桃，还有那个浙江等等那些，好，山东啊等等那些地方，东北啊甚至都有，都是那个小樱桃的特色产区。好吧，好，下一个要跟大家讲的枇杷。这个真的，我今天中午还吃了枇杷，就在那感叹说，我说这枇杷啊，就是我总觉得每一次吃每一个枇杷吃下去过后，我喉咙觉得很舒服，我甚至觉得它就有药效的那个功能，就特别很明显。早晨起来或者中午，你喉咙有少点，我们就是语言工作者上哈，经常说话哈，喉咙稍稍有点不舒服，如果一两口枇杷下喉咙的话，我觉得那个马上就觉得很清爽，好了好了一半了，就是那种感觉，就不用吃药什么的。就稍稍你前期有一点感冒的前兆的时候吃枇杷，我觉得相当好，它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水果，我觉得它药效特别好，
1: 对肺的效果我觉得特别好。
0: 之前不是大家都肺上面有什么问题的朋友，他经常就喜欢吃枇杷嘛。
1: 对，
0: 那枇杷也有很多品种啊，像杭州的那个余杭区的也那个特产那个枇杷，它叫那个唐西枇杷那个品种，它那个果肉是白的，是白的，基本上，哎，剥开以后，它在唐代的时候就是贡品了，大家晓得不？
1: 啊，已经冷个高知了吗？
0: 对，就那个果肉洁白洁白的，吃起来绵绵软软的，非常的鲜甜，甜度也很高，今年说是这个枇杷产的特别好，唐西枇杷，哎。产量又高，质量又好。哎，枇杷是喜水的，说实话，所以它的产量好。然后前不久已经开始采摘了哈。
1: 就是，我刚想说，之前我不是坐这儿吗？去了那个庄园去拍，然后那天他带回来枇杷，我吃了，我觉得很好吃，又甜又有枇杷味儿。但是后头我共又买了一箱，但是我买的那前两
0: 啊，就觉得明显采摘的好。
1: 哎，前三四天下雨了，我觉得明显蛮甜的。然后那边老板给我解释了，还是说因为可能雨水的原因，
0: 他
1: 都把那个不能会冲走一些，
0: 它不能雨水太大，它都一定要温温润润的。
1: 那几天正好是暴雨，对不对？重庆暴雨大风雨季嘛，所以我在想啦，
0: 那也不行哈。
1: 那几天是不是又是大太阳？我那几天再买一箱会，
0: 它的口感会好一些
1: 啊。我想试一下。
0: 你不要买太多呀，一次性不要说一箱啊两箱啊，最多了，你试一下，可以哈。好，然后浙江就是那个品种叫唐西枇杷， 艾拉这个字烫，圆烫的烫，席，一个木字旁，一个东西南北的席，哎，他这个名字。

0: 现在还跟平常的不太一样嘛，
1: 嗯，
0: 啊，这个品种还非常不错，很甜，口感很好。如果去到浙江那边的朋友哈，哎，去杭州那边的朋友可以尝一下这个品种的枇杷，还可以。好，下一个东山枇杷，东山枇杷相对来说就是，哎，好像比塘溪枇杷要，我觉得要出名些，至少我东山枇杷我是品尝过的，我觉得可以，
1: 嗯，
0: 啊，这个口感也是不错的，主要在苏州，苏州它品种也是白沙，其实因为这个东山枇杷它实际上都叫白玉枇杷，白玉枇杷大家晓得是啷个了噻，
1: 嗯，
0: 对吧，就是白的，也是白的，但是呢它就和那个杭州的那个塘溪枇杷又有点不一样了，它个豆要大一些，对，果子要大一些，它有扁一点，就是扁扁的，有些枇杷你可以看到 它那个椭圆要尖尖的一点，对不对，它竖着那种椭圆，好，这个是扁的横向的，它那个果头明显都是品种是不一样的，这个味道其实吃起来有点那种，反而有一点果酸味道
1: 啊，偏果酸了，
0: 是的，
1: 有时候偏果酸真的好吃，
0: 哎，但是它水分也很足，挺不错的哈，在苏州的朋友是特别喜欢吃哈，这个苏州的品牌，苏州的那个特产，嗯，就这个枇杷也是宋代就开始吃了，就是历史也非常的悠久。好，这是苏浙一带。好，下一个龙泉驿，我们四川的啊，那、这个龙泉驿的枇杷，龙泉驿的桃子，龙泉驿的各种水果大家晓得哈，都非常的好。

0: 枇杷，我觉得哎，最近可以使劲吃哈。接下来西瓜，
1: 西瓜也到了可以吃的时候了。
0: 五月份的西瓜都是比较早熟一点，紧接到后面西瓜就更多那品种。哎，像五月下旬就有啥子山东、陕西、安徽、江苏等等那种露天西瓜开始上市了，很多很多品种，麒麟瓜呀、啊，啊那个。比如说海南早熟的品种有那个，比方说像那个早春红玉，啊，甜度非常高，就是14度以上，哎，所以刚才我们说了一个那个叫啥，18度那个好甜，
1: 哎，真的好甜，我觉得一般12-13度都
0: 对，一般都有甜度，12-13度都很甜，啊，是，我们都晓得那个甜度，现在很流行测那个甜的度数哈，就他测给你看，哎，这个也挺科学的。啊，那个做各种那个平台的，他就直播给你看，你看，我就先给你看来，先给你测那个甜度是多少，很有意思哈。好，西瓜那个水果，我觉得还吃了，其实真的是，确实解暑很有奇效，它可以迅速让你，就哪怕是它没有冰冻，对不对？它有那种解渴的功能，它的水分太多了，特别好，哈、啊，所以西瓜的品种也是相当相当的多的，啊，哎，就是像什么，海南青澄迈和云南通海的那个麒麟美都，啊，江苏东台的有个品种叫84，南京横溪的头茶小兰，广西南宁的甘美四 K， 啊，山东苍罗的啊金仙儿，啊，然后东面的天王，广东肇庆的那个。我们的潭美卖西瓜哈，这么多品种大家记得了不？
1: 记得到，我记得到，我已经记住了。
0: 就是大概我们西瓜店，卖西瓜的朋友就喜欢给你展示出来，切开花开给你看。
1: 我跟你说都不用那么麻烦，哎，你直接都是到了店头，对不对？你要去买嘛，哎，试哈哪个好吃买哪个，都那么简单。说说有没有道理吧，
0: 不一定非要把品种记到。好，下一个水果推荐，杨梅。哇，我觉得这个水果还真的就是蛮特别的，就是也不是它不会像比如说苹果天天吃，对不对？好，还有就是它好多朋友喜欢拿来就是像枇杷弄来熬枇杷膏，杨梅弄来杨梅酱，它是喜欢用来做点这些哈，甜口的东西。好，那个杨梅哈，云南的杨梅就是最早的那个产区，哎，我们将近有一些地方产杨梅，那个口感还有什么桑葚哈，假释的桑葚，就现在才晓得那样东西吃啊都很好对身体，就是里面的越深颜色的那个水果，包括葡萄，就对身体这种什么花青素所谓的哈蓝莓之类的哈，哎，这个对身体也蛮好的。好，云南的那个石屏杨梅，石屏也有豆腐，
1: 石屏豆腐比较出名一些，
0: 对，豆腐挺多的哈，哎，石屏的杨梅也是，我们全国很好的一个产区，东魁杨梅就在那儿，哈，哎，这个像乒乓球一样大，好大一个呀，没有想到，以前小时候没有吃到过这么大颗的杨梅，现在吃得到了哈，这个品种真的很好，而且它黑黑又小哈，肉又多哈，非常好，桑葚不说了嘛，桑葚的江津也是好出名，我们家市的桑葚那是真的相当的成功啊，所以最近我们要去贾市，哎，摘一下他们的桑葚喽，去采摘一下，感受一下那个现场的个氛围，同时也把那个桑葚拿回家泡一泡，什么啥子酒啊转果酱啊那些，哎，啥子杨梅桑葚那些都是可以的，对不对？怎么样，今天推荐的这些水果就最近可以把它多多的吃起来，把每天换一种嘛，是吧？哎，既然多起来的就不用天天啃苹果了，啊，其他什么还有木瓜呀、蓝莓呀、榴莲呐、山竹啊，等等等等。
1: 哎呀，我那两天还买了山竹嘞，现在在冰箱里我还刚好吃了，回去吃了。
0: 又提醒你了，提醒你了哈。
1: 但是你跟我说，现在山竹价格还有点贵，我觉得可以再等一两个月，看山竹这边的价格，在我们双福路毛城打下来。
0: 好的，今天又跟大家分享了水果，走了一波，怎么样？所以那个赶紧买起来吧，朋友们，跟着我们的脚步，每天都是
1: 吃吃喝喝，快乐路上，
0: 来听我们节目哈，记得去。好嘞。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积水真真好，金城处处叫。云山四面起，景屋一弯腰。
0: 吟四面山水，颂人文江津。
1: 诗意江津，
0: 诗意江津。
2: 散文《时间节选》，作者徐华亮，朗读者江亚军。沙漏滴落的不是沙粒，而是岁月，一滴一滴逃离无力攥紧的手心。你突然成了自己命运的旁观者，发现前行的时间原形毕现，沙径之处裸露出荒原的空寂。此刻梦想纯白的古诗安静迷人，细洒着温柔的流线。人生因无解而变得简单，何必这般琐碎地去细数过程。其实即使是数到最后一颗沙粒，也不会攒够欲望的沙金。沙漏又像一种宗教仪式，几分神秘中暗藏深意。人们能做的只是不断颠倒沙漏，并把无助的前程寄托到新的轮回里，希望命运也能随之倒流，重新来一次计算和筛选。所以沙漏的重复只是时间复活的假象，生命依旧浑然不知，滚滚向前。

散文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节选，作者徐华亮，朗读者秦敏。

着一切建筑，把高楼和道路全部沙化。如果你不往前走，就会被沙子掩埋。所以我们泪流满面，步步回头，可是只能往前走。这虽是一个爱情电影，而我看来却有更多深意。

提到的这个数字呢，咱们重庆位列第四。今年咱们重庆凭借我们良好的基础设施，然后在节前做了大量的一些基础设施的一些工作，我们的一些工作人员提前的做好了一些工作。那么在这个五一节呢，我们重庆呢是位居第四位啊，热门目的地前十位城市位居第四位。那么前三位分别是北京、成都和上海。重庆以后呢，广州、杭州、西安、深圳、武汉、南京位列前十位。看得出啊，这十个城市呢都是全国的一线城市。那么咱们重庆有这样的一些殊荣，能够寄居前十名，还是说是众望所归。在五一节之前，橙子在节目当中也是多少的给听众朋友说到了，咱们重庆荣获了2025年最受游客欢迎的前十家城市啊，这是连续五年获得了这样的一个金字招牌。这也不是说我们运气好，怎么怎么的，还是说我们的美食美景，还有我们的老百姓这样的一个居家待客的这份热情哈，给到了我们的游客实实在在的一种获得感。所以这块金字招牌连续五年都能获得，也足以看得出重庆的旅游方面对于游客的这种宠爱的程度，也足以看得出我们游客对于重庆的这份信任和肯定。这份报告显示呢，受春假叠加拼假效应的驱动，是的，在今年开始放春假了啊，所以也导致这个五一节呢格外的火爆。除了这个原因呢，也是跟那条海峡相关的，很多旅游的航线，特别是机票，基本上是也买不着了，因为有的东南亚国家基本上是没油可加了，所以出于这样的一些现实考虑呢，去往大洋洲或者是去往东南亚的一些航班是已经停了的，所以大家呢又有假期，几种因素的一个叠加呢，会让我们很多的一些居家旅游哈，还有就是年轻人这种旅游的方式，会让这个五一节如此的火爆。春假有的是在清明节前后放，那有的城市在五一节前后放，所以就导致有的地方呢，五一节五天拼个春假两天，整整七天时间，可以走得更远，旅行的时间更长。在今年的五一期间，出行规模显著增长，300公里以上的中长线游的这个出行订单占比占到了46%。前十名热门目的地城市呢，也是刚才提到的这十个，分别是北京、成都、上海、重庆、广州、杭州、西安、深圳、武汉和南京。那么咱们重庆的美食是有目共睹的，很多外地的游客您知道吗，来到重庆必须要尝到的两道美食，一个是火锅，有的外地游客说一下了飞机啊，空气当中都弥漫的是重庆火锅的味道，也足以看得出基本上走上几十米就是一家火锅店，别说是我们重庆，就是在江津的街头也是一样，隔上几家就是一家火锅店，隔上几家就是一家火锅店，好像这个火锅是很多人都喜爱的，所以火锅年年都在开，开的呢这个店呢也是开一段时间有的就停了，又换一个地儿继续开。为什么说它如此受欢迎啊？确实是有独特的一些特色。还有呢，就是外地游客来到咱们重庆，除了火锅要品尝以外呢，还有一道美食，重庆小面哈，也是非常的享有盛誉。咱们重庆小面这个滋味啊，是非常的丰富的，有炸酱面，有那个牛肉面还有咱们的这个各种各样的羊肉面、肥肠面哈，品种很多很多，滋味也是各种各样的。重庆美食呢，是深深的让我们全国游地的这些游客折服了。那除此以外，热衷打卡重庆美食的外地游客，主要是来自于河北唐山的、辽宁大连的，以及北京和河南郑州等一些北方的地方。哎，这是确实没有想到的啊。北方人其实吃面是就像我们重庆小面一样啊，就是家常便饭嘛，基本上就融入了我们生活的这个每天的早餐，但是他还愿意来到我们重庆来打卡，所以看他说重庆的美食对北方游客还是很有吸引力的。从搜索量来看，麻辣香锅、重庆小面是最为热门的美食品类。那麻辣香锅的同期的一个搜索量

增长了346%，重庆小面的一个搜索量同比增加了188%。那外地的游客来到咱们重庆，主要是去往哪些地方呢？基本上呢是第一个 number one 是重庆动物园。哎呀，这是我们没想到过的哈。你说，全国其他地方也有自己的动物园，为什么一定要把重庆动物园放在第一位呢？因为重庆动物园有熊猫啊，而且熊猫特别的多啊，这是一大特色。咱们重庆的动物园，这杨家坪那个动物园哈，历史非常的悠久了。他们的这个对动物的管理啊，对游客的这样的一些服务哈，也是有目共睹的。除此以外呢，也是重庆这几年比较红火的一个网络打卡地，重庆欢乐谷。最后一个地点呢，也是很多人喜欢去的，重庆的仙女山国家森林公园。啊，我们的五龙仙女山的这样的一些地形地貌，非常的这个有特色。在山谷地区居然还有大片大片的草原，到夏天的时候非常的凉快。哎，别说是夏天了，一年四季去都有不同的一些风景。重庆动物园是 number one， number two 呢是重庆欢乐谷， number three 是仙女山国家森林公园，分别位居外地游客到重庆的热门打卡景点。除了这些以外呢，来自涪陵美兴红酒小镇的相关负责人也提到说，他们景区在今年的五一假期也是非常的火爆。他们打造的空中索道漫游、特色主题市集以及夜间光影演绎、特色主题民宿等一些全新的消费场景，也是吸引了大批的游客前来打卡，每天的客流量都超过了11万人次。可以想想是多么的火爆，酒店的民宿的入住率也是爆满，过夜游、深度游成为主流，五天共接待游客。涪陵美兴红酒小镇这一个景点就达到了556800万人次啊，就是足以看得出每天都是10万人次吧，还是非常的火爆的。当然了，现在的很多的一些老百姓也搞不清楚今年五一节哪些地方火，哪些地方相对要冷清一点，你火的地方旅游体验感就比较差嘛，那怎么办呢？自己也搞不大清楚，就去借助 AI 来搜索一下吧。还别说，今年五一节前橙子也是借助了 AI 去搜索了一下，就问一下 AI 往年这个时候，因为五一节还没到嘛，也不知道我们要去某个地方，今年是不是非常的拥挤啊，就问一下 AI 往年这个时候，五一节这个时候呢，比方说我去到的某省某个景点，它拥不拥堵啊，这个人流量怎么样，一搜索基本上就出来了，它就把去年同期的这个数据给到您啊，它接待的人次是怎么样，然后 AI 帮您分析说，今年五一节的话建议您还是选择其他的地方，相对要小众一些哈。这是今年的这个五一节的一大特色，借助 AI 工具来进行这个行程的一些规划的一个重要帮手。确实啊，五一节也好，十一黄金周也好，我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去往一些热门的城市，往往都知道人多车多，旅行的体验感比较差。不管是到哪儿吃饭要排队，上厕所要排队啊，买票要排队，干啥都要排队，基本上很多的时间就浪费在排队和赶路的这个时间上了，就觉得哎呦，我放五天假其实我也没玩几天呢，哎，不划算，我们还不如说到那些人少原生态有烟火气的小城去。那么确实很多人都是这么想的。来自某团数据显示，在今年的五一期间，民宿预订热门城市前10名的分别是开封、北海、大同、大理、延边、日照、景德镇、锦州、西双版纳和丽江。哎，你看到有好几个地方都是来自于云南啊，也有河南的，也有广西的啊，还有山西的，还有咱们这个东北那边的哈啊，是天南地北的都有。这些城市呢，有的不是一线城市，有的是，但是不管怎么说呢，我们现在很多的一些老百姓倾向于在一个地方我就深度游那么几天，我不再像以前特种兵似的什么
华东五市啊，五日游天津就像那个走马观花一样，旅行的体验感非常的差。上车睡觉，下车尿尿啊，下了车以后呢，拍拍照，吃吃饭，哎，逛一圈走人，又换下一个景点，太没意思了。别人问到你这个地方的美食怎么样啊，美景怎么样呢？这些景区它的由来是怎么样的，一些历史的一些典故，你啥都说不出来，因为在导游介绍的时候，大多数人起早贪黑的出来旅游啊，基本上在车上都是睡觉，啥也没记住。是的，现在我们倾向于说到原生态的人比较少有烟火气的一些地方，跟当地的一些老百姓一起逛菜市场，一起去体验当地的一些民情，真正的体会做这个城市的主人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而不再是像客人一样走马观花的去逛逛。从城市的层级来看，五线城市的目的地人次增速是最快的。是啊，大家都知道五一节也好，国庆节也好啊，一线城市包括二线城市旅游体验感都非常的差。这不，每年在泰山呢堵在这个山上都是大有人在，旅行体验感啊又是刮风又是下雨的，冷得不行，还要专门花钱在厕所里头买一块地蹲着，真的是花钱遭罪受。花了那么多钱坐着动车坐着飞机来到山东泰山来看风景，没想到呢半夜堵在了山上，下也下不来，下面的上不去啊，下面的也下不来，这种遭罪的感受是让我们记忆犹新。所以为什么一定要在五一黄金周或者十一黄金周去往那些热门目的地呢？你一定要避开这些热门的景区。现在呢，超过四分之一的用户用某一个 AI 管家进行小团的一个定制游，像景德镇、宜宾、大同等小城在假期也是迎来了客流高峰。以前呢，像一些三四线城市包括五线城市都说，哎呀，五一黄金周、十一黄金周是我们一线城市的戏，咱们没戏啊。现在咱们也有戏了，您做好您的这个待客之道，丰富好您的一些基础设施，提高服务的水平，也依然是能够吸引到全国各地的游客。很多的老百姓呢是选择沉浸式的体验当地的文化和地道的美食，像美团的哈这个数据显示呢，景德镇美食的搜索量同比上涨了 19%， 宜宾美食的搜索量同比上涨了 23%。 是的，到了一个地方体验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住一下民宿也好，酒店也好，最主要的是打卡当地的美食。你说你去过某个地方，当地的美食你都没吃过，怎么叫去过呢？除此以外，除了这些传统的一些景点以外，很多的一些朋友呢都是以赛事或者是音乐节演唱会去到某个地点，带动了一波以兴趣作为核心的出行消费热潮。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期间，上海体育场迎来了人气火爆的中超联赛。根据某团数据显示，在比赛期间，上海体育场附近酒店的搜索热度同比增加53%。当然，赛事带动的不只是民宿，也带动了本地的餐饮和周边的景区消费。在五一期间，苏超赛事带动淮扬菜订单量同比上涨40%，像南京鸭血粉丝搜索量同比增加了30%。有的人喜欢吃这个，对于有的不喜欢吃血的朋友可能有点避而远之，但不管怎么说呢，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去到某个地点好吃不好吃还是多少要尝那么几筷子。湛江三怪的搜索量同比增加了203%，这是这个今年的五一节涌现出的一些亮点。像中山陵、明孝陵、瘦西湖、拙政园等一些经典的景区门票热度同步的提升，哎，确实是这样。人家为什么说是经典的景区？一来是它的文化渊源、历史底蕴非常的深厚。像苏州的拙政园啊，确实历史渊源非常的深厚，我也曾经去过这个地方，导游是非常的给力啊，150块钱为您解说了一个多小时，一两个小时吧，就把这座园子它的前世今生都说了个明白。一两百年的时间换了20几个主人，你也知道最后最开始发家买这个园子的
不断的一手换了不同的房东，最后败在了某一个富户手里的孙子，以赌博为生，把大部分的万贯家财啊都给败掉了，最后呢沦为了乞丐。这样的故事让人唏嘘，但人是随着历史的尘烟远去了，但是他留下的这个历史文化遗产，今天呢我们走进苏州的拙政园，去看一看雕梁画栋，去看一看它的美丽的风景，它的每一处窗户，每一处亭台楼榭，都是有园子都是有一些典故的。它也不是说就一直发展到今天这个规模，因为它的主人不断的在更新，后来的主人在原来主人的这个园子的基础上，哎，又花了钱又改造又改造又改造啊，换了20几个主人，所以这个园子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看到苏州的园林，拙政园是非常典型的一个案例，真的强烈的建议大家去看一看。当然并不一定是说在五一节和十一黄金周，其他的一些非热门的一些假期你都可以去啊。瘦西湖呢，哎呦，这个叫做什么呢，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吧哈。有的人说西湖美，但是对有的朋友来说真的就很普通的一个湖，到了冬天啥也没看头哈。当然在这个春天和夏天呢，有一些绿色的植物，西湖里头的鱼啊绿油油的，又长啊又苗条哈，是很有特点的。中山陵和明孝陵呢，因为它有它独特的一些历史文化积淀在里头，对于喜欢人文历史的朋友可以去看看。不管怎么说呢，它都是我国的一些传统的热门景区，不只是吸引了我们国内的游客，国外的游客来到苏州园林都是啧啧称奇，太美了，太漂亮了。很多的一些国外的一些全世界500强都纷纷的在苏州建立了自己厂，建立了自己的一些办事处。当然了，也是跟苏州他们的一些招商引资政策有关，但是也有小部分的原因，就是外国的一些那些 CEO 们，一些投资资本家们啊，非常的喜欢苏州这块地方。确实啊，旅游呢，我们不只是追求吃住行游啊，也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住得久一点，住得好一点，成为不少游客的共同选择。在五一期间，像奢华体验类酒店的订单量也是环比增加了117%，酒店连订2天晚上以上的订单占比了31%，同比增加7个百分点，多住一个晚上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假期选择。所以啊，强烈建议啊，我们的老板们给我们的员工放放假吧，这个带薪休假制度啊喊了10年了啊，你想想看这个假期的一个强制执行啊，带动的这个消费是多么的厉害。以前呢，在我们传统的印象当中是跟团游，但是现在很多都不跟团游了，跟团游的基本上都是老年人。现在呢，在年轻的晚辈的倡导之下，精品的小团游是同样走热的。比方说新疆小团游，我们都知道新疆这个地方呢，你不找个导游还真是什么玉门关呢、嘉峪关那个玉门关呢，一些传统的唐诗当中涌现出的一些景点啊，一些地名你都远看就是一个土堆，一个土墙，没啥意思，但是有导游给你解说那就完全不一样了啊。今天我们看是一堵土墙，一座土堆啊，一座土城堡，但是在历史当中，在军事当中，在中国的这个版图当中，它拥有着无可替代的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你说你自己去看吧，也看不明白，就必须借助导游。但是传统的20-30个人也是我们不喜欢的啊。特种兵式的旅游，很早起来，很晚才回来，特别是新疆这个地方呢，一个景区到另外一个景区，它都间隔非常的长，坐车也是要大半天的时间，很辛苦很累啊。现在呢，大家都青睐于家庭独享团。我家庭家族2-3个、3-4个家庭，或者说玩得好的这些闺蜜们啊，
这兄弟们，两三个家庭、三四个家庭凑上几个人、十几个人，大家呢又熟悉啊，而且呢就是旅行的这种体验感会更好，所以就借助了这种小众团的定制方式，传统的旅行社的有些地点购物的咱们不去，哎 ，OK 了。咱们还可以想去哪些地方都可以跟旅行社说清楚，基本上就是一个定制游啊，想去哪儿就跟他说，既是司机又是导游，或者说有的呢就又配备了。

0: 自己有配合的导游。总之呢，这个行程是非常的精炼，让我们的体验感呢是很好的。家庭独享团的每天的消费同比增加了555%啊，大家手里有钱也得花吧哈。像两三千的、三四千价格的小团游订单规模也是同比增加了900%，哇塞，这个新疆小团游没想到如此的火爆。长线度假带动的是中高端价格集中的爆发，咱们的旅行社们别觉得大家现在不在这种大团游了啊，咱们的小团游还是大有可为的。是的，以前呢我们觉得旅行社带着咱啊，机票酒店这些呢也不用操心了，但是现在呢不同了，咱们借助很多 APP 都可以自己在网上订酒店订机票，虽然说拿到的价格肯定比旅行社要更贵一点，但是没关系哈，我们重在的是一个收放自如，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几点钟起床想几点钟睡觉就 OK 哈，不再像旅行团统一行动统一指挥。现在的年轻人呢，也是选择用假期来刷新人生的成就，他们的出行和消费动机正在从欣赏美景转向突破自我，像什么拳击馆呢、滑翔伞的体验馆呢、射箭馆呢，他们的这个订单量、搜索量都是同比增加了不少。特别是像西藏酒店，在今年的五一节还非常的火爆哦，它的订单量是同比上涨了19%。还有一些朋友呢，旅行啊，他不是去享受，他是去受罪的，但是呢，是带着公益的目的。在今年的五一节，请到民勤种棵树活动带动了甘肃民勤县生活服务消费订单同比增加了79%。民勤这个地方呢，处于两大沙漠当中，如果说不再重视环保，不再重视种树啊，这个地方呢会逐渐被周围的两大沙漠所吞没。所以民勤呢在各大网络平台发出了这样的倡议哈，希望我们的网友们、我们的青年人们来支持一下民勤，每个人来种棵树吧，让民勤这个地方不至于被沙漠吞没。尽管这个是公益，一点儿福利性质都没有，甚至还需要自掏腰包从某个点坐飞机或者坐动车这些地方来到民勤，但是民勤的老百姓回馈给我们的志愿者们的是非常的一些热情。你来到这个地方感觉是心灵得到了一些净化，虽然是赔本儿，但是做一些公益的事情它所带来的这种成就感啊，这种获得感，这份满足感是你买了新衣服、买了新家具、买了新家电所无法比拟的。买了一些新的生活物品，高兴也就那么短暂的几天，但是做公益事业带来的这种满足获得感，它可以长期的深深的印刻在我们的脑海当中，带来我们长久的一种怀念、一种幸福、一种满足。有兴趣的朋友，你也有这样的负担的一些朋友，可以到民勤来种棵树，支持我们的民勤县做做环保。好，是的，刚才我们提到了，在今年的五一节啊，我们全国各大景区的一些旅行的一些情况、消费的一些情况、美食等等。啊，说了那么多拉拉杂杂的，也不知道这个五一节您究竟去往了哪个地儿，或者说啥也没去，就在家里头看看电影、追追剧啊，也 OK。正好呢，家里来了客哈，啥也不方便走，也不妨呢带着他们啊，这些外地的游客们，您的亲人们、家人们哈，也是可能也给我们外地的游客介绍了我们江津的一些特色。那在广告之后呢，将为您继续的盘点在五一节期间我们江津文旅的一些情况。
1: 我上网，
2: 我也上网。
1: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3: 我们传播谣言。
1: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3: 我们吐槽骂街。
1: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3: 我们围观起哄。
1: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3: 我们攻击别人。
1: 我上的是互联。

0: 人网，
1: 我上的是胡来网。
2: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于上网，文明在线。
3: 人生之路，有风雨，有阳光，因随心动，相伴前行。九八七，在路上。

夜色心动相伴前行987在路上为您继续呈现。刚才节目的前半段呢，为您盘点了在整个五一节期间我们全国各地的一些旅行方面的情况。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来转向我们江津区。在刚刚过去的五一黄金周，咱们江津区呢也是亮点纷呈啊，旅游人次达到了129万人次。不管是我们的这个文旅质量，还有就是供应方面、秩序方面、消费方面哈，都呈现出往年的一些不同的亮点。今年咱们江津区呢推出的是生态休闲、新业态体验、红色延续和古镇游四大主题30多项文旅活动，联合重点景区、民宿、餐饮推出的是门票优惠、联票折扣、消费让利等一些惠民举措，有效的激活市场。整个五一节假期接待游客是达到了129万人次，同比增加21.92%，也成为了成渝地区短途度假热门目的地。回望刚刚过去的五一黄金周，像家庭、亲子、青年研学、情侣度假、康养休闲成为了主流的出行方式，沉浸式的体验、夜间消费、乡村度假占比持续提升。咱们江津区推出的一些旅游文化产品还是非常的丰富的。在目前来看哈，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四面山业态，它凝聚的人气还是非常旺的。在五一节期间，四面山累计接待游客是达到了305,800人次，同比增加了73.88%，这是往年所没有的一个数据。那说到四面山呢，对我们江津人是非常的熟悉了，对于外地人呢，有的去过啊，很久以前来过，但是您知道吗，最近一些年咱们四面山进行了一些基础设施去打造，开发了很多的一些旅游产品，像重点推出的瀑布咖啡、瀑降、极限徒步、丹霞漫步等一批新潮的热门项目，同时恢复开放了飞拉达、凌云栈道、窝囊蹦极、高空森林水滑、仙雾秘境等改造升级后的经典项目，10多项体验内容同步上线，涵盖像刺激挑战、休闲放松、网络打卡多种类型，满足不同游客的消费需要。以前来到四面山就觉得凉快避避暑嘛，小孩老年人要去啊可以去，但是对于年轻人真的是待不住。但是现在呢，我们四面山推出了那么多的体验项目哈，刚才说的瀑布咖啡、瀑降、极限徒步、丹霞漫步啊、凌云栈道、窝囊蹦极，这非常受年轻人的喜欢。除了四面山景区以外呢，像我们的寻龙道、1314爱情环线两大徒步线路也是非常的人气火爆，游客呢也是络绎不绝。在整个五一节期间，我们景区呢也是动态延长了景区的停止检票时间，最大限度的减少游客跑空的遗憾。石笋山呢也是推出了文化加旅游的融合体验，历史文化体验、趣味游园活动，为游客提供了兼具观赏性和互动性的假日选择。这是在景区旅游啊自然风光这方面，那在乡村游方面呢也是有亮点的。说到乡村游，咱们江津的富集资源、田园风光和民俗文化、古镇又那么的多哈，还是很有特色的。比方说我们江小白金色黄忠推出的是采梅子酒啊，采梅子酿酒，稻田来摸鱼，这很多景区都推出过的哈、啊。还有非遗手工体验呢，怎么去制作米花糖啊，怎么去扎染啊，一些小小的手工 DIY， 还有特色民宿和田园露营，民宿的入住率超过了98%。到了农村嘛，自然要体验农村的这种田园生活，所以民宿的入住率是非常高的。在鲁能美丽乡村，柴柴琵琶，因为现在是琵琶的一个

0: 上市的季节啊，沃柑啊和可爱的小动物们来一个亲密的互动啊，这是非常受到小朋友的喜欢的。那我们江津呢，在最近些年也是开发了一些徒步线路，像大圆洞、清溪沟、成渝古道。哎，今年成渝古道人非常的多哈，刚刚就是。这个过去的这个五一节呢，很多人可能也去到了这些地方，这是经典线路，也在不断的推出很多新的精品线路啊，让游客呢在运动当中体现这个历史的底蕴。当然了，咱们江津呢也是一座红色文化底蕴非常深厚的城市，像我们的聂荣臻元帅陈列馆、陈独秀旧居陈列馆的一些红色的资源也是非常受到学校啊一些学生的一些喜欢的。今年的咱们陈独秀旧居陈列馆的话，那在以前改成布展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些新的文物、新的史料，面积也扩大了哈。基本上呢有珍贵文物50件，历史图片120多幅，文物藏品3件，给咱们的游客呢打造的是沉浸式的观展体验。我是观看了一些照片啊，来到咱们陈独秀旧居陈列馆的有小朋友，也有中年人，也有青年人，也有我们的老年人。老年人是看得格外的认真，对陈独秀这个人，他的过去，他在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当中曾经起到的一些作用，他晚年留下的一些历史的遗迹，也是非常的认真的驻足的观看。好，接着来说说我们江津非常具有特色的一大亮点，就是古镇旅游。古镇非常多，中山古镇、唐河古镇、石马古镇，还有我们的白沙古镇啊，是古镇是非常的丰富的啊。中山古镇呢，长乐之行吸引了很多人体验这个古风和山水交融的慢生活，特别是那座桥，哎呦，溪水潺潺的从那儿过，真的有点沈从文笔下的边城的那种味道了。白沙古镇呢，也是满满的人间烟火气，还有我们的石马古镇呢，啊，它的这个清源宫也是一大特色，中坝岛也是它的一大特色，而且还可以去体验这个采摘，不只是有古镇，还有当地的一些农作物的采摘，以及我们吴滩镇依托的就是聂荣臻故里的景区，将红色教育和田园风光结合起来。不管怎么说呢，今年的五一节在江津区呢也是赚得盆满钵满哈，人次达到了192万多人次啊，这是往年不具备的这样的一个数字啊。希望我们江津呢继续的完善我们基础文化，是提高我们的服务水平，也希望越来越多的外地游客来到江津，来感受江津独有的古镇文化、红色文化、楹联文化、爱情文化、抗战文化啊等等等等。江津这座城市是非常的具有历史渊源、人文历史深厚的城市。
1: 您好，您的清蒸鱼。
2: 哎呀，我的包，你怎么回事啊？
1: 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给您擦擦。哎，
3: 没关系的，你去做事吧，不用放在心上。
1: 您看
3: 这没事的，去忙吧。
1: 哎，你这是
3: 妈，我给你讲个故事吧。那是我在学校兼职打工的第一天。哎，总算刷完了。
1: 哎呀，这下麻烦了，领班来了。
4: 哟，没扎到手吧？
1: 对不起对不起，怪我太不小心了。
4: 没关系，我也曾经是在这儿刷杯子的小女孩呢。
3: 妈，既然别人能原谅我的过失，您就把犯错的人当成您的女儿，原谅他们吧。
5: 在生活中，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
6: 新鲜资讯，聊热点话题，
7: 品人生百态，享美好生活。
8: 987在路上，与您一
6: 相随。
0: 九八七在路上，与您一路相随，欢迎您继续关注九八七在路上。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不管是您节假日到哪儿去出游啊，有的时候呢，或者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在坐了车以后呢，开门的那瞬间，有的朋友心急，或者看着手机呢，一开门哐当，后面来了一辆车把人家给绊倒了。像这种情况，你说责任应该由谁来负呢？有的网友说呢，哎呦，这个是由乘客来负。那乘客说，这个责任应该由后面的那个骑车的人或者开车的人来负。那还有些人说应该由这个司机来负啊，各说一词啊，是找不着摸不着头脑。那出现这种开门杀的交通事故赔偿呢，最近是有了一个司法解释，我们来看看。最近由最高人民法院5月6号发布了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就提到了像开门杀这种交通事故具体应该怎么划分。在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当中呢，就有12条的规定，从责任主体、责任限定啊、责任认定、赔偿计算、程序规定方面做出了一些详细的一些说明。那么特别提到了像开门杀，这是经常在网络当中我们看到的啊。这个乘客一不小心，其实也不是他有意的哈，一开门就把后面的骑车的一些朋友给伤到了，造成了摔倒的、受伤的，甚至还有严重的一些交通事故的啊。有的人说这个乘客不小心，乘客说我也不是故意的，但是呢，你坐在车上的这个司机呢也有提醒的义务。还有就是后面骑车的那个人或者开车的人，你明明看到别人已经开了车门，你是不是应该减，就是这个速度应该减缓的，其实双方都有些责任。那么最高人民法院就针对这个开门杀的一些责任认定做出了详细的一些解释。这个司法解释呢，对于机动车租赁借用等情形下的责任承担明确规定，被侵权人也就是我们的受害人一并请求使用人与所有人、管理人承担责任的，由使用人承担侵权人应该承担的全部责任。当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在其过错范围内与机动车使用人共同来承担赔偿责任。以前呢就是各说一词，你最高人民法院没有给到相关的一些司法解释，咱们的交通部门呢，你说怎么去判定这个责任划分呢？有可能隔上一段时间又遇到类似的一些情况，这是相当被动的一件事儿。现在呢，司法已经给到了一些解释哈，也方便我们各地的交巡警部门啊，对于这个责任认定有一个清楚的划分。确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车内人员疏于观察啊，要么心里想着事儿，哐当开了门把后面的人给伤到了，要么就是看手机等等，贸然打开车门与他人发生碰撞造成交通事故，这种叫做开门杀。关于开门杀事故呢，司法解释明确，被侵权人就是我们的受害人啊，主张乘车人责任是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并且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人民法院是予以支持的。虽然说在之前啊，最高人民法院没有给到了具体的一些司法解释，但是有相关的一些交通安全责任的划分和相关的认定，人民法院是支持的。对于非营运的机动车无偿的去搭载他人，比方说你去搭载你的同事啊，搭载你的邻居，搭载你的闺蜜啥的，发生了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损害的，民法典就规定，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下，应该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就是这个司机啊应该减轻啊，你不能啥责任都推到他的身上，人家也不是说载个客收钱啥的啊，因为就是纯粹的非营运机动车嘛，出于好心的这个目的。司法解释也就明确，好意同乘的情形之下，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公安交管部门做出的认定、事故形成的原因、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等，

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到这个司法解释呢是非常的有必要的。虽然这个司法解释还没有具体的做出确定之前呢，各地都有不同的一些责任划分和一些交通认定，但是现在呢，最高人民法院给到了权威的一个司法认定、司法解释，也方便各地的交通部门进行责任的统一的一个划分。当然也要看具体的一些情况哈。其中你看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也说到了，它分为营运车和非营运车这两种。那即或是非营运车呢，也分为了好几种情况啊。人家不是故意的，就是司机他不是故意的，或者说乘客也不是故意的，这种出了这个事故呢，相关的一些责任人也是根据一些具体的情节进行相关的责任的一些减轻啊。不管怎么说呢，都是有责任，这个呢就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来做出具体的判定。确实啊，这个每年呢死于交通事故的人都非常的多。说以前我们在这个古诗散文里头说到啊，苛政猛于虎，现在是车祸猛于虎啊，每年死于交通事故的人啊都在不断的攀升这个数字。所以对于交通安全呢啊，大家要重视，交通事故呢也是我们不想看到的。但是呢，总有一些人啊抱着侥幸铤而走险的心理在驾车的时候呢，是根本不把自己的安全，甚至不把同车人的生命安全当回事儿。就在前不久呢，浙江温州高速交警接到了举报，一名驾驶人在高速公路行驶的过程当中，他在开启了辅助驾驶以后呢，双手放开了方向盘，吃东西，听着音乐呢，在进行一些舞蹈动作的一些操作啊，甚至呢，一边用辅助驾驶开着车，还在往这个车上进行化妆了。哎呦，这个高速交警呢接到群众举报哈，就是赶紧的对这起事件啊进行一个调查，确实呢也发现了这样的情况属实。然后根据线索呢，发现这名司机啊确实如大家所愿啊，是一名女司机，因为要化妆嘛。在社交账号当中呢，她多条车辆发现多条车辆在高速公路行驶开启辅助驾驶，他都出现过双手离开方向盘的情形。他是过于相信我们的辅助驾驶了，多少次啊这个辅助驾驶出现的交通安全事故还没能够死人的撞伤的还没有引起他的重视吗？你看看这个五一节前就已经出了这个事儿了啊。这名驾驶员，这名女司机开了高速嘛，就觉得反正高速有辅助驾驶给管着，甚至比自己开的还好，他就放心大胆的吃东西，在车上化妆啊，确实呢被交警给锁定了他的身份，然后呢他面临的就是相关的教育处罚，罚款200元，驾照记3分的处罚。但是这位女司机啊就觉得喊冤了，哎呦，为什么要罚我的钱呢？我不是开了辅助驾驶吗？这辅助驾驶还是能起作用的呀。我觉得作为女司机，我驾驶技术不好，这个辅助驾驶开得比我还好，有啥问题呀？哎呦，他确实是不把这个法律当回事儿。好像前段时间发生的这个辅助驾驶导致的交通安全事故，真的没有引起他的重视。目前根据最高法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就明确，车载辅助驾驶系统不能代替驾驶员成为驾驶的主体，驾驶员在激活车载辅助驾驶功能以后仍然是实际驾驶车辆的责任人，负有确保行车安全的责任，即使您不在驾驶位也是一样的。目前我们多次在节目当中说到，现在这个阶段的车载的这个辅助驾驶功能还不能够实现双手直接离开方向盘，还是需要我们驾驶员短时间的离可以啊，但是呢你长时间离就非常的危险了，它还没有达到完全智驾，完全脱离人的控制，能够迅速的判断周围的一些车况，迅速的做出反应，这样的一个非常智能的状态。所以目前呢，咱们法律这个层面，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这个层面啊，是不支持你双手长时间离开方向盘的。没办法，你违反了这个交通法规，那必须接受罚款和扣分的这个规定了。至于未来以后能不能实现
啊，这个要根据具体以后的一些情况，但是目前这个阶段，辅助驾驶一定记住了，还没能达到双手长时间离开方向盘，已经多次发生这样的交通事故了。这位林姓的女司机们一定要引起重视啊！扣你的钱，扣你的分儿，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手段。希望以后啊，你在驾驶车辆的过程当中能够吸取教训啊，不要再让悲剧重演。好，关注了出行这个交通安全的一些话题，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的是跟咱们老百姓钱袋子息息相关的社保缴费这个话题。在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的时候呢，我们多少是听到了相关的一些规定，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用人单位啊，必须强制性的给我们的员工交纳社保，哎，足额缴纳，你不能按照最低的标准缴进行缴纳。这个呢，就是有的用人单位呢，也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吧。有的是没有足额缴纳，甚至是呢跟员工进行协商说，5000块钱给你缴了这个社保，其实你每个月拿到的手，拿到手的也是非常的有限。不如这个社保我就不给你交了，我给你直接发钱，哎，还是5000块钱，你有钱自己去交吧。好像呢作为这个员工呢，想想似乎觉得挺有道理的，所以就形成了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这样的一些情形。但是对于我们国家从法律这个层面是不允许这样的一些私下交易的，所以最近全国多地相继发布了2026年社保缴费工资申报的通知，其中呢有一项重大的改变，那就是必须以职工实际工资来申报，申报的职工实际工资还需要职工本人来签字确认。我们来看看上海，上海就规定社保缴费工资需要职工来签字同意，他的申报时间从5月1号到今年的6月25号，就规定了我们的用人单位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为员工办理申报手续，还应该如实申报职工的缴费工资，由职工来进行签名确认，相关材料加盖单位公章，留存备查。那河南也是出台了类似的一些规定，按时申报，组织职工本人签字确认。以前呢，这是没有强制性的进行这个所谓的签字确认，你社保部门啊，相关的税务部门，你要去查这个档案，你查不着，因为老板就说给职工交了，职工说呢，哎，差不多也是这么回事儿。那怎么去进行一个白纸黑字的确认呢？所以就要进行职工签字来确认，我是查得到的，你单位是留存了档案的。不只是上海、河南啊，出台类似的一些规定，像湖南、湖北、山西啊，也是提到了要求用人单位申报数据的真实性、完整性，对这两个申报的材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进行负责，一定要足额的缴纳。为什么说要求足额缴纳和职工签字呢？核心的原因就是为了规范企业缴费，同时保障员工的知情权和合法权益。确实啊，我们刚才不是说了吗，现实的情况呢，就是老板说我给你交的这个社保，你每个月拿到的就是更少了，你的体验感获得感就没那么多了，我不如把这个钱给到你啊，我也不给你缴，你要缴自己缴去吧。不管怎么说呢，这是法律规定的用人单位必须给咱们职工缴这个五险。为什么说从全国多地税务部门也好，人社部门也好，强制性的给到了这样的一个规定呢？要求职工签字同意，然后呢，企业啊必须要如实的进行申报，就是为了堵住最低基数这个漏洞。按实际工资足额缴纳，这是公司法定义务，主要这么做就是严查很多公司按照最低标准来缴纳，所以现在要求必须如实申报。另外这么做的目的就是防止被代签啊，员工说我没签字儿，就是这个财务代表给签了，财务人员给签了，或者找张三李四给签了，让员工签字同意，让员工知道企业是缴了这个钱的，你是必须要签字同意的，保证我们的知情权，防止公司瞒报。而且这个表是单位要留存备查，
虽然不需要上交，但是你要留着给我们的人社部门查，给我们的税务部门查。目前来讲，从全国范围来讲哈，也是实行了多部门联网制度，税务部门也好，我们的人社部门也好，是严查对比。随着社保入税和经税四期上线，税务人社数据形形实实，这实现的是实时共享。如果职工的缴费工资个税和社保基数不一致，系统就会直接报警，防止那些私下做假账的进行这样的一个瞒天过海操作的一些用人单位。所以各地出台的这个足额缴纳、签字、职工签字同意这两项规定啊，对企业和职工影响都不小。对个人来说，您拿到手的工资可能会少，但是养老金和医保卡返钱会变多，其实权益也是能得到保障的。那对企业来说，用人成本会明显增加，这也就是为什么最近执行力度比较大的一个原因。如果收音机前的听友们、我们的网友朋友们，你发现公司没有签字让你同意说最低这个咱们的工资缴费基数是多少，或者依然按照最低基数来缴纳，可以拨打我们12333人社服务热线咨询或反映相关的情况，咱们人社部门是为您撑腰、为您维权的。好了，我们今天的987在路上呢，相关的内容和话题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经典的歌曲啊，希望这首歌呢，我们可以带着它来结束今天的节目。

0: 京时间20:00，这里是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为中国流行音乐史上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齐秦以其独特的嗓音和深情的演唱风格而广受赞誉。齐秦不仅是一个符号，更是一个时代。他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创作型全才歌手，既有出色的唱功，又有强大的作曲作词能力。齐秦的出现打破了听众对于创作歌手唱功不好、唱将型歌手不会写歌的固有观念，将乐坛音乐偶像的水准拉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的音乐作品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直到今天都广受欢迎，很多音乐人都对齐秦表示折服，认为他的声音啊，如流水般清澈，又如原野般旷远，展现了一种纯洁的美感。在演唱技巧和情感表达方面，齐秦总能以穿透力和震慑力触动心魂。狂放不羁的形象和独树一帜的音乐风格，让齐秦称得上是天赐的嗓，孤傲的狼。在他的音乐作品当中，既保留了一部分飘逸轻灵的古典风韵，更多的是来自于摇滚音乐当中的躁动和冷峻。这两种元素的结合，成就了中国式的软摇滚。从无情的雨、无情的你、夜夜夜夜到张三的歌、痛并快乐着，这些代表作时至今日仍被广泛传唱。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齐秦。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的交流。

1991年，齐秦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北京狂飙演唱会，并且连开三场，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震动，被称为华语乐坛最经典的演唱会之一，创造了一座不可逾越的音乐巅峰。齐豫作为演唱会的嘉宾，当然是少不了献上那首经典的《橄榄树》。齐豫、齐秦姐弟俩还一起合作了一首《康定情歌》，让现场的观众是大呼过瘾。而最感人的当然是大约在冬季的万人合唱的场面，这也是这首歌最好的版本之一了。齐秦成为台湾歌手在大陆开巡回演唱会的第一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好评如潮。当时《狼来了》的宣传遍布大街小巷。值得一提的是，齐秦演唱会上所有的歌曲为原调演唱，不少的歌曲在现场的效果甚至是超越了录音室的版本，这是当前演唱会大都采用降调演绎所不能够比拟的。单就演唱效果和现场的气氛来说，狂飙是一场极其精彩的演出，没有听过这一场演唱会就不能了解齐秦的全部。此时的齐秦个人气质和歌曲的风格高度的统一，处于齐秦全盛时期，演唱的状态正值巅峰，因此齐秦被广大的歌迷称作是永远的歌神。

1993年，齐秦加盟东方唱片公司后，开始转向了以收歌、邀歌为主的制作人的模式，就是由公司和艺人共同讨论定位，然后呢，再委托专业的音乐人团队进行词曲的创作以及制作。相比于此前齐秦一直坚持的唱作模式而言，制作人的模式更加的接近流水线化的生产，音乐的创作更标准、更模块化，也更加贴近市场的需要。1994年，齐秦发行了第一张台语的唱片，也是他第一张翻唱专辑《暗淡的月》。专辑中翻唱了大量的闽南40年代至70年代的本土歌曲，战乱、分离、迷茫，历史大潮冲刷下的悲欢离合、人生百态，凝结在这一首首的闽南歌曲当中。1995年，齐秦发行专辑《命运的深渊》，充满了对现实的批判、对命运的绝望以及对梦想的彷徨。这也是齐秦继《狼》之后再一次的在自己的歌曲当中加入了对于社会现实的思考与呐喊，但是流传度比较小，市场反应当年组建的红乐队老成员江建民、涂慧源、刘天健以及主流的作曲人郭子与黄国伦来为《痛并快乐着》作曲。客观的来说，这首歌的作曲与齐秦早期作品比较起来，终究还是显得有一些俗气。尽管齐秦自己也在继续创作，不过创作水准下滑已经成为了不争的事实。他对生活的敏锐已经不如从前，更遗憾的是，在创作力衰退的同时，齐秦的高音也不再嘹亮，但成熟华丽的轻摇滚曲风是特别值得赞许的地方。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3: 往事随风是痛病快乐者专辑的重要曲目，也是齐秦的经典代表作之一，由徐常德填词，涂慧源谱曲。这首歌荣获了1995年第二届 China Way 中文 Top 20榜中榜最佳年度歌曲。推出这首歌的时候，齐秦35岁，糅杂了男孩与男人共同的特质，既沧桑又纯真，既迷茫又勇敢。那时他的歌声跟他的人一样，似乎永远都是在一团薄雾当中漂泊和流离，徘徊在过去与未来之间，看不到彼岸。往事随风是一首流行、抒情、伤感又带有摇滚风的情歌，在节奏上环环相扣，齐秦的高音部分充满了温柔，低音部分则弥漫着期待，浑厚深沉、质朴灵动的歌声轻轻悠悠荡漾心田，让人不由得在现实与梦幻中沉思。这首歌表达的是对于逝去爱情的态度，即使是忧伤的，但也会像风一样散去。就像歌中唱的，有时孤独比拥抱实在，更诠释了要学会坦然把握当下。岁月轻年作风事，未曾留香，韶华淡抹如雨清，肤感优雅。当有一些人有一些事真的难以挽回的时候，不如往事随风，也许这样才是最好的结果。当旋律再次响起时，是否也唱出了你的难忘时光呢？

1996年，齐秦发行了《陈情歌》《丝路》两张专辑，得到了市场的认可，传唱度与销量双丰收。也是在这一年，齐秦剪短了多年的长发，音乐风格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如果说歌曲《大约在冬季》开启了齐氏情歌的序幕，那么《陈情歌》《丝路》这两张专辑中的歌曲，特别是其中的歌曲《夜夜夜夜》，进一步巩固了柔中带刚、曲调轻快舒缓的齐氏情歌的特色。作为齐秦的经典代表作之一，收录在1996年专辑《丝路》中的《夜夜夜夜》，词曲作者是熊天平。这首歌仅用了2个小时便填词完成，神来之笔便成为永恒。歌曲的名字是每一夜的意思，但是呢，用单字夜的四次重复更是具备美感和诗意，透露出忧伤惆怅的色彩，并且呢，为歌曲反复确定了一个自始至终的场景，夜晚。歌词以问开头，之后呢，层层递进，继而的转向扪心自问，回忆的苦楚，现实的无奈，内心的彷徨跃然纸上，起承转合流畅自然，意境寂寥深远，以一种暗自低诉的姿态将心事娓娓道来，使听者不得不为之动容。齐秦用自己清澈的嗓音将夜夜夜夜完美诠释，更加深刻地显示了失意后的徘徊无助。

0: 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

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四十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齐秦。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节目组互动。齐秦的音乐历程可以分为宗一、滚石和上华三个时期。宗一时期，齐秦的风格从单纯少年的激情出发而转为反叛和伤感。滚石时期虽然短暂却十分的关键，也是向下一个时期的过渡。而上华时期呢，则是体现出了丰富多彩的音乐风格，有佛教禅宗理念的渗透，也有对于吉普赛、韩国等音乐元素的吸收。在第一张创作专辑《狼》问世之后，齐秦迎来了自身音乐水平的巅峰。随后在宗一时期的最后一张专辑《纪念日》发行，这张专辑的创作团队是齐秦自己组建的红乐队，制作水准无论是过去还是今天，足以让同时期音乐人望其项背，也可能要为自己的平庸汗颜。可以说《纪念日》是齐秦音乐生涯当中的一张重要专辑，它不仅标志着齐秦音乐风格的转变，也展现了他音乐创作的深度和广度。每一首歌曲都充满了激情和创意。

1985年，由齐秦发起，由齐秦、江建明、涂慧源、刘天健、徐德昌组成的第一代红乐队，并且成立红音乐工作室。1988年，齐秦和齐豫在台北综合体育场举行了名为《天使与狼》的演唱会。在演唱会上，齐秦正式宣布红乐队正式成立。随后，红乐队便参加了齐秦的纪念日、爱情宣言、柔情主义等专辑的制作。齐秦也逐渐的从民谣这一类比较抒情柔和的曲风，转变到了带电吉他元素的摇滚歌手。1997年，齐秦发行专辑《Longer》，这是齐秦唯一一张英文翻唱专辑，也是红乐队10周年的纪念专辑。齐秦召集了在这10年间已经成为了华语乐坛各领域大佬的红乐队的历代成员，共同制作了这一张专辑。齐秦的音乐品味和对各个不同风格的把握能力，在这张专辑里面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90年代后期开始，齐秦的唱片作品就以精选、现场或者是翻唱居多了。在诸多的翻唱专辑当中，99年发布的齐秦的《世纪情歌之谜》，从各方面的考量都显得更为出色一些，收录了大量华语乐坛极具历史意义的名曲，如《魂萦旧梦》《情人的眼泪》等作品，以及罗大佑、李宗盛、王杰等同时代优秀歌手的代表作，曲目的分量极重，而且呢，丝毫不回避和原唱之间的直接比较。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3: 2005年，齐秦相识了比自己小24岁的孙丽雅。当时呢，22岁的孙丽雅还在读艺校，随后两人逐渐产生了感情。当齐秦和孙丽雅的恋情曝光之后，孙丽雅的家人和亲朋好友都表示反对，认为呢，齐秦比他大24岁，过于丰富的感情经历，还是大明星，能付出真心吗？这让孙丽雅非常的犹豫，她不想被别人指责借着齐秦的名气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所以呢，很长一段时间，孙丽雅都在刻意的回避感情话题。为此，齐秦专门的跟孙丽雅袒露心扉，孙丽雅才明白，齐秦并不只是看上她的年轻漂亮，他追求的是内心的那一份清新和自然。齐秦说，虽然我现在有名气和金钱，但我觉得自己就像一只孤独的狼。就在这一刻，孙丽雅决定接受齐秦的感情，但孙丽雅的自尊心却很强，她和齐秦约定先不对外公布恋情，等自己的事业稳定后再结婚生子。在此期间，孙丽雅开始尝试着照顾齐秦的生活和起居，学会了烹饪好吃的川菜，在家里变着花样的给齐秦做好吃的。在孙丽雅的暖心照顾下，齐秦对家也是越来越依恋。然而齐秦对于结婚却显得有一些不安，由于父母的离异给他留下了很深的阴影，对于结婚他有着一种恐惧，两个人的感情归宿也就成

面对恐婚的奇情，孙俪啊决定用爱来消除她对于婚姻的恐惧，扫除她心底的阴霾。2007年，齐秦和孙俪雅到上海参加活动，恋情也正式的曝光。这场活动是十位金婚老人的专题节目。在节目现场，他们亲眼目睹了这些古稀老人相依相伴的情景，聆听了他们50年来的相亲相爱、共度风雨人生的感人故事，让齐秦情不自禁地将孙俪雅搂在怀里说，我真的很感动，以前真的是太脆弱了，我不会再拒绝婚姻，我需要一个感情的归宿。2010年，齐秦和孙俪雅牵手步入了婚姻殿堂，成为了一对羡煞旁人的夫妻。也许很多人都不看好这对老夫少妻，遭受到了大家的质疑。但是，齐秦和孙俪雅却用实际行动证明了爱情。结婚后，齐秦将孙俪雅宠成了公主，对她很是体贴。2011年，孙俪雅顺利地生下了一个女儿。2014年又生下了一个儿子。经历三段感情，齐秦终于是修成正果，一家人的生活也格外的幸福。

基金这位曾经叱咤流行乐坛的风云人物，以其独特的音乐风格和创作才华，与生俱来的贵族气质和桀骜独立的叛逆精神赢得广泛的认可。他的音乐风格是多样的，简单的配乐，简单的旋律，简单的歌词，于平凡中见真章，于朴素处显性情，引然有一种大家风范。齐秦对华语流行乐坛的贡献影响了几代音乐人和歌手，甚至是至今都余响不绝。而他的影响力不仅在于音乐的理念上，还由于心胸宽广，乐于提携新人。齐秦经常毫不吝啬地在公开场合会去称赞熊天平、伍佰、动力火车等，私下呢也跟很多的晚辈成了好朋友。随着年龄的增大，齐秦这匹驰骋流行乐坛的孤狼声音条件逐渐下滑，力量、音色都有不同程度的降低，唱功的退化难掩遗憾，但他留下的音乐作品和影响力将永远的被人们铭记。度过了一个甲子，褪去了那些年在音乐事业上的灿烂辉煌，如今留下的淡定从容以及美满幸福的家庭，这又何尝不是另外的一种成功和开始呢？齐秦和他的音乐正成为千帆过尽、褪尽铅华后的经典，让我们每一个热爱音乐、热爱生活的人都会记住曾经那匹来自北方的狼。金曲大当家，本期人物齐秦。节目最后送出这首张三的歌。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你还可以继续与我们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间21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表弟是观众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4: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5: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4: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6: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7: 哎呀，不对吧大哥，
6: 你这别再买的吧。
8: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6: 三百二你信不？大人觉十五
9: 为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都我
8: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4: 身在博弈大事前，不求西渡不求仙，但求一点羊脂水洒在人间。并蒂莲。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如期而至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节目当中。在本期节目里，咱们还是继续请您收听系列专题，咱们将集中为您播出一组郭德纲演播的短篇单口相声作品。接下来几天当中，咱们来收听到的这是《聊斋志异》当中的一个回目，叫做《丫头》。先来收听第一回。
10: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枉费舌尖。说这么几句定场诗，给大家说一段单口相声《聊斋志异》的回目，叫丫头。聊斋呢是古典文学名著，在咱们中国来说呢，有这么几部大书啊，称得起是名著。聊斋呀，三国呀，水浒啊，西游记啊。聊斋作为评书啊，作为单口相声呢，在曲艺里面反映的挺多。可是我小的时候学的时候，不是先学的聊斋。为什么后来我爱说聊斋呢？这跟人的个性有关系。小时候学的书都是高来高去啊，两军阵前，两员大将，这个举杆大铁枪700来斤，这个举俩大锤1400多斤啊。我说不服我自己，老师教给我就这么说啊，俩人啊大战疆场4万回合啊。我好琢磨呀，这俩大锤啊，你甭说好几千斤，500斤一个，一手举一个，得多大个儿，跟煤气罐似的，一手举一煤气罐，这还抡起来打，累也把自个儿累死了啊。后来说那个短打的书侠客，这山头站一个人，这山头站一个人，这边穿一黑的，这边穿一白的，啊，这两边离着30来里地， 这站山头上，嗨，四天以后这边这咣躺那死了。这边庆祝啊，咱们请一高人来。你是怎么知道那就是你打的，是吧？他那猝死有准吗？你说是不是啊？总说不服我自己。而且来说吧，一般来说这种书有套子啊，什么这个忠臣被害啊，书生逃难，小姐后花园赠金，到后来得中状元，都一样。说说就不爱说了。来源大将晃荡荡，身高三丈开外，妖精这是啊，两膀一晃千斤之力，那哪有这么大劲儿的，这个力气搁在工厂干点什么不好去，是吧？要什么他那劲儿有啊，啊，要个饼子来块大铁托子，啪啪啪，大铁饼子，要漏勺，噗噗噗，是吧？人家不打仗了，就干个工程师什么也是很好的。后来为什么说聊斋呢？聊斋呀、啊、人情世故居多。有人说不对，这里边净神话，净说妖精说鬼。当初我蒲松龄先生啊写聊斋的时候，也是借着鬼怪来抒发自己胸中的一

我觉得对当今社会也很有教育意义。说的是山东省东昌府有这么一位秀才叫王文，呵，了不起啊！你要说画画，那是梅兰竹菊，写字儿沾草隶篆，没有人不会的。呵，跟谁坐在一块儿一聊这学问，那了不得，当当当当当当当，没有不知道的。在当地有神童的美誉，从小的时候啊，很小就有人上家求字儿来，这是王公子写的好啊，来您给我们写一个吧。打小就有人求字儿，王文他父亲还得拦着，不行不行，孩子刚睡着啊啊，那年三岁，您算吧，您算吧，啊，就写的这么好，啊，大伙儿喜欢他的字儿，当然稍微夸张一点。从20岁左右，父母呢得了一场重病去世了，家里边呢就仨人过日子，王文自己，还有一位老管家，老田，啊，姓田，从小呢看着王公子长大，还有一个使唤小子，也就是所谓的书童吧，研研墨呀，弄个纸啊，出门拿个行李啊，这孩子叫什么呢？叫孤儿，啊，这一个子，这边一个瓜，孤儿，真是孤儿吗？真是孤儿，啊，也是父母双亡，自己剩这么一人了，被王文收养，多大了呢？14、15，一天到晚的大爷长大爷短，让干活就干活，让干嘛干嘛，这孩子很听话。王文很喜欢的。王文这个人呢不会喝酒，也不爱出去交朋好友，就有一个爱好，爱出去旅游去。要说哪儿风景区，王文高兴，这得去啊，咱们得瞧瞧去。听说哪儿哪儿有一面山啊，多好看，这种瀑布，小溪潺潺，鸟语花香啊，咱们走啊，咱们上那儿去，咱们看看风景啊。带着孤儿爷俩就出去玩去了。这一听说哪儿又开了，那儿有一个什么许愿池啊，走，咱们上那许愿去吧，啊，来到这儿一瞧，呵，立石如刀，卧石如虎，这一大池子写着许愿池，站这儿高兴看看，就这么一爱好。这一年跟家里待着待着，心头闷倦，跟老田商量，老田呐，没别的事儿，我想出去转一圈去，天也暖和了，整是4、5月份啊，我出去走个2、3个月，我说回来家里您多费心，因为他经常这样。老田说那行吧，您甭管了，给您归置行李，都归置好了，打点衣服。旁边呢这位孤儿把那小毛驴归好了，爷儿俩呢骑着驴由打东昌府出来，一直往外就走，一路上呵瞧哪儿哪儿痛快啊，看看山看看水啊，从这个山东出来奔河北，河北呢到北京，从北京这转一大圈啊，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县，南口青龙桥康庄的怀来县啊，按这趟路线溜去吧。转来转去转到哪儿了呢？转到江苏，来的这个地儿啊叫六合镇。一瞧这个镇子不大，但是看着呢人来人往挺热闹，街上做买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卖米的卖面的，卖油的卖蒜的，卖葱卖蛋的，卖什么都有，挺高兴。翻身下了驴，孤儿这牵着驴啊，自己手里拿着扇子，一步三摇，呵，你瞧瞧啊，别瞧地儿不大啊，可有点意思。嗯，咱们跟这儿啊多住几天，看一看六合镇这儿有什么风光，导览一下风土人情。爷俩挺高兴，正往前走呢，身背后有人啪拍了王文一下，一回头，嗯，瞧见这主啊，40岁左右，啊，中等身材。留着两撇这个八字胡，站这儿乐。王文，哎呦，东楼兄，哎呀，你好你好，认识，多年没见的一朋友，姓赵，叫赵东楼，做生意的，大买卖家啊，呵，这是多少年没见着了，你好啊东楼兄。我还行，哎呀，这是个王文呐，你怎么上这儿来了？是是是，这不是待着也没事吗，我出来游山玩水啊，正好走到这儿，您在这儿呢啊，我这几年一直跟这儿呢，生意买卖都不错，很多客户啊都在这儿，哈哈，来吧，既然碰见了，咱哥俩好好的喝会子，咱们走走走走走走。两个人在前面携手揽腕往前走，孤儿在后边牵着这驴拐弯。

弯抹角抹角拐弯，转到一个胡同里，一瞧啊，有一个很大的宅子，挺干净。来吧，往里边一走，里边有人出来迎接，很客气。往里边走，上二楼，迎面有一间房子，推个门一瞧，这屋里边雕梁画栋，而且靠窗户这儿坐着一个美女，长得这漂亮啊，好看。什么样呢？看见我这脸了吗？瘦一圈啊，比我这瘦一圈啊，没我长得白啊，没我白净。嗯，呵，好看，单眉凤眼，小薄片嘴儿，穿的也挺好啊。一站起身来，浑身上下环佩叮当。东楼过来了，哎，兄弟，您就叫嫂子吧，啊，叫嫂子。哦，嗨，嫂子，啊，您在这儿安家吧，你甭管甭管啊，叫嫂子来，坐坐坐坐坐。我说，妮子，感觉这嫂子叫妮子啊，妮子，吩咐他们啊，准备一桌上等的酒菜，我们哥俩好好喝会子。这是我多年没见的好朋友了，哎，行，你甭管了，转身出去了。功夫不大，进来几个伙计，嚯，摆了这一大桌呀，什么菜都有，热闹闹，连酒带菜都弄好了。王文直不落人，你说这太麻烦了，你别客气，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喝喝喝，拿起杯来，杯来盏去啊，连干了好几个。妮子站在旁边呢，给倒酒，啊，倒完酒往这一坐，瞧着两个人呢，抿着嘴跟这乐。东楼说：“你瞧啊，你嫂子多喜庆啊，啊，这个很贤惠啊，对我非常的好。以后你常来你就知道了，这跟你亲嫂子是一样的。”我们一琢磨，这不对啊，这个话里有话，跟亲嫂子似的，也不方便多问。哦哦哦，啊，嫂子哈，来，我敬你一杯，敬你一杯。正说着呢，有打外边来了一个人，穿上打扮。好像是一个管家的模样啊，站在门口喊：“妮子，妮子，来客人了，快去啊，等你呢。”哎，我这就去，站起来跟着走了。找东楼没事儿，王文很纳闷：“这是什么意思呀？”东楼兄，嫂子干嘛去了？没事儿，接客去了。真是，你喝你呢，你喝你呢，喝你啊。你们这儿的门风是这样啊？不是不是不是不是门风啊！你喝酒，你问这个吗？来来来来来，又喝了几杯，一会儿的功夫，这妮子又回来了。瞧这意思啊，喝了不少酒，腮帮子都红了啊！又赶紧坐在这儿，又斟酒布菜。王文很纳闷，您出去了啊？没事儿，兄弟，你喝你的啊！刚才那什么那个啊，赵四爷来了啊！非让我陪着喝酒，不要紧的，我这不就回来了吗？啊，喝这挺新鲜，这事儿闹的啊。嗯，哎，您也喝，您也喝，您也喝。三个人坐一块儿喝酒，赵东楼撂下杯，瞧瞧妮子，哎，瞧见了吗？啊，貌似天仙一般的，多漂亮！我打心里我是真爱她。哎，妮子，你觉着我怎么样啊？你瞧你喝多了又是吧？啊？咱们两人过了这么长时间了，你还不明白我吗？现如今我对你倒不放心。嗨，妮子，这个没有啊，你怎么能对我不放心呢？我跟着这儿大把的扔银子，大把的扔金子，一天到晚的，你说我这一片真心啊，天地可见。你要是真的，我说一件事你敢做吗？和你说呀，你说只要你高兴，你让我干嘛干嘛，你让我上天我就上天，让我入地我就入地啊！你让我把我兄弟宰了我都干啊！哎，兄弟，回来回来回来！啊！王文跑了挺远啊，大哥没有拿我起誓的啊，这玩笑开大了，这个我就这么一说，你回来回来，你嫂子好逗啊，坐在这儿，你说吧，你让我做什么我都能做。那这样吧，你要是真心爱我的话，你把你那牙砸下一个来，哼！这个简单的，这还不好弄吗？这个，哎呀，哎，来这个吧，一伸手把酒壶抄起来了，锡的，铜铁瓷锡啊，金属那个锡，锡酒壶，这壶喝干了，攥过来拿手攥着，你看着，当，多给仨，你看，来四个行吗？来来这，啊，

0: 呵，妮子接过这牙来，眼泪都掉下来了。说实在的啊，就你这牙我得真存啊，以后刻个戳子都用得上。你甭管了啊，回我做一荷包装好了，贴身带着，从今往后为了你啊，除了死不值，什么我都干啊。行了，仨人坐在屋里这桶喝呀，喝了一会儿，外边那人又来了。
1: 妮子，妮子，刘四爷又来了啊，
0: 赶紧，
1: 哎，你们先坐着啊，我有点事儿啊，
0: 出去了。王文说这嫂子又接客去了啊，这没办法啊，就这行就这样啊。不知道跟您说清楚了吧，到底咱们来到什么所在，这是怎么回事？兄弟，你怎么了，这么大的人什么都不懂呢？这个地方叫小勾栏
1: 啊。小勾栏？
0: 什么叫小勾栏？
1: 哎，勾栏院呢，
0: 昌瑶妓院呢。
1: 哎呦，这就是勾栏院，
0: 可不吗？
1: 这我这是头一回来，
0: 你看后悔了吧啊，后悔来晚了吧啊。
1: 不是，我是念书人呐啊，
0: 我你怎么我也念书人呐，我原来还秀才呢啊，这怕什么呢？男子汉大丈夫活一辈子，你没上这儿来过，你不算完人，你知道吗？刚才那妮子就是这儿头牌的红人啊，这在当地来说谁不知道大美人妮子呀，可她就是对我真心，没让你管她喊嫂子吗？我们两个人跟两口子是一样的啊。来喝酒喝酒喝酒。王文之后悔，哎呀，早知道这我上这儿干嘛来啊，我这是玉洁冰清的代表人物啊啊，从小长这么大没走过邪道，呵，我赶紧喝喝两杯，我赶紧告辞。这正说着呢，有打门口这儿脚步声音过来一个人，无意中王文一瞧啊，当时就傻了。门口站着一姑娘，比刚才那妮子漂亮1045倍，很精细啊，这个数字算出来不容易啊，太漂亮了，往这儿一站，正好似月里嫦娥，下了广寒呐、啊！哎呀，王文就觉得浑身上下这个血液全凝固了，拿手掐了掐胳膊，都没知觉了，觉着自己喘气儿都喘不利索了，怎么这么漂亮？太好看了，啊！回头瞧一眼赵东楼，赵东楼正乐呢，兄弟，兄弟，瞧上他了。啊，没有，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怎么了你啊？长这么大没上这儿来过，有情可原，难道说连姑娘你都没见过吗？我这头一次的啊，我真没上这地儿来过，这姑娘长得太漂亮了。来，您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什么酒啊？了解，你不认识她吧？
1: 我哪认识她呀？
0: 这是谁呀？这是你嫂子，你别说，别说嫂子，你就说妮子就行啊。你嫂子妮子她妹妹，啊，她叫丫头，
1: 她叫什么？
0: 丫头。哎呀，这么有诗情画意的名字啊！不是你这捧这儿过啊？这名怎么听出好来了啊？啊，她跟妮子是亲姐俩，你知道吗？
1: 哦。难道说他跟这儿
0: 错了？你别多想啊，你嫂子是逮谁跟谁，知道吗？他没有玉洁冰清啊，知道吗？多少个富家公子来到这儿啊，要求跟这个丫头啊一块喝杯酒啊，或者是共度良宵啊，从来没答应过。有人拿黄金堆在这儿，他都没答应。为了这个，他妈打了多少顿，你知道吗？
1: 是啊。就这么说，这个女子是不甘堕落。
0: 那是，哎，兄弟，莫非说你瞧上她了？你别瞎说，你看，整话都说不出来了吧？
1: 不要紧的，
0: 你要真有这想法，冲哥哥我说，我给你办这事儿去，行不行啊？
1: 不是，这得需要多少钱呢？
0: 这事儿还真不好说啊。这样吧，把我丈母娘老鸨子请出来问大哥，咱有事说事，这个亲戚可不露脸，我跟你说。快去，来人呐，把那什么岳母喊来啊。功夫不大，有点

在外边，这老鸨子进来了，好，这脑袋好跟那冬瓜横着放似的，一脸横丝肉，擦一脸白粉，戴一脑袋花，呵，红的绿的紫的白的，各种颜色都戴满了，跟花圈似的啊。穿的红的，穿的绿的，浑身上下啊，五光十色，打外边进来了。哎，怎么着，有事儿啊？哎，呵呵，我跟您说啊，这是我兄弟，哈哈，他叫王文，今天路过这儿，瞧见丫头了，十分喜爱，打算让他跟丫头，您看，东楼啊，这事儿可不好办啊！你想啊，你在这儿这么长时间了，你还不知道吗？多少人惦上丫头了？他可从来没答应过。是啊，我也说这意思。你这样吧，啊，你去问问丫头，万一他要答应呢，不也是好事吗？王文赶紧拽着大哥，大哥，别去了，我琢磨这事儿了。万两黄金我可没有，啊，我现如今百两纹银都没有，我这一道上游山玩水净花钱了。刚才我看了看我身上啊。就还剩下12两纹银，这钱不够。兄弟，兄弟，不要紧的，我给你凑上8两，咱们凑20两，看行不行啊？啊，赵东楼心说呀，我给你凑多少也没用，丫头不会答应啊。一会儿的功夫，老鸨子打外边进来了。我还没见着姑娘呢，我得问一句，您二位真有这想法吗？真有想法，你去吧，甭管了。我这还有一节。这个钱你们带着了吗？啊，说带多少钱，打算花多少钱呢？王文这脸红了。我跟您说呀，我现在能拿出来的就是20两。哎呦，大爷，您可真说得出口啊。啊，这是个玩笑场子，花钱的所在，20两银子，哼，你看我行吗？不是，您别玩笑啊，咱别玩笑啊，您去问问去。我问什么问啊？我问什么问？哼，丫头，说声喊丫头，又打外边脚步声音一挑帘笼，丫头进来了，啊，来到跟前，飘飘万福，参见妈妈。丫头啊，这儿一公子哈，挺有钱的哈，他现在打算呢，花20两银子与你共度春秋啊，你看看，行吗？啊，哪能让人花这么些钱？哎，这可没有这个啊！你要早这么说，咱早发财了。这些日子拿黄金来了都不少，你都没答应，你知道怎么了？不是，我这两天我也想这事儿了。你就长这么大，您养我这么大，我没给家里效过什么力啊！完事一天到晚的还让您着急。这样吧，我打今儿起，我答应我见客，然后给您多挣点钱。嘿呦！闺女，你可真是妈的亲闺女啊！你瞧这事儿呢，行，20两就20两吧。好好，那就这么说了吧。当时留下来几个人坐一块儿喝酒聊天儿，呼，这两个人呢，你瞧着我瞧着你，怎么这么好看呢？越瞧越痛快。天晚了，赵东楼回屋睡觉，丫头这屋铺好了被子，都预备得了，点上一对红烛。王文来到这屋，俩人往这一坐。烛影摇红，呵，你瞧着我瞧着你，痛快啊啊！姑娘乐了，公子，一瞧您就是一念书的人，我有一副对联要在台前请教，您别客气，您别客气啊！小生我是粗读了几年诗书，请教二字是愧不敢当。姑娘你说吧，你听我的上联，风吹水面层层浪，我给你对雨逮沙滩万点坑啊！呵，俩人聊，你再听这个啊。山羊上山，山碰山羊角，水牛下水，水没水牛腰。呵，你对一个他说一个，你说一个他说一个啊，说到第4000个时候啊，天就亮了啊。啊，姑娘很高兴，王公子啊，您真是个正人君子。哎呦，这20两花的。说归说，闹归闹，姑娘站起来啊，眼圈红了，哎。丫头你怎么了？不是，公子啊，我有一片肺腑的话想对您说。好，你说吧。我想与你私奔，你愿意吗？啊，你说什么？我要跟你私奔，在这个地方我是住腻了，
长此下去。

0: 没有好的结果。每天呢，我母亲我姐姐净骗人的钱了，来的这些个富商啊公子啊，来的时候大车小车的拉银子，走的时候啊一个个是衣衫褴褛，长此在这儿待着没有好下场。我呢也愿意轻轻薄薄做一个好人。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咱们请出的，这是来自天津的两位相声演员，这其中一位是如今非常难得依然活跃在相声舞台上的一位女性的相声前辈魏文华老师。来听到的是魏文华、王文玉合说的一段学评戏，咱们来共同欣赏。
4: 我这个人呢，对于曲艺、戏剧非常的爱好。
5: 哦，您最喜欢听什么呢？
4: 我最爱听评戏。
5: 评剧喜欢的人很多呀。
4: 啊，评剧演员有好多的表演艺术家。
5: 据我所知啊，在过去老年间呢，这个评戏也有四大名旦。
4: 哦，
5: 李金顺、刘翠霞、白玉霜、爱莲君，对吗？
4: 您说的一点都不假。还有
5: 啊，
4: 小顺亭，
5: 哎，
4: 韩少云，
5: 对，
4: 新凤霞
5: 啊，
4: 新翠霞，新宁霞，小白玉霜，
5: 这都是当代的名家。
4: 您看这个小白玉霜啊，他唱出来非常的文雅，
5: 哎，词句唱出来好听，
4: 嗓子不高吧，就您听着这么好听，
5: 哎，
4: 尤其那个秦香莲见皇姑那一点儿，
5: 这点地方啊都喜欢听
4: 啊，当时家喻户晓啊，都学这点啊。
5: 对对对，
4: 我给您学两句。
5: 您来两句。
4: 学两句小白玉霜。
5: 小白玉霜
4: 啊，
5: 哎，
4: 您看我像不像小白玉霜？
5: 哎，我看你像小黑姨子。你都60岁了，你还小白玉霜了？
4: 不是，我就
5: 学一学就可以了。
4: 学一两句。
5: 哎哎，

0: 品评瞧人这个鼻音很好听啊，哎，
1: 就是
0: 一首啊，感冒越重唱出来越好听。
1: 没听说过，人家那是发音特色，
0: 对，是独特的风格。
1: 哎，这是小白玉霜，
0: 还有那个小俊廷，
1: 小俊廷老师也是咱们天津的老乡，
0: 对，后来落到东北了，
1: 嗯，没错，
0: 他跟小白玉霜就不一样了，
1: 是两种风格，
0: 对，
1: 嗯，
0: 他唱是苍劲挺拔，
1: 哎，他那个唱是赶板跺字，
0: 尤其唱那个快板
1: 啊，
0: 那个嘴皮子真利索，
1: 干净利索。
0: 哎，他唱那个打金枝，
1: 那是小俊廷老师最拿手的一出戏了，
0: 就是劝万岁那一点儿。
1: 这点我知道
0: 啊，
1: 我明白这戏
0: 啊
1: 啊，就是啊，郭子仪他的儿子郭爱被招为驸马
0: 啊，对对对，
1: 这公主呢，自持身份高，
0: 嗯，
1: 所以老公公那天受咱之气了。他不给拜寿去，
0: 他没去，
1: 驸马急了，抡圆了，啪，给这公主金枝来个嘴巴，
0: 来个嘴巴。
1: 你琢磨琢磨，皇上能不生气吗？
0: 对，
1: 哎，要斩这驸马。
0: 这时候呢，母后求情，
1: 没错，就这点地方。
0: 您听着，
1: 哎，劝万岁，
0: 万说是驸马啊，无有罪，纵然是有罪也斩不的。况且说你做江山，谁保你少不得国家父子定社稷？你进不罢别的念，你应当念咱那老朽翁，为你的江山东挡西杀，南征北战，费尽了心血，年迈苍苍不容易。你消消火儿吧，你再压压气，哪有个岳父大人要斩门心？把他的官呐治，
1: 割掉，
0: 连升三级。
1: 你瞧了？
0: 瞧了吗？
1: 啊，
0: 一个嘴巴子长了三级，
1: 嘿，他得打出理来了还啊！
0: 就说那个，这跟你不行了。你那闺女要受了委屈
1: 啊，
0: 你那老婆啊，非撒大泼不可。
1: 有那事儿，反正这个皇后啊，很懂得事情，
0: 哎，
1: 心胸宽广，
0: 哎，不护犊子。
1: 什么叫护犊子呀？教育子女有方，
0: 教育有方。
1: 哎，这倒是。
0: 哎，您说这个演员唱的好啊，
1: 啊，
0: 这是一部分，
1: 另外呢，
0: 得戏好。
1: 就是剧本的台词都得好。
0: 哎，有一出戏最好了。
1: 哪出啊？
0: 叫杨二舍化缘。
1: 这出是老戏。
0: 哎，老戏，这出戏啊，听着这么可乐，
1: 是不是那个唱词可乐？
0: 那当然了。
1: 哦哦哦。
0: 这个
1: 什么内容啊？
0: 就说他这个父亲呢，
1: 啊，
0: 嫌贫爱富，
1: 哦，
0: 不愿意把女儿呢嫁给一个穷家了。
1: 是。
0: 这时的男女双方人家可都同意。
1: 嗯，
0: 有一次在花园碰见了。
1: 哦，
0: 两个人呢要说说个人的心里话。
1: 哦，
0: 哎，您要听这出戏呀，可对您有帮助。
1: 对我有什么帮助？
0: 对您有好处。
1: 您说说，
0: 您会下象棋吗？
1: 我还真爱下两盘。
0: 下得怎么样？
1: 下得一般。
0: 您要听这出戏，
1: 哦，
0: 对您下象棋大有长进。
1: 哦。听完这戏对我下棋有提高。
0: 哎，
1: 那么说您唱着这点，
0: 我唱唱
1: 啊，
0: 您可注意听着啊。
1: 哎，
0: 咱二人好比一盘棋，五卒二马对双车，我父好

0: 妻落得夫妻从相会、
1: 啊、
0: 除非是公子吃泡马才双鸡。
1: 你瞧连这奇招我都教给我了，
0: 您听怎么样？
1: 有点意思。
0: 哎，这是评戏。
1: 哎哎
0: 哎，在以前不叫评戏，
1: 叫什么呀？
0: 叫凳板。
1: 对了，过去有这么个名称，
0: 又叫大口烙子。
1: 对，唱烙子的，
0: 还叫半班戏。
1: 怎么叫半班戏？
0: 就说它里边啊没有花脸，
1: 哦、
0: 没有武生、
1: 哦，
0: 没有老生。广是什么青衣啊，什么小丑啊、小生啊。
1: 我明白了，大概其啊这个行当不齐全。
0: 还有那个乐器也很简单。
1: 乐器主要是什么呀？
0: 就是一个唢呐。
1: 哦，吹的那个。
0: 这个唢呐
1: 啊
0: 能超过演员的嗓子多少倍。
1: 是啊。
0: 哎，有一出戏您听过吗？
1: 哪出？
0: 老妈开捧。
1: 这出戏我小的时候听过。
0: 您唱出来可乐极了。
1: 啊，是啊。
0: 小老妈在上方啊，扫尘土吧您呐、啊，啦啦啦啦哒啦哒啦哒哒啦哒哒，好的玩命了，
1: 多大底气！
0: 打扫我的东啊屋啊，倒在了西屋里呀、啊啊，白打死了。
1: 怎么呢？
0: 打扫完东屋啊，全倒在西屋里
1: 了。人家是打扫完了东屋啊，再打扫西屋。
0: 哎，您听起来就是很难懂了。
1: 哎。

0: 构思很模糊。
1: 还有的戏呢，在唱词上就不简单。
0: 哦，
1: 不那么
0: 唱词上不太讲究，
1: 不太讲究。
0: 哦，
1: 您像那个有一出戏叫，有小红。
0: 尤小红这出戏叫二美夺夫。
1: 对了，就是这个小红啊，上花园找大红，没找到大红呢，在这个花园看见呢，有一棵树上绑着一个公子，
0: 这公子叫
1: 董良才。
0: 没错，
1: 这个小红把董良才给救下来了。
0: 啊，
1: 后来小红呢嫁给了董良才了。
0: 哦，
1: 后来大红呢也嫁给了董良才了。
0: 二美夺夫嘛。
1: 您说这个董良才这个穷小子还走贼运。
0: 什么叫贼运？
1: 他一个人娶俩媳妇儿。
0: 嗨，那玩意儿多了也闹的。
1: 这个小红啊，要夸夸这个董良才长得怎么漂亮。
0: 哦，
1: 唱那么几句，
0: 您唱一唱。

0: 神儿，
1: 神不唱神唱神
0: 儿。哎，
1: 你要平常日子说话呢，非得说神好听吗？
0: 那是。
1: 哟，文远，
0: 哎，
1: 好多日子没见面了。
0: 哎，有些日子没见了。
1: 精神不错。
0: 精神还可以吧。
1: 哎，您爱听吗？
0: 那是爱听啊。
1: 你要按他说的那么唱了，你就不爱听了。
0: 他得怎么说呀？
1: 哟，文玉呀，
0: 啊，
1: 好多日子没见面了。
0: 哎，有些日子没见了。
1: 瞧你那神儿，
0: 哎，瞧你那德儿。废话。
1: 细细的留神，从上下打量这个北方的个人儿，大大的两个眼柔，弯了弯的两道门
0: 门
1: 这是什么？
0: 眉呀。
1: 眉毛。
0: 对呀，
1: 眉毛不唱眉毛，
0: 唱
1: 门
0: 门啊。
1: 这是门
0: 啊。
1: 那对联贴哪儿呢？
0: 对联贴您腮帮子了吧。
1: 那横批呢？
0: 给您站脑门上。
1: 嗨，那好看吗？
0: 没地方搁了。真是
1: 弯了弯的两道门，雪白的小脸蛋，人家没有一个马字儿。说是董良才呀，没有一个麻子。
0: 哦，
1: 要有呢
0: 啊，
1: 都五个一摞。
0: 嚯，你还三环套月加蝎子了，搁一坛豆都下不来。好呀，受不了。
1: 您得听夸岁数啊。
0: 怎么夸的？
1: 看年纪儿，也不过十四五、十五六七儿、十七八九，嘿，二十浪当岁儿，没准岁数。
0: 真是的。
1: 到底多大呢？
0: 不知道。
1: 也不知道
0: 啊。
1: 你不信，咱简单的说，文玉，你今年多大了？
0: 我今年十八了。
1: 十八了，多简单。
0: 就是。
1: 你要按他说就麻烦了。
0: 要他说呢？
1: 那查户口的非不好查不？
0: 他这怎么说了？再学学。
1: 文玉，
0: 哎，
1: 今年多大了？
0: 我十四五。
1: 说准了。
0: 十五六七。
1: 不像。
0: 十七八九吧。
1: 到底多大？
0: 二十郎当岁。
1: 你要死了。
0: 我都不没损失。呵，你瞧，叫我着急。我都没准岁数了，活什么劲儿啊？
1: 哎，您再听听。往下看，她长得怎么漂亮？她好像东南山上的含香籽儿，她手中缺少一个花篮子儿；又好像东边老祖下了界，她身背后缺少一个宝剑一根儿；又好像金吒木吒哪吒三位太子，她手中缺少一对风火轮儿。四不像的。
0: 就是啊。
1: 您再往下听。
0: 怎么唱的？
1: 地是他爹妈，长了一个籽儿。
0: 胆儿啊，
1: 什么叫胆儿啊？
0: 不知道，
1: 听不懂啊。
0: 就是啊。
1: 后来我一研究，哦，我明白了。
0: 怎么意思？
1: 感情这小红啊是山东人。
0: 怎么知道是山东人？
1: 这个山东人呢，夸小孩长得俊呢，就说胆儿。
0: 都怎么夸呀？
1: 哎呀，你看那个小小子长得是真胆儿哎。
0: 我还小小子，我都老小子了。也别说，还真是。
1: 您听，
0: 嗯，
1: 是广为了感着，
0: 哎。
1: 戏的内容他就不顾了，
0: 唱词也不讲究了。
1: 对了，
0: 可是也有好的戏。
1: 有啊。
0: 嗯，
1: 您像海棠红。
0: 海棠红这出戏在评剧里边是比较不错的。
1: 这出戏就不错。
0: 好，
1: 就说这个海棠红，他本人就是一个艺人。
0: 哎，这个剧中人的名字叫海棠红。
1: 他这个丈夫可不怎么样。
0: 是啊，
1: 吃喝嫖赌抽大烟抽白面，把海棠红挣来的钱呢全给花光了。
0: 嗯，
1: 把海棠红的行头也给卖了，家里的所有的东西全都给卖了。
0: 哎呀，
1: 最后呢把孩子也给卖了。
0: 你

0: 你听一听。
1: 嗯，海棠红不能唱戏了。
0: 那怎么唱啊？
1: 找人家借了个琵琶。
0: 嗯，
1: 哎，沿街乞讨去找他的孩子。
0: 要饭了。
1: 您知这出戏谁唱的好？
0: 这出戏我听说白玉霜，
1: 老白玉霜
0: 拿手。
1: 有一次在中国大戏院唱
0: 啊，
1: 几天完全是客满。
0: 嘿，
1: 中国大戏院成多少观众？
0: 他得成2000多位吧。
1: 从楼上到楼下，2000多位，没有一个不掉眼泪，
0: 我
1: 没有一个不哭的。有位老大娘哭的都喘不上气儿来，我哭的心脏病都爆发了，这太惨了。
0: 不不，您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怎么的？
1: 太惨
0: 了！您都心脏病爆发了
1: 啊？
0: 至于的吗？
1: 至于，太悲了。
0: 那也不
1: 是，您是没去，您去您也是照样哭。
0: 我呀，
1: 嗯，
0: 不哭。
1: 怎么呢？
0: 我就不爱掉眼泪。
1: 你太悲了。
0: 那也不至于。
1: 太惨了。
0: 跟您说，那我也不至于心脏病犯了。
1: 没你这么狠的。
0: 我就这么狠。
1: 没你那么轴的。
0: 我就这么轴。
1: 没你那么倔脾气的。
0: 我就这么倔脾气。
1: 没你那么不是东西的。
0: 我就这么狠。什么毛病这是？
1: 我说你太狠了，你
0: 不是我太狠呐。
1: 你别抢
0: 我。我跟你说，我爸爸前年死了，我都没哭过，你还跟我说什么呀？
1: 逆子。
0: 什么叫逆子？我就不爱掉眼泪，怎么办呢？
1: 这么着，你别抬杠
0: 啊，
1: 我会唱这点儿、
0: 嗯、
1: 我要把你唱哭了怎么样？
0: 你要把我唱哭了怎么办
1: 啊？
0: 我磕头拜你为老师。
1: 是这话，
0: 当然了，
1: 您得做个见证人
0: 啊！
1: 我要把他唱哭了，请您鼓鼓掌、
0: 嗯。
1: 一来羞臊羞臊他，二来您给我贺喜。
0: 贺什么喜呀、啊？
1: 我收这五大徒弟。
0: 哪份儿？你得唱哭了才行。
1: 那就这样了。
0: 来来，
1: 我给你唱啊。
0: 嗯嗯。

在胸，抱在怀，你好娘喜欢，俺恨之恨，你的父他不管。

0: 揣钱包给我了。
1: 陪你一块儿听过了魏文华、王文玉合说的相声学评戏，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您各位的陪伴守候，也期待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欢乐群英会，咱们明儿见。
2: 巧儿，我自幼儿许配赵家，我个处儿不认

0: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2: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战争岁月，他们坚守信仰，不改初心，在为民族解放奋斗的道路上，他们赴汤蹈火，从未迷失方向。
1: 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
0: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站起来。
2: 共和国建设时期，他们挥洒汗水，艰苦奋斗，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最美丽的图案。
3: 朝鲜也是，朝鲜也是。
2: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富起来。
0: 走进新时代，他们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努力奋进，探索未知，创造着美好生活。
4: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0: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强起来。
2: 历史见证了奋斗者永不停歇的脚步，最美奋斗者被时代铭记。
5: 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的。
2: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最美奋斗者因奋斗而美丽，因奋斗而精彩。让我们为奋斗之美加油，为奋斗的精彩喝彩。

0: 听一段故事，感受千年的文物印记，
1: 品一盏香茗，采撷久远的氤氲往事，
0: 寻一条古道，轻拂尘封的历史痕迹，
1: 望一眼长空，聆听京城的朝朝暮暮。
0: 江金融媒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
1: 江金融媒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8.7， 这里是人文荟萃看今朝，我是今天的主播陈珊。在节目开始前，我们先为大家播送一条好消息啊！明年通车后，从成都50分钟即可到达重庆，这样的一条消息。5月5号，记者从长江沿岸铁路集团重庆有限公司获悉，成渝中线高铁嘉陵江特大桥最后的一项这个梁架设完成，至此成渝中线高铁全线梁箱架设任务完成，预计2027年全线建成通车，从成都到重庆最快将实现50分钟通达。据了解呢，成渝中线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速铁路往沿岸的这个沿江的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线路正线全长292公里，设计时速达到了350公里，最高运营时速有望达到400公里。箱梁是桥梁主体关键的承重这样的一个构件，承载桥面全部的荷载，待这个施工铺轨完成以后，将成为高铁桥梁稳固的主体支撑结构。中铁12局成渝中线高铁项目的架梁负责人王刚介绍，成渝中线高铁建设智慧化质量场深度融合、物联网、智能传感设备、自动控制等前沿技术，构建起以智慧管理平台加智能机械化设备为核心的全自动标准化的箱梁生产线，为这个专属的数字身份证。项目的创新应用千吨级的这样的一个运架设备，自动的吊头装置采用了模块化的程序控制，搭载全车智能装控系统，实现箱梁从质量场至架设点全流程机械化的这样的一个作业。施工期间，项目先后攻克了多项的高难度的运架梁技术难题，顺利完成全线13座桥梁的架设的这样的一个施工任务。据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的相关负责人介绍，成渝中线高铁全线的线上主体工程已经全部完工，目前全面转入这样的一个轨道的攻坚的阶段，站房四电等站配后以后呢，配套设施同步高效的有序的推进。我们也期待着啊，我们的这样一条的成渝中线高铁嘉陵江特大桥啊，能够赶紧的完工，我们就离我们的这个成渝中线高铁铁路最终通车又近了一步，到时候50分钟即可到达成都，太期待了啊！成都也是很多朋友啊经常去旅游休闲的地方，我们成渝一家亲嘛啊，挨得也近，说是挨得近，但是我们平时开车驱车的话，从将军过去还是要2-3个小时啊。但是如果我们能够通车这条铁路的话，以后缩短到50分钟，那可真的是太方便了。

好的，为大家公布一则公告啊，是由聂荣臻元帅故居的这样的一个闭馆的消息。尊敬的游客朋友，聂荣臻故居防雷工程将于近期实施高空作业，为保障广大游客的安全，聂荣臻故居将于2026年的5月8号至5月18号闭馆施工，暂停对外开放，5月19号起恢复正常的开放，由此给大家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感谢大家的支持和理解啊！这是由聂荣臻元帅陈列馆在昨天刚刚发布的信息。如果要前往这个聂帅故居的朋友，我们在5月8号到5月18号期间就请大家做其他的安排，不再前往了啊，临时的一个闭馆，5月19号大家可以再去前往参观。大家关心的还有一条消息啊，给大家播送一下，就是今年的我们的中小学的暑假放假时间都在传今年的暑假非常的热啊，今年的夏天重庆将近将会比平均气温比去年会高一度多啊。那么今年七月份我们的暑假才开始放，那具体是从哪天开始放暑假呢？那么给大家做一个消息的发布啊，我们的不少朋友已经在期待下一个假期，计划自己的这个避暑纳凉的这样的一个度假。事实上，随着这个天气渐热，同学们心心念念的暑假越来越近哈。那么根据这个2026年重庆暑假的这样的一个市教委的安排呢，义务教育学校是7月2号开始才放暑假啊，普通高中含中职是7月9号开始才放暑假。那么比起去年，我们的暑假放的时间要晚一点，因为我们今年年过得比较晚，今年是2月才过的大年嘛，所以说我们是3月才开的学，按照我们这个学期的规划来说，计划来说，四个月的学习，三月到七月之间，这样我们的七月才能放假。大家期盼着吧啊，还有两个月，不管天气多炎热啊，这个放假的心情虽然按捺不住，我们还是要把这个学业啊进行完成。也期待着今年的七月，大家如果能够给大家一个温馨提示，能够找到避暑纳凉的地方的话最好不过了。如果还没有计划的朋友已经可以计划了啊，我听说在五一节期间就有很多的这个朋友到四面山去寻找这个暑假可以纳凉的避暑的这样的一个房源，如果在这个期间去找的话，可能房租会相对优惠一点。如果临到七月份放假的时候再去找这个住宿的地方，可能就没有那么好找了。提前规划一下这样的一个两个多月的暑假。

好的，再来公布一条消息，五月的将军文体旅游活动的发布，看看有没有大家感兴趣的啊。五月是初夏的温柔序曲，阳光正好，万物并秀。将军的各场馆政界的文化活动发布已经公示出来了，大家看看有没有您感兴趣的。活动名称，将军区文化馆2026年。

春季免费开放培训，地点是在江津区文化馆，它将持续到6月6号，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参与。还有2026年文化助力乡村振兴志愿服务活动是2026年的4月到2025年的6月，活动地点也是江津区文化馆。第三个活动是2026年的四季同读春季卷绘本的这样的一个阅读推广活动，活动时间是整个五月，活动地点在江津区图书馆。第二个活动图书馆的也是我们的四季同读2026年的春季阅读挑战赛，同样也是在五月份，地点江津图书馆，可以领取四季同读的阅读挑战赛的阅读卡，并阅读喜欢的冬季卷的读书，完成整本书的阅读之后，把自己感想在阅读卡背面画下来或者写下来啊。另外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活动，比如说江津区啊第21届文津图书展览也是在图书馆的五月份全程都会进行，还有五一劳去共会亲子的这样一个共会亲情的相框的制作活动，这个在五一节期间已经进行了啊。还有帅乡小课堂同样也是五月份在江津区图书馆有这样的一个活动，我们还有重庆市少年儿童爱心图书服务活动同样也是在五月。在各个镇街我们也有不同的活动，比如说在甲四小学五月份就将开展书香认同心阅读伴成长的阅读推广进校的活动，第22期长青一路幸福夕阳老年人数字阅读系列培训在五月份各个镇街和村社都将举行啊。我们的这个老年朋友们，喜欢读书的朋友也喜欢，也可以去看一下这个活动啊，各个镇街和村社都会有。另外还有一个流动的博物馆，五月份他们会进校园、进社区、进军营、进乡村、进企业啊，我们的这个博物馆的活动啊也是丰富多彩的。另外还有一个走进考古现场，五月份博物馆安排的石佛寺的遗址，大家可以咨询是否能够参加啊。还有一个这个专题讲座是在陈独秀旧居的陈列馆，活动时间是5月13号，是特邀了党史中国近现代史的这个研究专家道馆进行的一个专题的讲座，免费的对外的公开的开放，也将进一步深化观众对基本陈列展览的理解啊。好，我们的还有一些镇街的活动给大家做一个简要的预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五一节期间各个镇街举行的一些，比如说有什么江津与文化科普活动啊，还有我们的一些送庆五一送劳动的这样一些活动都已经进行过了。那么最近我们即将进行的，比如说有百灵镇的非遗剪纸文化活动，在5月11号，大家可以在百灵社区参加啊，百灵镇的朋友可以去参加。在5月11号，龙华镇的朋友可以在龙华镇政府大会议室参加这个诗词素养的提升专题培训会。5月11号的即将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将进行一个摄影的培训活动，还有永新镇的朋友可以参加一个劳动者风采的展示，同样也是在5月11号。那么在我们的滨江商务广场的南广场，5月11号圣泉街道将举行第四届小区篮球足球联赛，哇，这个肯定是会吸引很多爱好体育爱好篮球足球的朋友的参与。还有在杜氏镇5月12号有一个广场舞的培训，喜欢广场舞的我们的大姐爷大妈们可以去参与啊。在下坝镇的文化站2楼活动室，5月13号有三线建设历史文化传承讲堂，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前往去啊聆听。那么我们的这个慈云镇还有一个藏族舞的培训活动是在5月15号在慈云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那么在甲四镇的崇德堂5月17号将会有甲四镇文化艺术知识的讲座啊。那么在嘉平镇清平社区5月19号将有嘉平镇非遗红茶展示展演活动。在德感街道呢，5月21号将有德感街道崇德感恩德法同行法治宣传暨送文化下乡的活动。那么在吴滩镇的大会议室5月21号有一个传统戏曲的传习培训活动。我们的这个各个镇街的活动也是丰富多彩的啊，比如说

李市镇啊、白沙镇、游溪镇，同时都会在五月下旬举办一些活动。在石门镇各小学幼儿园5月28号还会有一个六一的文娱汇演。现在我们的各个镇街村社的这个文体活动也是越来越丰富了啊，丰富了我们老百姓的精神生活啊。那么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到各个镇街的那个去咨询一下，或者是他们的这个文化服务中心去咨询一下，我们的各种活动肯定有大家能够选得上的，能够参与的，让我们一起在这个文体活动当中能够汲取到我们艺术的营养。

欢迎回来，这里是依然为您播送的 FM98.7 人文荟萃看今朝，我是主持人陈珊。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我为大家预告了，就是在四月份的时候，我们在第31个世界读书日到来之际，由咱们江津区的作家曾维慧老师新作《亲爱的三朵》新书发布会在区行政中心举行，区内外的相关人士是欢聚一堂，共同见证了曾维慧老师的新作《亲爱的三朵》。这本故事是一部聚焦乡村特殊儿童成长的原创长篇儿童小说，也是中国作协2024年度作家定点深入生活项目成果，由希望出版社出版。该书以江津李氏中学为当地特殊儿童送教上门的真实的经历为创作背景，讲述了轻度智力障碍女孩一三

罗走出困境慢慢成长的励志的故事，也刻画了鲜活的人物群像，融入了亲情、师生情与社会大爱。这本书在很多读者读完以后都发出了感慨啊，今天为大家一起来阅读一下我们这位叫做孙静江老师在阅读《亲爱的三朵》以后的一个读后感，一起来分享聆听。

重庆作家曾维慧的儿学新作《亲爱的三朵》有两个关键词：宋教和轻度智障女孩。从创作角度来看，书写宋教本身已非易事，但真正构成挑战的是如何准确把握一位轻度智障女孩的智力水平、心理活动与思维方式。这是一个具有相当难度的故事。关于智障儿童题材的作品在中外文学中并不鲜见，但真正令人印象深刻的并不算多。大多数此类作品采用第三人称或第一人称叙述，力求通过外部观察或主体自述来呈现人物的内心世界。亲爱的三朵则另辟蹊径，采用书信体及第二人称进行讲述。这种形式的选择在叙事上形成了一种鲜明的限定性。通常情况下，书信体叙事多以第一人称我与对方展开交流。然而本书面临一个根本性的现实困境，主人公三朵作为一名轻度智障女孩，并不具备与他人正常通信的能力。这意味着书信往来只是单向的，而非双向互动。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作者设置了三位写信人：副校长顾青山、班主任方丹老师、同学李满树。三位身份各异的人物同时给三朵写信，并非偶然的安排。顾校长更多从全校视野与教育背景出发，观察三朵的整体成长。方老师则以班主任与女性教师的双重身份，给予三朵母亲般的关怀。李满树作为邻居小伙伴与同班同学，提供了更具日常感和平等视角的观察。可以说，作者在叙述视角的框架内找到了讲述宋教给轻度智障女孩的文学表达路径。在具体刻画三朵这一人物形象时，作者着力强化了两个特点：一是主人公思维逻辑不清晰，说话不连贯，爱用短句的语言特征在书中得到了精准还原。三朵在表达方面有一定的困难，在第二封信《我把月亮送给你》中，顾校长多打了几个喷嚏，三朵马上对小狗梨花说：“花儿，去拿梨膏，你去找医生拿药吃。”在第四封信5+6=11中，顾校长想起一年级时用小木棍做道具给同学们上数学课，三朵抓起木棍冲出门就把小木棍扔了，喊道：“不要木棍，不好玩。”这种语言处理并非简单的模仿，而是建立在对智障儿童认知模式深入观察基础上的艺术再现，真实地反映了其智力水平与感知方式。二是三朵的画，成为整部作品最具特色的艺术元素。三朵的画是三位写信人每次写信的直接开头。本书采用书信体方式讲述故事，由于一方是没有能力回信的轻度智障儿童，三位写信人又不能无缘无故地给三朵写信，于是作者巧妙地找到了三朵的画作为三人的写信由头，也即三人的每一封信都由三朵的画引发。更重要的是，三朵的画真实呈现了轻度的智障儿童的智力水平。他虽然能够画画，但画上的文字常常出现错别字或替代的符号，例如同音字代替不会写的字，或者图形替代无法书写的词汇。如在第一封信《我们的开学第一课》中，三朵在他的画上写开地第一课，他不会写地，写成了弟弟的弟，

和客写成了果实的果。如何让读者明确知道这些错误出自三朵而非作者笔误？作者的解决方法是由写信人在画上添加批注，给出正确的表达。这种图文对照的处理方式巧妙地解决了智障儿童文字表达不准确与读者理解需要之间的矛盾。同时，三朵的画加入了故事图像化、视觉化的效果。这种图像化具有叙事性，画作本身的好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画面呈现出了轻度智障女孩的真实智力水平。每封信开头的画作直观、形象、易于接受，且不是通常意义上锦上添花的插画，而是整个故事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没有画就没有后面的文字，可谓文中有画，画中有文，彼此不可分割。由于每一封信都是对三朵画的回复，自然带出了还原、评价与感悟三个层次。三位写信人几乎在每一封信中都回顾了过去发生的事，并由此展开对送教过程的思考与感悟。这种时间差的存在既展示了人物性格，也传递了情感。例如方老师在信中回忆教三朵背诵古诗时他突然发脾气的场景，以及事后三朵天真的询问他疼吗的细节，既是对特殊儿童纯真心灵的真实写照，也隐含了教育者无言的包容与坚守。主题出版需要良好的艺术形式来承载。亲爱的三朵以限定叙事的角度第二人称书信体，让特殊的送教实践在三位不同身份写信人的交替叙述中变得具体可触可感了。生活的真实又让这些人物变得可亲可敬了。就像作者在后记中写那样，希望你能从三朵的故事中感受到温暖，也能学会付出温暖，爱自己，也爱所有和自己不一样的人。这个读后感写得真好啊。我们再来介绍一下这个读后感的作者，是儿童文学作家、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的名誉会长孙建江老师。在这里我们也强烈推荐一下我们的亲爱的读者朋友们和听友朋友们去看我们作家曾维慧老师的这本新作《亲爱的三朵》。就像曾老师说的一样，希望大家都能够在故事当中感受到温暖，也能够学会付出温暖。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人文荟萃看今朝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京时间23: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

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关注。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半夏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在广西农村长大，中专毕业，婚后因腰病全职在家，没有什么爱好，整天围着孩子转。丈夫常年在外工作，7-8个月回一次家，多数时家里是全靠他一个人支撑。在教育孩子上，他没有任何教育经验和社会支持，只能凭着一个母亲的本能处理问题。女儿小九从小就不是乖孩子，在校和师生处不好关系，常被请家长，在家也总不听话，他的家长权威总是会被这小人儿以各种方式反抗回来，于是他就用最简单粗暴的方式来教育女儿，比如打骂甚至推出门外，而对方则往往回忆沉默或者更极端的行为，比如离家出走，把小刀放在自己的手腕上，甚至是写遗书。半夏不知道为什么女儿的叛逆来得这样早，直到女儿初二那年被诊断为抑郁症和双向情感障碍，她才猛然意识到原来自己的孩子是病了，原来女儿一直是那么的痛苦。5-6岁开始头晕和头痛，10岁开始被痛经和胃疼折磨，这些年她一直在跟病魔做斗争，1年365天她没有几天是在快乐和身体舒适的状态下度过的。从确诊那一刻起，同样的痛苦也开始爬上母亲的身体。此后3年，她倾心陪伴着自己的孩子，尽可能给他最多的关怀。但在女儿一次又一次的自杀尝试中，她隐隐意识到，有些事情自己阻挡不了。最终，小九于2023年6月结束了自己16岁3个月0-2天的短暂人生。女儿的离世激起了这位典型的中国式母亲的全面反思，半夏像撕开皮肉般一层层的深扒，到底女儿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她又在其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女儿离世后，半夏在自己的公众号上发布文章，我的小九为什么会离开，这是因为失去了女儿的母亲的自白。她痛苦懊恼悔恨，到最后精疲力竭，这个过程无疑是勇敢且残忍的，但他更希望自己的这段经历可以让更多家长为之惊醒，让女儿的离世能够激起一点涟漪。本期节目里，我们来倾听半夏的讲述。

2020年下半年小九初二，时常头晕头痛或者胃不舒服，基本每天都要请假。我带他去看过儿科、神经内科、消化科，都查不出明显器质性病变，直到消化科有个医生建议去看一下心理科。随后小九被先后诊断为重度抑郁、双向情感障碍、混合性发作，

还有一次他甚至写了遗书，我也忽略了。我在这方面非常无知，从没想过要带他去看心理科和精神科。周围的人都说他就是叛逆，并不是什么心理问题，我只觉得是他的情绪管理能力很差。甚至在他六年级的时候还主动提出过让我带他去看心理医生。当时我腰椎间盘突出刚做了手术，在医院躺着根本顾不上他。他爸爸常年在外面工作，一走就是七八个月，那时候我只能让我妈或者我姐去家里看他一下。有一天半夜他不见了，我姐就去报警查监控，但也不知道他往哪个方向去了，直到晚上他才找到医院。肯定是很想我了，他肯定是很痛苦了，但那时候我也没有去深究为什么这么晚了你还要找到医院来，那肯定是有什么原因，要不然他也不会这样做。但那时候我真的也没有想到去安慰他，去抱一抱他怎么样。他就说想去看心理医生，我说那叫姨妈带你去，我也去不了。去了以后填了些量表，就说是有抑郁还是重度。我就用我那种很无知的这种惯性思维，觉得如果真的抑郁的话，难道不应该瞒着患者的吗？为什么要告诉他们呢？那这个是不是不靠谱？根据我姐的描述，那个医生很年轻的，还有这种表就是很主观的，可能问题没有那么严重，他会不会把它夸大了？所以这个结果不一定是真实的。那时候我真的不懂，完全不懂。我想象中抑郁症不是他那个样子的，他开心的时候也蛮开心的，说说笑笑很活泼的，所以压根就没有往那里想。后来又看了另一个医生说没问题，这个事情就这样过去了。因为小九出生七个月时被查出脑白质发育不良，会导致一些运动功能受损，肢体协调性差，思维活跃且跳跃，活泼好动，不循规蹈矩，所以我把他之前的很多行为都归结于这个脑白质发育不良的一个后遗症。因为那时候跟他一起治疗的孩子有那么一两个也是这个样子，就不是乖孩子的那种特性，但我当时给到的不是理解他，还是想着去改变他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爱更懂你，我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小九八九岁的时候，我们去农村的亲戚家拜年，他突然说想回家了，我说吃完饭再回家，没想到他就真的走了。一两个小时后，我们发现他不见了，沿着回去的路也没找到他。后来接到附近一个厂房的门卫打来的电话，说有个小孩迷路了，让我们去接他。我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生气，就觉得他太不听话了，你怎么这样子，这么不懂事，让我在亲戚面前没有面子，你又不认识路，为什么就不能把这顿饭吃了一起走？他爸爸去接他的时候，我就想我应该要怎么样教育他。我还特意请教了一个机构的心理咨询师，小九之前因为肌张力高，在他那里做了感统训练，也算蛮熟悉的。我说像这种情况，我能不能把他打一顿？他说可以打，说你不要经常打，就是偶尔打那么一次，让他长记性。得到了他的认可之后，我就把他打了一顿。我没有去同理他，就是有没有受惊吓了，有没有怎么样，我第一反应就是把他打了一顿。还有一次，我跟朋友约好要去泡温泉，他就是临时说不去了，然后我这个面子又开始作怪了，就说哎，怎么交代，那边都说好了，你说不去就不去了，那肯定不行，不可以。我后来回想，我应该去问他为什么不去，不想去的真实原因是什么，但是我没有去探究这个原因，他也没有主动跟我讲为什么不去，所以我们的沟通是很缺乏的。那我第一反应就是没办法向我的朋友交代，然后我就很生气，我的脾气就上来了。那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再进行良好的进一步的沟通，他令我很头疼，很让我不省心。我从小是个乖孩子，他跟我的这种是有很大的冲突的。我是这么一个没有什么想法，这么乖巧的一个人，但是他那么有想法有主见，好像处处都与众不同，处处会挑战我们的这种。我们常常会把自己的这种认知，自己的想法强加到他的身上，就是说你必须要按照我这个样子来做才是对的，就很可悲很可怕。你说多无知，就是想用家长的权威来掌控他，但是又掌控不了他，这就是我那时候的痛苦之处。我又自始至终认为是他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这个是很关键的，所以就是经常处于这种对抗。

我觉得最没有做好的一点，就是忽略了他身体的这种痛苦，没有完全理解到他。我应该意识到他的身体就是不同于其他的孩子的，我就应该给他更多的支持。如果身体不好，那该请假就请假，就不会像原来那样子觉得请假太多了会耽误学习，会影响老师对他的态度，对吧？从小九上幼儿园起，我就经常被老师找，当初就觉得他太不让我省心了，很让我头疼。为什么别的孩子在学校都是没有什么事情，就是他会频繁地出现各种的小状况。从小他的精神是比较亢奋的，午休对他来讲是蛮痛苦的一件事情，睡不着的话他就会动一动，忍不住要发出点声音，老师会管他，他就会跟老师反驳，就又挑战了老师的权威了。那老师就会找家长说你这个孩子不服管教，我就又焦虑了，我就说又给我惹麻烦了。当时我想着别人都睡，那你为什么不睡？那你不休息好，你怎么有精力来进行下午的学习呢？我就说那你要休息，你睡不着，你也要躺在那里不能动。我那时候就是很大的执念，睡不着也得睡。我从小是那种很乖的孩子，因为原生家庭不太好，妈妈总是哭哭啼啼的，会说要走要离开我们，这个事对我们来讲是很可怕的，就希望自己表现得好一点，乖巧一点。所以我也希望小九乖一点，服从规则，不要给我惹麻烦。人际交往这一块对他来讲也是一个硬伤，就是跟同学不是那么相处得好。他是一个天性很善良的孩子，也很热心于班级的服务工作，很有集体荣誉感，但他就往往不太那么令人待见，同学不是那么喜欢他，所以他往往是处于一个被孤立的、被排挤的，很难交得到好朋友的这一个情况，也是让我很头疼。原来我觉得是他的问题，为什么这些关系你都处理不好呢？为什么他们不孤立别人，就来孤立你呢？那是不是你自己说话太直，还是怎么样？那你要学的就是圆滑一点，还是怎么样？我当时是那样子想的，就你不要那么爱出风头，表现欲别那么强，对吧？但是现在觉得真的也不是他的问题。

0: 这一生我们说了很多句我愿意。
1: 你愿意跟我去旅游吗？
2: 我愿意。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我愿意。
0: 你愿意嫁给我吗？
2: 我愿意。
0: 你愿意和我一起做志愿者吗？这一次也请不要选择沉默。志愿服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3: 成为志愿者，我愿意。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

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半夏将继续和我们分享她和女儿小九的故事。

我知道我的孩子从小就不是那么省心，所以我一直都是参加了家委会的工作的。我也想为班级多做一点事情，跟老师的关系处理得好一点，可能对他也会有一些帮助。在他九岁半的时候，我还带他去上了情商课，其实我也尽了很大的努力，但真的是心力交瘁，疲于应对这些。初中的时候，小九说他们班的同学模仿他干呕，给他编打油诗，说他娇滴滴，说他有艾滋病，然后分班上课的时候，就是他坐的那个位置就空出了一圈。我跟他们班主任反映了这个事情，他们班主任也找那些学生谈了话，在班上也道歉了。我后来问他，他说好了一点，但可能过了一段时间又开始这样子。但后面换了个班主任，以他的那种管理方式，我跟他讲肯定是没有用的，我就去找了个别家长，叫他们交代一下自己的孩子，就是我们家孩子是因为身体不好，不要对小九这样子。但也没有每一个都找，我觉得那个家长可能不好说话，跟他说了也没有用的，我就没找。我是一个很害怕冲突的人，我不敢跟别人吵架对抗的，帮他解决这些问题，很多时候我是退缩的，用很谦卑的语气去沟通。我知道校园霸凌肯定是困扰他，但是就没有想到因为这样子他就抑郁了，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其实我也是很焦虑的，我希望他能够不要受到这些困扰，也希望帮他解决一些问题，但是很明显我又没有解决的能力。除了校园霸凌，小九在初一下学期又遭遇了班主任的羞辱和施压。那是一个比我年纪大的女老师，她是那种教学抓得很紧，管得很严格的，大部分家长都觉得她管得好，对自己的孩子好，能够考出好成绩，但忽略了她这种管理方式，自己的孩子能不能接受，有没有影响到自己孩子的身心健康。当时班里还有一位已经抑郁了的女生，在班级群里发自残自伤的图片，还有一位男生说要带手机进去录视频，要举报班主任。小九有时候犯困想睡觉，就去后面站着，他回座位拿纸巾擦鼻涕拿笔干嘛的，班主任就说他影响了教学。那时候有些作业他没有办法完成，最后都是剩下语文作业，他不喜欢那老师，所以每次剩下的都是那个作业。班主任觉得他拖班级的后腿，而且还不好管教。这个班主任就说这三个孩子还在这个班级，他就不再当这个班的班主任。学校可能也给了他压力，因为他们这个班确实是出了很多问题。家委会有几个比较管事的家长来做我的工作，说小九不能这样子。有两个妈妈叫我去吃饭，教我怎么做。其实我觉得他们管得太多，很不情愿，但是也没有明确的抗拒，还是配合他们去做了。当时我不知道小九有失眠，我就说你不能在课堂上睡觉，好像这个能控制得住一样。包括这个作业你要做，给他施加压力，你再这样的话学校就待不下去了。我想的不是说哦，你老师有什么资格，有什么权利这样子去说我的孩子，对待我的孩子。我想的是怎么样让他变得听话一点，变成一个上课不要睡觉，努力完成作业的小孩。所以我讲，我在一定程度上是成了帮凶。我以前意识不到，大家都在跟着这个环境的大潮拼命地往前赶，我也不由自主地成为了这个潮流的一员。所以在他的身体状况不好的情况下，我也没有说坚定地帮他请假或怎么样。那时候就是觉得那老师的话你得听，还是抱着这样的想法，这样的态度的。还有就是对他的学习还是放不下的。我也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现在来讲我没有做好，但以我当时的能量，以我当时的认知，我也是去做了一些应对的，只是做得远远不够。很多时候我是退缩的，一个是认知方面存在问题，那个时候我也觉得
他们是为我们好，一个是我的力量不够。遇到这种比较棘手的问题，你一定要有一个很明确的、很强硬的、很鲜明的态度，就是你解决不了的话，也不能让步。在必要的时候，你必须像母狮子一样站出来，首先要保护好自己的孩子。在本地医院的心理科确诊后，我又带着小九去了湘雅医院。最开始在诊断上写了一个比较笼统的青少年情绪障碍，但小九那时候吃药又吃不下去，副作用也很大，然后又发展到走路他都走不了，那就必须去住院了。住院期间他就会有一些自残自伤什么的，但第一次住院还只是说是恶劣心境，没有达到抑郁症级别，他就呵呵那样子冷笑了一下，就觉得我这种情况了，你还说我不是抑郁症吗？医院下诊断是很郑重严谨的，住了半个月，刚出院第二天受到了班级群里一些同学的言语的刺激，他又伤害了自己，马上又住进去了，这一次就诊断是重度抑郁。医生的治疗建议是要坚持服药，配合一些心理治疗。这个时候我就比较照顾他的各种情绪，包括他陆续又有过几次自伤的这种行为，我就对他表示理解了，他肯定是情绪很不好才会这样子，就是心疼。治疗期间我们办了休学，在家里养病，他愿意去哪里玩就带他去哪里玩，包括养猫。他之前就喜欢猫，但我嫌掉毛就不是很愿意，但生病后我同意他养，我希望尽量给他一个宽松的环境和氛围。我也不太想让他回原来的学校了，我们就去了成都一所创新学校，没有学籍的，反正我们也不打算参加中考了，我就在成都租了房子陪他。但其实也没上多久，他的情况一直反复，住了好几次院，还做过电休克治疗，因为该换的药也换过了，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办，又很心疼，只能尽量背着他哭，因为我哭得多了的话，我的情绪也影响他。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照顾一个抑郁症患者是很考验人的，开始我是很紧张的，我是看得很死的，我怕发生意外，包括他出去我就跟着，但他就要把我甩开。有一次我没跟上，他就出去又伤了自己，在外面划了手回来，在家里没法实施，他就跑出去。还有一段时间我是跟他睡在一张床上的，但他也不愿意我老是这样子挨着他。有一天晚上他就说睡不着，要回他的房间，我就没当回事。而且他睡眠不好，黑白颠倒，我也睡不好，我说那我也睡一下。结果睡醒起来就发现人不见了，他就跑去跳江。但很可能他的求生的欲望还有一点，跳下去他马上浮起来了，然后有人看到了就立刻报警，警察就拿了一些工具把他拉上去了。看太紧他就会跑出去，有时候就防不胜防。我带他去长沙复诊的时候，他就莫名其妙玩失踪，他就觉得我看他太紧了，他想有自己的一点空间。我找到他以后就没有盯那么紧了，不然他会抗拒，他情绪上来控制不住。他还吞过药，所以家里的所有药我都用保险柜锁起来，每次放一个星期的药在外面，他每天早晚要吃两次。

药都是我弄好，然后就直接递给他吃，看着他吃。有些孩子会不愿意吃药，偷偷的把它吐掉还是怎么样，所以每一餐我都是监督着他吃，多余的药物保管好藏好，避免他把所有的药吃下去。我当然睡不好，小九没睡着，我也不能很安心的睡，有时候也会去看看他有没有睡，如果他有什么风吹草动，我肯定是马上要起来的。我还去精神科开了一些抗焦虑的药，短暂的吃了一段时间，看多了这种情况，自己内心慢慢也强大了，因为焦虑也会传递给他，我放松了，他也能轻松一些，所以我就尽量让自己有事可做，不那么焦虑。我做好了最好的打算，他可以好转回归正常，我也得做好一个最坏的打算，万一哪一天真的发生了什么意外，那我也得接受。这个心理建设我是做了无数次的，我作为一个陪护的家属，那种程度的煎熬和痛苦远远比不上他们患者本身，他们的痛苦我们是无法理解和感同身受的，只能想象。在确诊后的这3年中，他尝试过割腕、跳桥，在医院的卫生间割过肚皮，他很多次表达过羡慕那些自杀成功了的病友，他为什么要不停地尝试？他就是希望能够得到解脱。在出事前，我们还自驾回了一趟成都，吃烧烤、吃榴莲什么的。但那时候他的躯体障碍更严重了，他又不怎么吃得下东西，他整个处于极度不舒服的状态下，能开心到哪里？在他多次尝试自杀时，我还会用他的猫咪来跟他说，如果你走了，那你的猫怎么办？他说，我相信你会帮我养好的。但这些话不足以把他拉回来。今年6月，小九离开了。我有后悔过，如果我早2天就带他去换一个医院，会不会就没有这个事了？或者那天我强行把那个门硬推开，会不会就不会有这样的事？但后来我又想，就算你做了这些，不一定能够救得回他。换一个医院就一定能治得好吗？他会不会跑出去连人都找不到？他时不时就会说想死，而且他这种想死的念头始终存在。所以你说你怎么防呢？你防不了。我觉得他也解脱了，也许这就是他的归宿。我只能去接纳，否则就会永远活在这个阴影中。我说过，我宁愿他得的是癌症，哪怕是晚期。你一个癌症患者，你可以大大方方跟别人讲，别人会同情你。但是得了抑郁症，别人就会想，那肯定是出了什么问题。一个好好的孩子被我养成这样，我这样失败，我没有勇气去承认这一点。现在我选择把这个事情说出来，甚至希望让更多的人知道，每个生

关系、师生关系、同伴关系无法承受的学业压力。小九已经离开了，我告诉自己把眼泪流干，该干嘛干嘛，我得替小九好好活着，照顾好他的猫咪，我会做一个坚强的母亲，这也是小九希望的。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北京时间2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北京时间3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2: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1: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2: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1: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3: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1: 抽烟的同学多吗？
3: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1: 知道抽烟有害吗？
4: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3: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5: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6: 欢迎各位小朋友和大朋友们，这里是你们快乐时光的起点，金童大乐园。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惊喜与欢笑，我们用心打造每一个故事，用爱陪伴每一份成长。无论是奇妙的探险之旅，还是温馨的睡前故事，无论是动听的儿歌传唱，还是有趣的科普知识，金童大乐园总有一款适合你。金童大乐园开始啦！

好的，小朋友们、同学们，感谢你们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金童大乐园，我是佐证哥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佐证哥哥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下我们的一些活动哈。首先我们要关注到的呢，就是咱们江津区的少先队员飞上了蓝天。为了深学笃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加强泸州、江津、永川、荣昌四地青少年文化交流，共同助力我们的成渝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双城经济圈的建设。日前呢，由四地共同举办的飞上蓝天、逐梦低空、庐江永荣公益研学活动啊，也是圆满的举行了。江津区综合保税区的十名优秀的少先队员，怀揣着对天空的憧憬和对知识的渴望，踏上这段充满无限可能的航空之旅。整个活动呢安排的非常的紧凑哈。首先呢，在永川的大安通用机场，少先队员们了解了机场的组成结构、运行机制以及航空安全知识，学习了应对突发情况的方法，增强了安全意识。走进停机坪，讲解员们也是详细讲解了飞机的结构和原理，让大家对飞机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少先队员们呢也纷纷与自己喜欢的飞机合影留念，留下了这难忘的瞬间。你看孩子们在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哈，也是非常非常的惬意开心，学到了很多知识哈。来，我们接着看一下后面的内容。那么少先队员们呢，他们的第二站呢是重庆城市职业学院的

航空学院，从战斗机的速度与激情，到民航客机的安全与舒适，再到直升机的灵活与便捷，每一架飞机都承载着人类的智慧和勇气。在老师的带领下呀，少先队员们还聆听了关于安检设备、机场设施等的科普情况，那么而且呢还学习到了很多科普知识，还亲身体验了安检和值机的这样的一个流程，所以孩子们也是非常的惬意和舒适的这种游玩哈。另外呢，研学的最后一站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圆梦飞翔无人机的研学基地。少先队员们呢，先观赏了无人机的灭火演示，还有农业喷洒等表演，被无人机的各种精彩的动作所吸引哈，受到了我们的科技与生活的这种巧妙结合。活动还设置了互动环节，孩子们呢也是积极的提问，与专业的老师进行深入的交流，进一步了解了低空经济、大疆农业发展史等内容，拓宽了科技的视野。当然呢，在专业的这样的一个教练的指导下哈，少先队员们还走进了模拟的驾驶舱，亲自体验飞机的起飞，还有我们的这种平飞、转向以及降落等飞行科目，很多小朋友们都是很期待、很激动的这种状态哈，觉得哇，好舒服哈，能够体会到这样的一个游玩，或者是让我们的这个孩子们呢，感受到了我们科技这样的一个魅力哈，所以我觉得是值得让小朋友们来体验的。在逼真的模拟环境当中哈，感受飞行的刺激和挑战。此外呢，大家呀还亲手制作了航模，放飞属于自己的小飞机，在动手实践中学习航空飞行原理，让知识与实践有机的结合。那么这样的一次我们的研学活动哈，不仅是一场知识的盛宴，更是一次梦想的启迪。而且呢，少先队员种下飞行的种子，也点燃了对科技创新的热情，并带着这份梦想勇敢前行。我们也相信哈，有更多的这样的人，或者是我们的同学也好，学生也好哈，都是会带着这份热情与梦想勇敢的前行的。只有这样呢，我相信才会使得我们的小朋友哈能够健康茁壮的成长下去。所以在这里呢，走正哥哥也希望大家哈，怀揣着这样的一个航空航天的梦想，那么一起勇敢的前行，逐梦未来。

0: 早上好。
1: 同学见面相互问好。
2: 老师，早上好。
3: 早上好。
4: 老师，早上好。
3: 早上好。
1: 谢谢老师。
5: 老师，早上好。
1: 见到老师要主动问好。

0: 物随地吐痰，不乱扔果皮纸屑等废弃物。
1: 同学，
0: 你的校牌，谢谢。
1: 别客气。
0: 受到别人帮助时，要主动说感谢语；
1: 接受对方致谢时，要说别客气，不用谢。
2: 上课。
3: Yeah!

0: 们什么好？
1: 老师您好。
0: 孩子们，我们一起回顾一下，在童年的水墨画一课中，一共描述了几个画面？谁能来说一说？刘佳乐，请你说。
2: 分别描述了三幅画面，分别是溪边钓鱼、江中戏水、林中采菇。
0: 孩子们，你们同意吗？
1: 同意。
0: 请坐。我们翻到书本18页。
2: 上课坐端正，积极思考，主动回答问题。
3: 陈功郎，你快点。
2: 好。
4: 讲卫生，勤洗手，节约用水。
2: 课间时不在楼道中大声喧哗、追跑打闹，上下楼梯靠右行，主动避让其他人。
4: 不在马路上玩耍打闹，不翻越护栏。
2: 学遵守交通规则，红灯停，绿灯行，
5: 过马路走斑马线。
2: 哎，你们看那个老奶奶怎么了？我们过去看看吧。
5: 奶奶，您怎么了？
6: 别痛呀。
4: 奶奶，我们来帮助您吧。
2: 询问他人是否需要帮助，主动帮助他人。
4: 小心点
7: 儿。妈妈回来了。
8: 宝贝，快来洗手准备吃饭了。
4: 出门前回家后都要主动和父母打招呼。
7: 妈妈，我来帮你。
4: 爸爸你回来了。
9: 哎，宝贝真乖。
4: 洗手吃饭了。
9: 好，
4: 我们要主动关心家人。在家里我们要帮父母做力所能及的事。爸爸妈妈吃饭了。
10: 创全国文明城区，建山水人文江津，我们共同参与。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哈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话题。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聊到的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很重要，对于我们的小朋友们、同学们来说，因为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节目啊，这一期的内容是围绕着我们叫什么呢，我们的孩子们来完成的这样的一个课程。其实在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就和大家已经说过了哈，就是我们的行走的思认课，为了全面加强青少年的理想信念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的教育，从红色历史当中汲取奋进力量，坚定青少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信心。那么日前呢，团区委也是开展了行走的思认课公益研学活动，45名青少年走进聂帅故乡吴滩，传承追寻伟人的足迹，感悟伟人的精神，在行走中上了一堂深刻的思认课。孩子们走到的第一站呢，就是吴滩老乡场哈，就是我们的吴滩老街。少年们也是一路的了解观赏清代民国时期兴建的古建筑，以及周边的乡村散布着的老院宅院哈、祠堂等古建筑，走在青石板路上，聆听吴滩古镇。

0: 任的悠悠历史。你看，有我们的专门的讲解的志愿者们给孩子们认真的讲解和授课。接着我们再来看走到的第二站呢，那就是我们的青少年们走进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聂荣臻元帅的故居冲口私塾，还有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叫做插旗寺小学等聂荣臻元帅出生的这样的一个学校，还有就是元帅的这种去过的地方和出生的地方，让我们的小朋友们同学们呢都能够有一定程度的了解缅怀我们的这种革命先烈哈，也是让他们有一个比较好的一种传承的精神和思想在里边。那么在这些第二站的这些地方呢，我们的小朋友们同学们也是充分的领略到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孩子们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伟人的这种青少年的时光。另外呢，他们也去参观了聂帅故居，了解聂帅的成长环境和生活经历，通过图片、实物、多媒体等形式全面了解聂帅的革命生涯和丰功伟绩。第三站呀，就走进了我们的向外婆庄园。在向外婆庄园当中呢，庄主林子阿姨也是热情地为大家讲解爱媛城的果实特点以及种植过程，大家也认真地制作哈爱媛城的自然笔记，还体验了红橘罐头的制作，精心制作标签，每一步啊都充满着乐趣。接下来呢，我们的团区委啊还将继续的围绕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培育新时代新人这样的一个主题和目标，持续开展思政课的系列活动，同时呢也梳理整合区内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积极创新开发更多有价值的思政课的路线，以点带面引导带动广大青少年们走出校门，在游中学，学中游，游中悟，这样的一个成长生活的体验。
1: 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3: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4: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5: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3: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5: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6: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7: 是什么让他们被时代所铭记？
8: 战争岁月，他们坚守信仰，不改初心，在为民族解放奋斗的道路上，他们赴汤蹈火，从未迷失方向。
9: 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
8: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站起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基础研究，筑牢创新根基。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效落到实处。
2: 四月经济数据显示，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
1: 2025年度秋粮收购顺利收官，全国累计收购超3.38亿吨。
2: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瞄准今天8:13发射。
1: 国乒连赢两场中日对决，中国队完成世乒赛男团12连冠、女团7连冠。
2: 伊朗已就美国所提结束战争方案作出回应，美方称超20艘美国军舰参与对伊朗实施封锁，伊朗警告英法两国不要加剧危机。
1: 俄乌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安排，乌方称已向俄方提交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决定着一个国家科技创新的底蕴和后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

0: 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近年来，从顶层设计到地方实践，从制度完善到资金保障，我国基础研究体系不断完善，源头创新活力持续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满载物资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即将为中国空间站送去新一批太空快递。这批物资里的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将在太空接受真实试炼，验证其发电性能。这种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厚度和一根头发丝差不多，能折叠，能卷曲，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发。这几年，研究团队从单晶硅材料、电池器件、太阳翼结构进行基础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攻关。研究员刘正新介绍，
2: 通过加强技术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研究开发高效率、高可靠性、长寿命柔性单晶硅太阳翼，为我国卫星互联网、太空三 d 建设提供先进的低成本的太阳翼能源系统技术，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
1: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4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
3: 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

0: 空间科学、人工智能等基础前沿领域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成果。上个月，由中国科学院、新疆天文台等多家单位组成的联合研究团队发布一项重要科研成果。该团队利用中国天眼 FAST 发现一颗特殊毫秒脉冲星，并开展观测，发现其呈现极高自转减慢率，颠覆了人们对毫秒脉冲星自转极端稳定的认知。遵义师范学院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教师吴庆东：
1: 我们发现的脉冲星啊，它和所有脉冲星就区别开来，远远的位于加速线的上方，也就是意味着可能有其他的形成和演化路径。我们的观测更加像实验，还需要后面的各种理论家去对它进一步的研究，把一个新的这个形成理论确定下来。
0: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正和从企业一线返校的学生一同开展新型显示光学膜材料技术优化攻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联合高新技术企业共建校企联合研究平台，采用一生一企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解决真问题的产业创新人才。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
2: 师生一起到产业一线去做研究，干中学，学中干，培养的创新人才团队带着技术创新能力和文化去企业，加速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在企业突破了系列卡脖子技术，实现了偏光膜、支撑膜等光学膜国产化，打破国外垄断。
0: 在山东省济南市，实验室的评价标准不再只是发了多少论文，而是要看解决了多少产业关键难题，转化了多少成果。济南市科技局今年与三家省实验室签订年度目标责任书，围绕投入产出建立全过程绩效管理体系，持续营造良好的基础研究创新生态。济南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吕家亮：
3: 加快布局完善多层级实验室体系，全力推进济南科创城建设，先后引进了齐鲁中科先进电磁驱动技术研究院等一批高能级的科研机构落地济南，扎根发展，产出成果。
0: 基础研究难度大，花费高，周期长，离不开长期稳定的经费支持。从2012年到2025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从约499亿元跃升到近2800亿元，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由4.8%提升到7.08%。今年中央科技支出中，基础研究预算数约1169.38亿元，比去年执行数增长16.3%，稳步增加投入，让创新活水持续涌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窦贤康：
4: 我们将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支持广大科研人员勇攀科学高峰，产出更多原创性成果，为建设科技强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深入查百，狠抓整治，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持续走深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贵州贵阳在深学习务上下功夫，坚持以学促干，出实招，求实效。当地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企业、社区、村镇等地开展走访调研，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为进一步提升市民政务事项办理效率和便捷度，贵阳市公安、民政、自然资源等多个部门联动，加强数据共享，对包括公司变更登记注册在内的216项事项实现快捷急办，市民平均办件申请材料等候时长压缩一半以上。目前，贵阳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百问题1400余个，建立查百问题清单和整改整治台账。贵州省贵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邓勇：
8: 我们深学习武，习民主

0: 数据、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正确政企观导向，聚焦发展堵点、民生痛点、工作难点，扎实抓好整改，以实干实际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1: 山西长治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各级领导干部开展基层调查研究，通过意见箱、12345热线等渠道深入倾听群众呼声。位于主城区的玉泽花园小区有3000多户居民，停车难、充电设施少的问题比较突出。学习教育中，区物业管理服务中心、社区等部门牵头走访居民，多方协调。这些天新建成的10多处电动自行车充电车棚和电动汽车充电桩正式投入使用。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治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坚持立查立改，解决了片区微改造、农村供水等一批民生问题。山西省长治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吕志刚：
2: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一体推进学查改。我们细化20项工作任务，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为民造福、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昨天发布的4月份经济各领域先行指标数据显示，我国各项宏观政策协同发力，投资、消费、外贸等多领域保持向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4: 投资方面，4月份全国工程机械平均开工率环比增长3.6%，港口物流、大型吊装、土建施工三大板块全面回暖，基建复苏势头稳固。同时，投资加快从传统领域向新赛道延伸。4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邢玉冠介绍：
5: 4月，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活跃度快速增长，人工智能等领域吸纳投资能力突出，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4: 4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消费市场呈现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
5: 得益于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推进，有力巩固了消费回暖基础，推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4: 外贸方面，4月份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势头良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42.1%，增速较3月提高41.7%，日均国际货运航班数量环比增长2.2%。
5: 总的来看，4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6: 据海关总署统计，今年前4个月，黄河流域9省区进出口总值达到2.3万亿元，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2%，同比增长12.2%，拉高全国外贸总体增速1.8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红元报道。
7: 2026年前4个月，黄河流域9省区进出口总值2.3万亿元，其中出口1.35万亿元，增长8.6%。进口9477.1亿元，增长17.8%。数据显示，黄河流域外贸发展内生动力较强，一般贸易进出口比重达到50.6%，民营企业进出口比重为64.4%，经营主体数量明显增加，流域内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达到9.99万家，比去年同期增加1.38万家。同时，市场多元化持续推进，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达到1.34万亿元，增长11.3%。青岛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丁毛介绍，
8: 黄河流域进出口值已经连续14个月超过5000亿元，连续6个月保持正增长。其中前4个月山东进出口增长3.6%，占同期黄河流域进出口总值的50.8%。
3: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

0: 顺利收官，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4月底结束，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据初步统计，累计收购中晚稻1.03亿吨，玉米2.22亿吨，大豆1299万吨。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

0: 累计收购最低收购价中晚到418万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1: 本季秋粮上市早，总体质量好，农民收粮踊跃，企业收粮积极，整体呈现购销两旺的良好态势，收购价格稳中有涨，同时优质优价特征更加明显，优质实味稻价格每吨达3200元，比普通品种高出600元以上，稻花香等高端优质品种价格可翻番，优质高蛋白大豆价格每吨达5000元以上，比普通品种高出500元。
0: 2026年夏粮收购即将展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加强对夏粮收购形势的分析研判，指导各地和有关企业提前制定收购方案，扎实做好夏粮收购工作准备，全力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2: 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一年来，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万多件，全国建成户外颁证点超过1300个。民政部表示，将进一步提升婚育服务工作质效。总台记者车丽、张国亮报道。
3: 我这边的流程就办好了，恭喜二位成为夫妻啊！那好。
4: 走进杭州市上城区桃花湖公园婚姻登记处，喜字强化，中式格栅。河北小伙刘章和青海的女朋友专程到这里领证。
5: 环境特别的舒适，再一个就是流程非常的快速，所以说我们就选在这儿了。
4: 婚姻登记完成后，婚姻辅导员杨丽会对新婚夫妇进行婚礼与习俗、分工与财务管理方面的问卷调查，根据双方的潜在分歧开展婚姻家庭辅导。
6: 最主要还是一个经济的问题啊，我们是叫柴米油盐的分配啊，因为我们婚后的家庭是需要共同经营的，所有都要双向奔赴。
4: 目前全国建成婚姻家庭辅导室4747个，县级以上婚姻登记机关实现辅导室全覆盖，民政部加强与公安、卫健等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建立部门联动机制，破解信息共享、业务协同等难点堵点问题，将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夫妻投靠、户口迁移等多项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全面实现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办理实现最短当天即可。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朱玉军表示，
7: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全国婚姻基础信息库的建设，提高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和结婚落户一件事一次办的工作质效，更好地服务构建婚育友好型社会和人口高质量发展。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目前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已完成推进剂加注，瞄准北京时间2026年5月11号8时13分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天舟10号货运飞船。
2: 北方多地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高温天气，5月10号到13号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30度，不少地方还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各地多措并举，积极应对高温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陕西各地气温逐步攀升，多地将突破30摄氏度，关中平原等地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以上，森林防火形势不容忽视。陕西各地林业部门迅速启动多维度防范措施，全力守护林区安全。商洛市林业局森林防火中心副主任陈延祥：
10: 我们组织护林员、林场等力量，组织办、组村组、组林场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坚决禁止一切违规园林用火。
3: 在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当地启用智能监控与无人机巡护，确保隐患早发现，火情早处置。
11: 河南迎来今年首场高温天气，郑州首个高温日预计出现在5月11号，比常年平均的5月22号提前了11天。目前河南冬小麦已全面进入灌浆期，豫中、豫北、豫东麦区干热风灾害风险较高。针对近期气温攀升、干热风风险增高的情况，周口市抢抓窗口期，全面推进一喷三防作业，确保夏粮丰产丰收。郸城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张金刚：
12: 这一轮的肥防重点是增加小麦千里种，主要喷施生长调节剂，并不淋不加，延长小麦叶片功能期，促进光合作用。

0: 确保小麦活该成熟，增加利润，提高产量。
1: 最近几天，河北南部多地最高气温超过30摄氏度。午后，邢台市体育公园户外劳动者驿站里，不少户外劳动者前来休整。外卖员张燕，
2: 在这个驿站里还能吹个空调，喝杯水，给手机充会儿电，感觉特别方便。
1: 为方便快递员、外卖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就近避暑纳凉，邢台市利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户外岗亭等场所设立爱心驿站。邢台市香都区火炬街道盛东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任永利：
3: 我们利用党群服务中心呢，专门规划出一个空间，让咱们这些户外工作者呢，有一个地方能够喝喝水、歇歇脚。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教育部等九部门昨天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活动周期间将围绕职教改革、技能成才、产教融合等主题开展14项全国性活动和120项行业特色活动，向全社会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
4: 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昨天抵达广州，标志着我国牵头组织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顺利完成。航次期间，首次中国智利阿塔卡马海沟联合深潜任务也成功开展。
5: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总比分3-0横扫日本队，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冠。稍早前进行的女子团体决赛中，中国女团克服开局不利的困难，以3-2逆转日本队，实现世乒赛女团7连冠。
4: 在昨天结束的2026年攀岩世界杯吴江站中，中国选手赵一诚在半决赛中以4秒54的成绩创造男子速度攀岩世界纪录，并最终夺冠。原纪录是由他自己此前在第六届亚沙会上创造的4秒58。
5: 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首站活动昨天在福建福鼎举行，人形机器人代表深度参与白茶制作全流程，训练检验服务人类生产生活的综合能力。能量传递活动将分阶段在国内多地进行实景挑战，助力产业升级。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的回应。伊朗方面援引官方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对美国方案的回应内容涵盖就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核计划以及全面解除对伊朗制裁进行谈判。随后巴基斯坦方面表示，当天在收到伊朗就美国所提结束战争的方案所做回应后，巴方已将其转交美方。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称，超过20艘美国军舰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美军已要求61艘商船改变航线，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使其遵守封锁规定。有以色列官员10号晚间透露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消息未披露双方通话内容。针对法国和英国计划向红海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舰，伊朗副外长10号表示，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将这一关键水道军事化，只有伊朗能够保障该海峡的安全，且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正在肯尼亚访问的法国总统马克龙随后表示，法国从未考虑过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部署。
5: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说，过去24小时，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军阵地发动了676次炮击。此外，乌军还进行了6331次无人机攻击，并对俄军阵地发起了8次进攻。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内，共记录到乌军16071起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俄国防部表示，俄方对乌方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予以对等回应，发动了报复性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在过去两天内，乌方已记录到俄军超过150次进攻行动、上百次炮击以及近万架攻击性无人机袭击，这意味着在前线，俄军并未遵守停火协议，乌克兰所有部队均在采取对等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晚还说，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已向俄方递交了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

0: 方在换服行动中发挥了卧。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潘荣、程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欢迎收听江津人民广播电台。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表弟是观众们气，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0: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11: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
12: 啊、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13: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4: 哎呀，不对吧大哥，
13: 你这别再买的吧。
12: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13: 哦，
12: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13: 三百二你信不？当然这十五
15: 为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都我
12: 小龙笑，再笑加钱。
16: 唯爱亲友远世俗，靠山搭下小茅屋，半亩方塘一涧水，数株柳树几行竹，春酒热时留客醉，夜灯红处我读书，力所名将皆抛去，一片冰心在玉壶。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再一次感谢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当中。今儿这节目里，咱们还是接着为您安排播出郭德纲演播的短篇单口相声。上期咱们是听到了《聊斋志异》当中一个回目《丫头》的第一回，这期节目咱们收听

0: 第二回，
1: 净骗人的钱了。来的这些个富商啊、公子啊，来的时候大车小车的拉银子，走的时候啊，一个个是衣衫褴褛，长此在这儿待着没有好下场。我呢也愿意清清薄薄做一个好人，咱们走，您看行不行啊？哎呀，这咱们走，这怎么走呢？你只要答应了这事儿就好办。好，我答应。你说咱怎么走？甭管了，一转身打着箱子，拿出一套衣服来，三下两下姑娘换上了，拿出帽子戴好了，愣眼一瞧就是一小伙子。感情这丫头啊早就准备好了要私奔啊，穿好了系好了。您瞧我这怎么样？好啊，说实在的真瞧不出你是一姑娘。那咱们走。怎么走？你跟我来。一前一后打这屋出来，顺着后院绕来绕去，找着一小门，姑娘一伸手拿出一钥匙来，捅开这锁，开开门，两个人是扬长而去。奔哪儿呢？先得回客店。客店里边孤儿跟那儿等着呢。你瞧这事儿闹的，嗯，说喝酒的是不是喝多了啊？顶这会儿还没回来，正琢磨着呢，门一开，两个人进来了。哎呦，德爷，您回来了，急死我了，我这等着您呢。不要紧的，来来来来，引进一下啊。来，过来过来过来，郭儿，这是我媳妇儿啊，你叫大奶奶。您是喝多了？这是大叔，这怎么大奶奶？别废话，来不及了啊，你先叫一声。哎，大奶奶，哎，没事没事，咱们赶紧走啊。那个你们怎么来的？是我们骑着驴来，把驴牵出来。郭儿也闹不清楚这怎么回事啊，让牵就牵吧。来到后边把驴牵出来，一瞧这边啊，包袱都打点好了，怎么走啊？这天也亮了，跑出去让人瞧见，真堵上可走不了。姑娘乐了，一伸手掏出来三道符，啊，这么长的这个黄纸条，上面拿朱砂笔写的符，写的什么呢？他们也不太清楚，反正有这么种东西啊，很神奇啊。拿过来，先拿过一个来，粘在驴耳朵上，又拿过一个来，给这孤儿掖在腰里边，自己呢，跟这个王文呐，两人骑在驴身上，把这符又塞在王文后腰上，告诉说闭眼，啊，孤儿闭眼啊，这个大爷你也闭眼，一指这驴啊，你也闭眼啊，咱们走了啊，啊，驴也听话，赶紧把眼闭上了，这几人都闭眼，姑娘嘴里说了一声什么咒语啊，这说的什么说不太清楚，反正是有这么一句口诀吧，是吧？这就说完了，几个人连人带驴，呜，当时就起来了，这快呀！啊，顺着天空就走了，到哪儿去了呢？十几分钟啊，来在了一个地儿，江苏啊边上有这么一个小镇子，啊，呵，这小镇子挺安静，人不算特别多，但是街道看着很安静，也很干净。这会儿呢，天儿刚放亮，还没什么人呢。街上呢，偶尔有几个早起来买菜的呀，还有几个老太太坐在街边这儿摘菜呢。又打天上连人带驴，呜，下来了，地上坐下来人儿全跑了啊，可了不得，闹天儿啊。昨天说下雨没下，今儿下驴，嗯。来到这站住了，大爷瞧瞧，我说咱上这儿来，有亲戚有朋友，没有亲戚没有朋友，但这儿挺偏僻，一般的人找不到这儿，咱们先租房吧。转来转去，可是大街找，找来找去，哎，这儿写着了，有人租房，三间门面房，住进来吧，有床有家具，多少给点钱，安顿好了。这天呢，早晨起来之后啊，王文坐在床边这儿是唉声叹气。大奶奶问怎么了，这不找地儿住挺好吗？哎，我跟你这么说，我现在是对着芙蓉家徒四壁，我瞧见你也挺高兴，俩人挺高兴挺痛快，可是屋里什么都没有啊，咱们照这样下去得饿死呀。大奶奶乐了，不要紧的，就这房子咱们干个小买卖，开个小门脸儿，你瞧怎么样？咱也没本钱呢，不要紧的，没本钱没事，把那驴卖了吧，孤儿啊，去出去买驴去。哎，小孩真听话，拉着驴出来了。

街上，谁买驴啊？啊，谁买驴啊？没人买，怎么呢？卖驴啊，但有卖驴的地儿。有老太太说了，别跟这儿喊呢，上牲口市，往东去，一直往东，往右一拐就是了。哎，牵着驴来了，来到牲口市还早，好多人都没来呢，就小孩跟这儿站着，有买牛的，有买马的，驴很少。这牵着驴啊，谁买我这驴啊？哎，要活着买，哎了吧，要活着买了我的这个驴啊，咱们跟哪儿学的这个？正吆喝着呢啊，来一主，一眼瞧那驴了，呵，太好了啊，这个驴长得很精神呐、啊。行了，就是他吧啊，那个多少钱吧？说了一价，两边一商量，得就是他了，给钱，人家骑着驴走了，小孩很高兴。拿着钱回来，大爷乐了，上货吧，买点锅碗瓢盆，弄点小菜，买了一大坛子，买点酒，都倒在这里边，让大奶奶呢做了点什么凉菜，也没有别的，什么弄个黄瓜拌腐竹啊，什么这个小酥鱼啊，弄点排骨冻啊，反正就眼前的菜呗，都弄好了。刚开张就来人了，有这么句话说得好，没有这不开张的油盐店。哦，来了几位，往这一坐，喝了一口酒，喝。好，你这个酒好啊，这趟街上谁家酒也没你们家的好啊，味儿怎么这么纯呢？啊，大奶奶乐了啊，您放心啊，今儿还没来得及兑水呢啊，你先喝吧啊，你看这玩意儿呢，来啊，这一喊好，又来两位，坐这吧。有黄酒吗？有这绍兴黄酒，来倒上，筛好了搁在这儿啊。有什么凉菜啊？啊，这有这个啊，白糖藕啊，浇点桂花吃呗，都是眼前小菜，慢慢的。这买卖是越干越火，到后来呢就添点别的，添点什么杂面汤啊，弄点饼啊，弄点什么这个馒头啊，糖三角啊，买卖越做越大。到后来这几间门脸不够了，旁边又倒下四间来，越干越大，添上炒菜了啊，蒸羊羔啊，蒸熊掌啊，蒸鹿眼啊，烧花鸭，这词儿这挺多的，这就不说了啊，就说这说到这儿就行了啊。买卖是越干越好，钱挣得越来越多，伙计雇的也不少，一天到晚呢后厨上这灶啊叮当干响，买卖很兴旺，大伙儿都高兴。这一天早晨起来啊，丫头啊面沉似水，坐在这不说话。王文一瞧，大奶奶怎么了？有心事儿是怎么着？咱们买卖这么好，你怎么不高兴啊？倒不是我不高兴，我这两天呢总觉得心里边害怕，我估计着我妈可能啊不愿意了，她打算找我回去。嗨呀，这都什么时候的事儿？事儿过去这么长时间了啊，不要紧的。再一个，咱们这地儿僻静啊，谁能找得着咱们这儿？你踏踏实实的，一点事儿都没有啊，有事儿我担着呢，有我呢，哎，有你就没我了，就但愿没事儿吧。兄弟没事了，我上头来照顾着吧。转身出去了，大奶奶站起身来叹了口气，怎么办呢？日子还得过，害怕不是办法。转身到后厨，得安排伙计们干活啊，你把那切了，你把那煮了啊，哪个先过油。这正说着呢，又打身背后有人

0: 啊，我是狐仙。
1: 哦，瞧这事儿闹的，那天咱们从那儿跑出来飞着回来的，我就想问你，我给忘了。事儿闹的，
0: 我喇喝了，你知道吗？
1: 哦，对对对对对，哎，咱们那天怎么飞回来？你那个都不主要，那都不主要。我是狐仙啊，我知道知道知道，狐仙，他怎么飞回来的？
0: 现如今咱二人生死离别，你知道吗？我妈也是狐仙，我姐姐也是狐仙啊。这个不管怎么说，当初在勾栏院里边，我实在是待腻了，我没有别的想法，我就想找一夫一主好好的过日子，那个地方没法待。
1: 对，
0: 要这么说，勾栏院里边可都是狐狸精啊。你别这样说话啊，事儿是这么回事儿啊。我呢也不想跟我母亲跟我姐姐闹掰扯了，是吗？嗯，可现如今他找上门来了，有其一就有其二，我姐姐来了还行，我妈又来了，这事儿难办。
1: 不是，我听伙计们说了，
0: 大伙一块儿上把你姐姐不打跑了吗？而且他们说那老三后边还端勺热油，是吧？你妈再来，咱们都弄热油啊。
1: 我妈不怕这个，你知道吗？我妈是老狐狸精，她不怕这个。啊，
0: 那怎么办呢？这事闹的，哎呀，你实说吧啊，这事儿咱们有办法吗？
1: 办法不好说，只能是听天由命。
0: 如果说我妈要找来了，大伙儿一块儿上啊，也许还有个办法救我。要不然的话，咱们两人再见面，那可就难上加难了。
1: 行了，从今儿起我跟着你啊，你无论到哪儿去，你前面走后边跟着，只要他来了我就跟他拼了啊。大伙儿啊都盯着你，保你没事儿。
0: 哎，但愿如此吧。没事了，我这儿歇会儿啊，你上前面照应着去吧。
1: 哎，成成成，甭管了，这儿快上座了。这会儿
0: 王文出去了，刚出去没三分钟，这屋子里边不知从哪儿嗡，这老狐狸精出来了。太快了，还不知怎么来的啊！据说狐仙都会飞啊！老太太这240来迈，估计的啊，站在了丫头面前，一句话不说，拿手一指她，丫头觉得浑身上下可就都凉了，坏了！刚说完，她就来了，站起身来，扑通就跪下了。娘啊，您来了，来了是家人家啊！你好大的胆子啊，你不光不回去，还把你姐姐吓成那样。
1: 我姐姐怎么了？
0: 你姐姐现在回去是油炸的东西都不吃，你知道吗？啊，我可告诉你，妈妈，我生了你养了你，为的是拿你当摇钱树，你得给我挣钱，你不回去门也没有。你给我走！一伸手啪揽住手腕子往大门这儿走，走到门口这儿火光一闪，娘俩都没了。啊，哪儿去了呢？这个狐仙这行啊，他有一种特技，是吧？他这个到这儿，他有一法术，两个人吹溜一下子就没有了。有愿意学这个呢，演出完了到后台找我。我也不会。娘俩是走了，一会儿的功夫，王文打前面回来了，啊，端着一碗呢，银耳羹，干嘛呀？想让丫头喝了，压压惊。这一进门一瞧，呀，没了。嘿，这怎么回事？人哪儿去了？
1: 把碗搁下。
0: 大奶奶，大奶奶，哪儿去了？丫头，丫头，丫头，喊了半天没声音，往这儿一坐，人可就傻了。哪儿去了？就这么一转眼的功夫，他就没有了。他妈来了吗？不能啊，没瞧见呢。我白告诉他们后厨那儿做油了。人哪儿去了？
1: 伙计们全来了，
0: 姑儿也过来了。大爷怎么了？
2: 怎么了？
0: 大奶奶没了。上哪儿去了？
2: 不知道啊。
0: 您别着急别着急，扶着他坐下。有人给倒了碗水，喝了口水。哎，我估计啊又回那地儿去了。你说我怎么办呢？啊，
1: 大伙儿劝呗，您别着急，慢慢找。
0: 屋里人都出去了，就剩孤

0: 跟这儿了。
1: 大爷，找去吧。
0: 啊，你说什么？
1: 我劝您找去，
0: 您要是不找，
1: 您自己跟屋里的窝囊病了。那个地儿您也认识，带点钱您就去了。想当初跑出来是因为没钱，这次有钱了，多花点钱把大奶奶赎出来不就得了吗？
0: 哎呀，好主意，你给我准备吧。转身出来到账房这儿，自己准备好了金银，安排人赶紧把那个驴那个驴是没有了，给我买个马吧，啊，喂得足足的，啊，我得快，给我买千里马。
1: 郭儿准备好了，大爷带着金银，又赶奔六合镇，
0: 一路上没事，这天来到这儿了，走到街道上，心里边心说，呵，我马上就能见着他了，见着丫头，我拿着钱来把他接回来，还回那儿去，我们好好过日子，心里很高兴，急不如飞呀，啊，噔噔噔噔噔，来到这勾栏院这儿，到这一瞧啊。大门紧闭，往常这儿门开着，门口伙计们照应着，今天大门紧闭，这怎么回事呢？啪啪啪啪啪啪一砸门，门分左右，又打里边出一老头，瞧这岁数啊，得有这么70来岁，胡子都白了。
2: 找谁呀？
0: 哎，那个老大爷，
2: 我
0: 找丫头。
2: 丫头啊不在啊，出去了。
0: 哦，上哪儿去了？
2: 他妈抱走了，
0: 啊，
2: 抱到上街玩去了，
0: 抱上街玩去了。
2: 他抱得动吗？
0: 那有什么抱不动的
2: 啊？这么点的孩子，有什么抱不了的？
0: 不是，我说那20来岁了，
2: 那不对，这个刚1岁多。
0: 不是，我说那个丫头是那个丫头。
2: 哪个丫头啊？
0: 你找谁吧？不是，当初这儿不是勾栏院吗？
2: 嗨，你说的是原来了，
0: 是有这么个地儿，但是人家搬走了，这儿没有他们了。那有一个赵东楼也在这儿住啊。
2: 赵东楼？
0: 不记得，我们是刚搬过来，时间不长啊。您上别处问问吧。咣当，把大门关上了。王文站这儿傻了，
2: 哎呀，这怎么回事啊？上哪儿去了呢？
0: 心里很着急，先回去吧。这儿转了几天，什么都没有，转身又回去了。来到饭店这儿，姑儿还问了，找着碗茶，还真渴了。姑儿，你渴吗？大爷，我有点渴，咱们坐着吧。俩人往那一坐，来两碗茶啊，喝着。哎，我要热的啊，热的有。这有一大壶，套着棉布套，打这里边倒出来，还挺烫嘴。喝着，这儿喝着喝着，又打前面来了一溜推小车的，啊，一个轱辘。两膀子这么推，这个车有个学名啊，叫独轮王八拱，是吧？这推的是不好推啊，得掌握这个力度。车子来了，走了一家门口，呼噜一倒，都是破衣服破布。又打这门里边呼噜呼噜呼噜出了30多个孩子，往里边啊弄这布。王文很纳闷，这是干嘛使的呀？啊，咱们弄布干嘛呀？老头乐了，您不知道，这个地儿叫玉英堂，您看上面写着呢。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4: 一起收听了丫头的第二回，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节目里来。刚才咱们收听的这是一段单口相声，接下来收听一段对口作品，听出来的这是一老一少，来自北京第二班，年轻演员叫做丁嘉恒，这位老先生是王长宝，第二位合作的也是一段传统作品，叫做同仁堂。小楼跟您咱们一起收听。
5: 对吧，那个头发有点长，没办法，咱们这封建迷信啊，正月里帮剃头啊。我本来想以身作则的破除一下这个封建迷信啊，我妈急了啊，所以就是后来也是年后一直没有工夫理，您就凑合看吧。换上我们给您演出来了，心情非常的激动。

0: 乐乐什么？哎，我刚张嘴就忘词了，我怎么那么棒槌？相声不好说，一共有这么四门功课，
1: 对，
0: 叫说学逗唱，
1: 没错，
0: 把哪门弄好了，可都不容易。
1: 嗯，
0: 咱们啊，就我啊，最喜欢的
1: 什么呀？
0: 这唱
1: 哦，还能唱，
0: 哎，特别喜欢唱
1: 哦。
0: 当然了，咱们说相声演员的唱，不是说唱个歌、唱个戏、唱个大鼓、唱个曲艺，这不叫唱，
1: 这叫
0: 学唱
1: 哦，学，
0: 哎，这归为学。
1: 嗯、
0: 真正相声演员唱唱什么呀？
1: 什么呀？
0: 唱太平歌词。快板书数来宝，这是相声演员本门的唱
1: 哦，这才算唱。
0: 哎，我特别喜欢快板这门艺术，
1: 我还能唱快板。
0: 哎，各位都知道，快板一共分为三派
1: 哦，哪三派呢？
0: 叫王高李。
1: 对，
0: 王是王凤山先生，
1: 嗯，
0: 哎，高是高凤山先生，
1: 没错，
0: 李凤山先生。
1: 啊、你等会儿，哪儿啊？李润杰
0: 啊，对，李是李润杰先生。
1: 嗯，
0: 三位表演艺术家的风格都不一样。我呢还能简单的模仿一下
1: 哦，你还能模仿
0: 哎简单的模仿一下三位表演艺术家的风格
1: 哦，那你给来了，
0: 那咱们先学学高凤山先生
1: 哦，高老师
0: 这个高老师留下影像资料的时候年岁比较大了，
1: 对，
0: 腿脚不大好，
1: 是
0: 我们学一下高凤山老师。
1: 嗯，
0: 我就把这袖子往起挽一下，
1: 干嘛呀？
0: 给你洗了，你看看
1: 哦，呵，刚洗的。
0: 那好，这过年多少天没穿这个了？
1: 哦，
0: 有点不太习惯，要不我脱了吧？
1: 脱了，
0: 我扑。我们学一下高凤山老师、
1: 嗯、
0: 啊，腿脚不太好。
1: 哦，哎、嘿，嗯，这怎么意思？
2: 范儿，
1: 哇，
2: 还有范儿。
1: 嘿，哦。

0: 没了，
1: 不唱啊，
0: 你唱你唱就不像了，这是
1: 好唱就不像了、哎、
0: 对，你这话都金琢磨知道吧，
1: 哦，
0: 这
1: 是
0: 高凤山先生，
1: 哦，
0: 王凤山先生就不一样了，
1: 王先生，
0: 王先生打板逛点比较多，
1: 哎，花板大王，
0: 哎，打得特别俏皮，
1: 嗯，
0: 学一下王凤山先生。
1: 哦，你再给来了，这是
2: 范儿，
1: 嘿，还是范儿。

0: 没了，
1: 这还如常。
0: 这是王凤山先生，李润杰先生又一种风格了。
1: 李先生
0: 台风特别的大气
1: 哦，
0: 哎，大气磅礴。
1: 嗯，
0: 但是这个也是啊，老先生留下影像资料的时候岁数比较大了，
1: 多大了？
0: 已然是66岁高龄了，
1: 都66，
0: 整根坎儿上啊，
1: 啊，
0: 出去录像
1: 儿啊，
0: 李勇气可嘉啊。所以说，巅峰期已经过了，嗓音条件不是那么好了，他都不用唱，他一打板儿，您就知他这嗓子不太好了，
1: 是吗？
0: 咱再学一下这个李润杰老师，
1: 你给来来，范儿都知道了。
2: 李润杰先生啊，
1: 李润杰，

0: 完了。
1: 哎，对了。
2: 啊，就知道你不唱。
1: 哎，对，你唱就不像了嘛，这是
0: 实话。
1: 哎，对，哎，这是李润杰先生。
0: 嗯，
1: 我还喜欢一位这个快板表演的艺术家，
0: 哪位啊？
1: 叫董怀义。
0: 哦，部队的文艺工作者。
1: 董老师称得上当今的花板大王。
0: 嘿，板打得好，
1: 花板打得特别的漂亮，而且人唱的啊，
0: 怎么样？
1: 花板特别好。
0: 这不是骂街呢吗？
1: 后来就分杂技团去了嘛，这是吧？
0: 就打板去了。
1: 打板打特别不是，不是哎。哎
0: 哦，
1: 人家不光花板好
0: 啊，怎么着？
1: 就人家面部表情极其丰富，
0: 还有表情。
1: 哎，我得学下董怀义老师。
0: 哦，
1: 啊，当然了，人家那花板非常难，咱们打这么一两个我会的简单的，是吧？
0: 嗯，
1: 板掉了你也别笑话我。
0: 哦，
1: 主要咱为了看董怀义老师这面部表情啊。
0: 嘿，你给来了，
1: 董怀义老师啊。
0: 嗯，
3: 董老师光头，
0: 这就甭比划了。

0: 没了啊！
1: 嗨，这也不差。
0: 那这王高里学不上来，这更学不上来了。
1: 是是是，
0: 这是董怀义老师。
1: 嗯，
0: 当然了，这个快板这门艺术啊，在解放之前，它并不是一种艺术形式。
1: 那是什么呀？
0: 是一种走大街串小巷要饭的手段。
1: 哦，生存方式。
0: 您看啊，咱们当今社会也有要饭的。
1: 哦，也有。
0: 基本就分这么几种。
1: 哪几种？
0: 有在地铁里的。
1: 哦。
0: 啊，那个残疾人居多啊！
1: 啊，
0: 一场无情的大火夺去了我的生命，这
1: 哇啊，好嘛，夺取生命还要呢，
0: 敬业嘛，这
1: 啊是啊，都是怎么样啊？
0: 反正就前头跟一个差不多健全的吧，
1: 啊，
0: 手里拿一袋，他这儿拿一喇叭，他跟那唱
1: 哦，
0: 离家的人在外想念你，亲爱的妈，
1: 你干过吧？怎么这么像啊？
0: 你就观察生活嘛，对吧？
1: 哦，是是，
0: 哎，这是跟地铁里的
1: 哦，
0: 哎，当然也有抱着琴的 啊，这都有啊。
1: 哦，还抱着琴
0: 啊？有，就对对，就跟徐强对，
1: 这是
0: 嗯，哎，之后这个还有，基本就天桥上
1: 哦，
0: 哎，天桥基本是组合形式出现，
1: 还组合
0: 啊？那躺着一个
1: 啊，
0: 边上磕着一个
1: 哦，
0: 啊，可卖力气了，
1: 当
0: 啊，好家伙！对吧？这是基本有的，还秀一段书法，哎，怎么惨，这都是。您别看他跟那这么磕，对吧？跟那走着他这么唱，他这一天他不见得能要这些一分钱来。
1: 哦，没人给钱。
0: 您看，但是过去老艺术家们拿着七块竹板走大街串小巷，他走到买卖铺户门口是准能要下钱来。
1: 不是你等会儿
0: 啊，
1: 哪儿就要下钱来？
0: 肯定能要得下来。
1: 他没碰见我。
0: 告诉您呢，
1: 一分不给，
0: 不可能。
1: 抬杠就是不给，
0: 你不可能不给，
1: 这怎么叫不可能啊？你来呀、
0: 啊！那咱们跟这儿来了
1: 啊，来了，
0: 来行啊。那咱们这儿就不是演出的剧场了，
1: 那是
0: 这是北京前门
1: 啊
0: 大栅栏的一条街。咱们
1: 这好吗？大石栏，好吗？还咬文扎字儿的
0: 啊，
1: 大石栏
0: 行啊。这是北京前门大石栏的一条街，咱们从东头唱到西头，是一家挨一家叫，一户挨一户的唱，把哪家隔过去可都叫失礼。您来这买卖家掌柜的，我来这唱数来宝的，您看我能不能从您这儿是要下钱来？
1: 要不下来，
0: 您不可能
1: 不给。
0: 那我这一打板就算进大街了啊！
1: 你来了。

0: 好嘛，又来了。嘿，吓我一跳。
1: 怎么了？
0: 干嘛一惊一乍的呀？
1: 这不是啊，这不是叫板呢？
0: 什么叫板呢？啊、
1: 叫板起唱不好就词了。
0: 哦，这就要唱
1: 了啊！
0: 好，来来来，嗯。
1: 这个竹板打，我这紧接来，他是一街两巷好买卖，他是也有买也有卖，也有那幌子与招牌，幌子好比龙戏水，蓝贵的就像紫金台，算吧子儿一打摇陈树，那是我拜掌柜的大发财，您发财我们张光，路相求来拜吧，拜君子，我这求财神，我这要钱敬拜那大量人，那是人不量大我不拜，换了把这迎春他不开，花要开月要圆，男讲四书女讲贤，男讲四书高官坐着嘛，女讲贤来当家园，他这当当家主主事儿把他大掌柜，您哪年不置急请地儿啊，三五百块小玩意儿啊，给不给的不算事儿。
0: 走走走走走走，
1: 您让我走我可不能走，我这要了半天空着手，一文钱也没有，傻子吧还得饿一宿，我求掌柜的高个手，您要给钱我就走。
0: 去去去去去去，
1: 您让我去我可不能去，我去个明儿个吃谁去，一没房子二没地吧，这全靠掌柜的您周济，也随高就低，我们能去啊？
0: 你凭什么跟我要钱？
1: 不管您要，大掌柜您听其详，在这周朝列国就有我们这行，孔夫子无食困陈菜，这是饭单老祖把粮帮，他这借给你们吃，借给你们穿，借来了米山河面山，可他知道了今天没还完，无论你僧无论你道，无论是回汉贺两教什么天主堂啊，基督教孔圣人的门徒我们许要。
0: 哦，孔圣人的门徒都能要？
1: 哎，
0: 你看我这开的什么买卖？
1: 那什么买卖？
0: 法院。
1: 你那么讲那么讲，
0: 什么意思？
1: 对，有私人开法院的吗？
0: 我这不给钱。
1: 那你疯了
0: 啊？
1: 你工商局给你起照吗？
0: 哎呦呵，
1: 废话，我跟您说，您要说唱买卖家，单有买卖家的唱法
0: 哦，
1: 您开着买卖家，我得把您这买卖家怎么干给您唱出来，还得把您这行的祖师爷是谁给您唱出来。
0: 哦，这都能唱？
1: 哎，这都能唱出来。当然您得开那正经的买卖家 啊，您什么法院的、公安这都不行。
0: 哦，这不能干。
1: 哎，对，这您得开那私人许开的。
0: 行，
1: 您来个什么？
0: 啊，我来一个鞋铺，唱得了吗？
1: 鞋铺
0: 啊，
1: 没问题。
0: 你来了，嗯。
1: 这个二月二，三月三。王禅老祖下了高山，王禅老祖真有份，他这收了位徒弟叫孙膑，孙膑爷把山下，这才留下了鞋盒吧。孙膑爷起身早，随身带着那么几宗宝，锥子剪子月牙刀，月牙刀亮堂堂，先裁底儿把这后裁帮，四合的叶子整一双。大师傅做活真有样，他是屁股坐在了马宅上，他是左一扎右一拉，你这个买卖有才发，扎一锥子做一线，那是三年五年不再开战。鞋铺
0: 行，铁钉炉唱得了吗？
1: 铁铺
0: 啊，
1: 听着啊，
0: 嗯，
1: 这个叮那个叮，当那个当，老君炉里的冒火光，老君炉火光起，我这先拜老君后拜你，你是老君的大徒弟，老君爷他这真战仙，他这口当风向脚当前，这么跟他把他打铁整三年，打的老君疼痛难忍，上天才刷起了纸一翻，把他赐给你的锥，赐给你的剪，赐给你的六块荷叶板，这么四块长，他的两块短，这么四块长，他的挡四面，这么两块短，有风眼，公鸡毛母鸡毛，那么来去把风摇，这么公鸡毛，那么母鸡尖，这么来回来去的把风扇，打烧锅，这么喝烧盘，他的铁锅出在了淮路线，什么绿豆丝啊，黄豆条啊，丁啊，当然打广勺啊，什么大云眼儿小云眼儿，门鼻料吊铲锅铲儿，
0: 嘿，唱得不错啊。
1: 铁铺
0: 剃头棚唱得了吗？
1: 洗头房这个好，
0: 洗头房
1: 洗头房有灯光，一会儿
0: 好，这你倒挺溜的
1: 啊！那哎，
0: 剃头的理发
1: 啊、哦，我明白了。过去支个小黄就管剃头修脸
0: 啊，对，
1: 听着
0: 啊，嗯。
1: 这个七八走，八八溜，三绺青丝挂在门头，三绺青丝在那门头挂。三教九流，他是一家一家人，数一数，这不太白金星收罗祖，罗祖爷又收汉光武，汉光武收过吕洞仙，这个罗祖站过班呢，勒着马下雕鞍，罗祖堂前拜大仙，我这先拜罗祖后拜你，你是罗祖的三徒弟，罗祖爷品性高，七月十三的得宝刀，说得的道得刀，这么得刀就得了的杨桥，这么的杨桥那万丈高，这么块块石头能磨刀啊，他这上七块下八块，当间抽出两块来，操石头磨，细石头杠，宝刀杠着明又亮，这么摆开了水对阴阳，两块手剑一块方的一块长，这么长的搭在了肩膀上，他的方的就搭前胸膛，男剃前女剃后，挥汗两教的剃左右，这么剃不了头扫扫眉，然后再打五花锤，五花锤打了个对，几个名额叫方锤，为什么打的这么对，学徒的时候受过罪，受了钱把他入了会，这么一转身来又一位，
0: 嘿， 嘿，
1: 地头盆
0: 好。
1: 怎么样？
0: 豆腐房唱得了吗？
1: 没问题啊。
0: 嗯。
1: 一进大街，我就表表鼓，我表这个怀来卖豆腐。怀来卖豆腐他占先的，后卖豆腐关美然，关老爷不把豆腐卖，世间谁留荤素菜，一只小驴儿，一盆墨水，中秋才更不错，人吃豆腐猪吃渣，你这个买卖有财发，你这个墨两个眼儿，掌握着没事儿快豆铲儿，左一匙右一匙，多出这个豆腐找出皮儿，做出这个豆腐爱死个人的，什么豆腐丝儿啊豆腐片儿的，买的家就哄老伴儿，那是拍条黄瓜那就是凉菜。
0: 嘿，行，不错啊。
1: 哎，
0: 同仁堂。嗯，唱这个
1: 什么您呢？
0: 同仁堂，
1: 同仁堂啊，
0: 啊，
1: 不唱了，
0: 怎么不唱了？
1: 刚才咱可说好了
0: 啊，
1: 前门大石院一条街，咱们是从东头唱到西头，一家挨一家，叫一户挨一户的唱。
0: 对呀、啊，
1: 我问问您吧，同仁堂旁边有豆腐房吗？
0: 有，
1: 没有？
0: 昨天刚开的张，
1: 不能，不是，
0: 你不知道。

0: 什么叫矫情啊？
1: 矫情，
0: 刚开张我还去了呢。
1: 拉倒，你去哪儿去？你去
0: 这什么叫
1: 啊？
0: 开
1: 没有？
0: 有
1: 没有？
0: 有豆腐房。
1: 这么着，您也别说有，我也别说没有，台底不都这么些位子吗？您问去，自有一位站来说有，同仁堂旁边有这豆腐房，我给您唱这同仁堂，
0: 是这话？
1: 是这话。
0: 那我可问去，
1: 您问去，
0: 各位，这同仁堂可不好唱，啊。我问你们是有没有豆腐房，你们就说有，咱们让他唱怎么样啊？同仁堂旁边有没有豆腐房？
2: 没有。
0: 没有，
1: 这是个老年人。
0: 不想听不想听怎么办？
1: 你都不想听小话。不想听不想听也唱。哎呦，你抱着同仁堂唱一豆腐房下去了，像话吗？
0: 是是是，唱唱唱，
1: 这都是城市化表演，你们爱说什么说什么，知道吧？
0: 对对对，
2: 他的板儿都乱了。
1: 你各位可不亏心，这都老这都老词儿，你得你得说出来，知道吧？对对对，哎，没有是吧？没有
0: 没有。
1: 好，这个同仁堂，同仁堂开的本是老药铺，掌柜的好比甩手字的王，药王爷就是当中坐，十的名医列两旁，把这先辈药王后拜你，你是药王的大徒弟，这么药王爷才是本庆孙。金龙怕虎，抽捻着针，内科的先生孙四秒，外科的先生华佗高，孙四秒，华佗高，32岁入了唐朝，正宫的国母得了病，他的走先号末治好了，这么一针治好了娘娘的病，他的两针扎好龙一条，万岁一见龙心喜，先生的脸他在当朝，可是封他个文官他不要，这么封他个武将这么头摇，万般的出了无忌奈，先生赐剑大黄袍啊，在旁边怒到了哪一位啊？怒恼了敬贼老英豪，微臣我动掌七杀，跨轮边功劳大为何？你不是刺马黄袍，一把钢鞭持在了手，手持着钢鞭赶黄袍，药王爷妙法高，他的脱去了黄袍换红袍，落黄袍过的这个药王搞黎民百姓，财的香烧，您老这个买卖的有兰桂，您老这个兰桂三尺三寸三分三厘高，您一边供这个压药碾，这么一边供着一把炸药的刀，炸药刀亮汤汤，几味草药您了先尝，先炸这个牛黄与狗宝，再炸这个冰了与麝香，桃仁陪着杏仁睡，二人睡在沉香床，睡到三更交白夜，胆大的木贼跳金强盗走了水银五十两，这么金毛的狗儿叫汪汪，有丁香啊去松懈，人参这才坐大堂，佛手抄起甘草棍，这么棍棍打在这个陈皮上，他就打在这个陈皮流鲜血，这么鲜血甩在了木瓜上，大松丸小松丸碰大海地溜人，狗皮膏药贴伤寒，我有心接着药名往下唱，我的就怕掌柜的不给钱，
0: 唱下来了。
3: 听过了丁嘉恒、王长宝和说的相声《同仁堂》，到这儿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大伙儿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各位的陪伴守候，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小楼在此恭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每一次心跳都融入祖国的脉搏，每一滴血汗都绽放和平的花朵，每一只铁拳都化作呼啸的雷电，每一次呐喊都吓破敌人的胆魄。征兵的集结号已经吹响，有为青年志在军营，来吧，战友，我们需要你。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激情发现生活，用新闻创造价值，传播党委政府声音，架起社会沟通桥梁，江津新闻。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江津新闻。下面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关注经济运行情况。区统计局消息，今年一季度全区经济稳健起步，主要指标保持增长，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5.3%， 第三产业、居民收入等多项指标表现亮眼。一季度全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5.3%， 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增长 4.2%， 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长 4.0%， 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 6.9%。 工业经济方面，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2%， 其中制造业表现亮眼，增长 6.8%， 展示出强劲的升级势头。一季度全区投资拉动有力，消费持续回暖，全区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同比增长 6.5%， 发展后劲持续增强，全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3.6%， 内需潜力逐步释放。同时，全区基础领域为经济稳健运行提供了坚实保障。一季度农业总产值同比增长 4.5%， 蔬菜产量达 37.3 万吨，增长 4.3%， 园林水果产量7.4万吨，增长 5.8%，菜篮子供给保障有力，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4.0%， 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5.9%，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金融机构信贷投放保持活跃，全区存贷款余额均保持 10% 以上的较快增长，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持续加大。
2: 接下来来看时政要闻。5月7号，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率队前往杜市镇调研森林防火、乡村旅游、民政工作，并开展巡河。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区领导廖义伟参加。
0: 在杜市河边，赵光平徒步查看了河道水质、沿岸环境等情况，详细听取了关于水环境治理、河长制落实情况的汇报。他强调，要以更实举措抓好生态环保工作，坚决扛起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政治责任，要从源头抓治理，压实各级河长责任，健全长效监管机制，加强巡查力。